0: 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停靠，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
0: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3: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5: 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6: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5: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

0: 50.46%，同比下降2.81%。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对伊制裁。
1: 伊朗给美国的回应当中具体包含哪些提议？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十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风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0: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据多家媒体十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0: 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4: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5: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0: 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油的相关设施。
1: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2: 当地时间十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3: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十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十一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3: 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4: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5: The war involving Iran is not a distant crisis. Its impacts are being felt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Roughly 13% of Africa's imports, largely oil and fertilizers, mov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ith four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 net importers, every disruption hits hard. Countries already paying too much to borrow are forced to pay even more to import energy or fertilizers, move goods, feed people, and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2: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3: 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

0: 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乙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乙军人员受伤。当晚，乙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
1: 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地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0: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3: 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乡似水，相约湖南。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8: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

0: 就选中国移动。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谁让你复兴？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玫瑰花真能疏肝解郁、活血止痛？如何科学预防脊柱骨质增生？尿毒症有哪些早期信号？降压针可以长期控制血压，这是真的吗？含胸驼背、胸廓活动度不佳怎么办？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开胸顺气，缓解胸背酸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颗粒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五，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玫瑰花。说到玫瑰

0: 玫瑰花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和爱情，但是在咱们中医领域，这朵娇艳的花朵自古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名花。它性温，味甘，入肝脾二经，既能疏肝解郁，又能活血调经，理顺女性气血，更能和血养颜，让晦暗的面色重新透出红润光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解锁玫瑰花的养生密码，教给您如何用玫瑰花吃出好肝气，润出好气色。
1: 进入夏季，玫瑰花与月季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红色浓烈艳丽，粉色温婉柔美，白色清雅脱俗，黄色明媚灵动，各种颜色的花娇艳夺目，风情各异。不过要是论起药食同源的养生担当，玫瑰必须拔得头筹。那么在这朵娇艳的花朵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中医养生的智慧呢？
2: 我们中药用的玫瑰花呀，它是蔷薇科植物玫瑰的干燥的花蕾。我们一般采集的时候是用花蕾时期就采集了，而不是用它开放的花。那么它呢，主产于咱们国家的甘肃啊、山东啊，还有新疆这些地带。玫瑰花呢，它的性味是甘温的啊，主要入肝脾经。作用功效呢，主要体现在可以疏肝解郁、活血止痛，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可以把它用于一些肝郁气滞的人群啊，你比如说有这个情绪抑郁啊、烦躁啊、两胁胀满疼痛啊，啊，经常这个善叹息，就是我们说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啊，这一类人群，我们说主要就是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玫瑰花。另外呢，它也有一定的和胃止痛的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肝气郁结，它就容易横克脾胃啦，所以呢，就有些人就会出现一生气胃就不舒服啊，会打嗝啊，会这个胀痛，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这个玫瑰花来进行治疗啊。此外呢，我们说它有这个活血止痛的作用啊，因此呢，对于很多妇科的疾病它也是一个常用药啊。比如说呢，一些女性在来月经之前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啊，会出现来月经前小腹的胀痛，面色比较晦暗啊，啊，脸上长黄褐斑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呢其实也都跟我们气血不和啊，气滞血瘀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玫瑰花呢来活血化瘀理气。
1: 那么玫瑰花在古籍医书中是如何记载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突出益处呢？
2: 那最有趣的呢，其实就要数一本很著名的书，叫《随溪居饮食谱》这本书。它在书中呢这样写道，说玫瑰花甘辛温，调中活血，疏郁结，辟秽和肝，蒸露熏茶，糖收做馅儿。那这长段话在说什么呢？其实它是讲了玫瑰花呀，有疏肝和血、芳香辟秽这些功效之外呢，还特地写了一段它的食用价值，说玫瑰花呢可以蒸露熏茶，就是可以通过蒸馏的方式呢取得花露，也可以和茶叶呢一起熏炒焙干，得到带有玫瑰花香味的茶叶。此外呢，还可以跟糖啊，叫糖收做馅儿，就是用糖腌制之后呢，可以作为我们面点的馅料。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呢有这样用糖玫瑰做馅儿的这种习俗。
1: 除了中医养生智慧，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玫瑰花还蕴藏着诸多突出的养生保健价值，具体都有哪些呢？
3: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药典药食同源目录里头都把这个玫瑰放到了我们这个目录当中去啊，所以说玫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疗养生的作用啊，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哈有富含我们很多的这个类黄酮类的物质、多酚类的物质，甚至我们有一些芳香类的物质哈，这些都可以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些作用。
1: 都说花香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可玫瑰和月季这对姐妹花，谁的香气在疏解心情、促进睡眠方面更胜一筹呢？
3: 一般情况下，就是玫瑰的这个香味肯定是比月季的香味要更浓烈一些。玫瑰里面的香味呢，主要是以萜烯类的物质为主，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苯乙醇、香茅醇、香叶醇、橙花醇，这些都是它体现香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适当的这个玫瑰的这些芳香物质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心情更加舒缓，也可以促进睡眠，甚至呢可以有一些抗抑郁的一些效果。
1: 看来玫瑰花保健价值还真不少。那么玫瑰花如何做成一道好看

0: 慢、好吃、有创意的养生食疗方呢？答案就是它，营养丰富、颜色艳丽的玫瑰花果蔬沙拉，种类十分丰富。您知道吗？想要沙拉好吃，首先将蔬菜类食材和可食用的玫瑰花放入清水中浸泡，这一步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技巧。
1: 我们一定是要用纯净水啊，给它浸泡在低温下，最好是放在冰箱里头啊，最少2个小时，让这个蔬菜充分的吸出水分，这样我们吃起来这个蔬菜才能叫又爽又脆。
0: 接下来我们把水果制作成花朵形态，这个步骤的技巧您可要记好了。
1: 哎，那么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这水果的处理啊，给大家总结了3个字，叫熟、薄、卷。
0: 也就是说，尽量选择熟透的水果，便于切成薄片，整理成长条状，这样更容易卷起来。最后再放上各类蔬菜和可食用的玫瑰花，准备一碗自己爱吃的调料汁儿或者油醋汁儿，玫瑰花果蔬沙拉就完成了。口感清爽脆嫩，层次丰富，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有利于缓解便秘，美容养颜，
2: 疏肝解郁的同时不给身体添负担。
0: 赶快动手试试吧。除了沙拉，也可以用玫瑰花做成饮品，比如干玫瑰花泡茶以后晾凉，然后把可食用的玫瑰花提前用蜂蜜腌制2小时，最后将其放入杯子中，加入适量草莓，倒入花茶，再加入适量的气泡水，玫瑰花冷泡气泡水就完成了。另外，玫瑰花用途也很广泛，还能制作成香皂、精油和各类护肤佳品，浓郁的花香气味也能起到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养生效果。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要问了，现在正是养花的好季节，能帮助舒缓心情、静心解压，但是玫瑰花和月季花哪一种更适合居家养护呢？
3: 要是居家养花的话，我还是推荐要养月季花，因为月季它多季开花，而且花色也比较丰富，观赏性更强一些啊。
0: 养月季花时记住以下的技巧：一、光照要足，越晒越爱开花；二、浇水，不干不浇，浇则浇透；三、勤修剪，多通风。
3: 你看，我们这两朵花现在已经开得稍微有点衰败了，如果我们不需要它了以后，我们从下数到这个叶子小叶，那我们在这小叶上面大概不到1公分的地方把它剪掉它就行了，你看没有？这样的话呢，这个花就不要了，然后呢这个叶子它还能做光合作用，下面咱们这个芽子就有可能再变成新的花芽，一个新的花朵了。
0: 最后还要提醒您，玫瑰花性质偏温，容易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大便干燥的人群要谨慎使用玫瑰花。居家养月季花时，过敏体质、哮喘人群不宜放在卧室，尽量放在阳台通风处。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骨质增生。脊柱作为咱们身体的顶梁柱，撑起全身，守护着脊髓神经，它的健康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脊柱骨质增生却成为了困扰许多朋友的常见疾病。哎，跟您说，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难逃它的困扰。那么骨质增生到底该怎么预防，怎么缓解呢？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宇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与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脊柱骨质增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脊柱的骨质增生又是被称为脊柱的骨赘，是一种脊柱的退行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体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的脊柱就会产生一些老化的现象，那么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骨质增生。如果我们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 CT 核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呢，那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脊柱上啊有增生的，也就是说多出来的一小块，就叫做骨质增生。那么也经常有朋友问我，哎，钱医生，我得了脊柱的骨

是增生，是不是前段时间因为补钙造成的？那么钱医生在这里想跟大家说明的是，骨质增生更多的是我们脊柱老化，或者说受

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该补钙的还是要补钙，不要担忧因为补钙会导致骨质增生，也不要因为怕有骨质增生所以不敢补钙。之前都是老年人才有的脊柱骨质增生，现在在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当中呢都出现了，那么主要也是跟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些年轻朋友白天上班的时候呢盯着电脑看啊，下班了以后呢回到家里，哎，觉得自己很累了，来窝在沙发上啊刷一刷手机啊，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我们上班的状态还是下班休息的状态，都对我们的脊柱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虽然你还年轻，但是骨质增生已经悄悄地跟上了你。那么接下来钱医生将给大家介绍一些预防骨质增生的方法。首先第一条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弯腰、久坐等不良姿势。比如说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要坐如钟，也就是说我们坐在那里既不能趴在桌子上，也不能赖在椅子上啊，要挺直了腰杆坐在那里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呢，其实脊柱的压力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再一个呢，在这里钱医生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不能久坐，我们可以买一个计时器放在我们电脑边上，我们把它设定为40分钟5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工作的时候把计时器同时打开，如果时间到了计时器一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啊，做做扩胸运动啊，弯弯腰转转体抬抬腿等等，让我们的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放松啊，几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坐下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脊柱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保养。第二个预防的方法叫做适度运动。我们知道通过运动可以增强脊柱周围的肌肉的力量，从而提高脊柱的稳定性，那么在预防骨质疏松当中呢也可以发挥出独特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慢跑啊，或者说练练八段锦等等。钱医生在这里特别推荐一种锻炼的方式呢，是游泳。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啊，这个脊柱都是保持直立状态的，而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脊柱是水平状态的，而且人体呢受到浮力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脊柱是没有压力的。但是通过游泳的锻炼呢，又锻炼了我们脊柱周围的这个肌肉，能够增强脊柱的柔韧性以及它的稳定性，那么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我们知道过大的体重对脊柱来说呢，就是让它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是导致脊柱骨质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呢，无论是从全身健康的角度还是保护我们脊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应该更好的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啊，避免过大的体重对脊柱造成的压力。所以说钱医生在这里提醒大家，采用科学的合理的方法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减轻脊柱的负担呢，能保障我们脊柱的长治久安。接下来钱医生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脊柱骨质增生怎么样来治疗。对于脊柱骨质增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绝大多数的骨质增生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取得非常好的疗效的。那么保守治疗的方法呢很多，比如说药物治疗、物理治疗、针灸、推拿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针灸推拿呢确实对缓解脊柱骨质增生带来的一些比如说疼痛啊不适的这个症状呢有特别好的效果。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我每天到医院去扎针灸去做推拿，我来来回回确实不太方便，那么有没有在家里能够治疗的好方法呢？那么钱医生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一个可以在家里能够自行缓解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腰椎骨质增生，那我们可以先拿自己的手
或者请家人在脊柱上摁一摁，摁到哪一个位置，哎，你觉得有一些酸，有

0: 些胀，那么这个往往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穴位。我们可以在床上放一个小球或者电动的按摩器，那么放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人体呢躺上去，让刚才找到的那个穴位呢顶在这个按摩器上或者顶在这个小球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类似于推拿的这个效果。那这个方法呢既简单又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脚肿。前段时间啊，广东有一名男子，他下班回到家就发现自己啊双脚肿了起来，哎，肿得像个大面团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而且他走路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自己双脚发胀。这名男子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由于症状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朋友建议他去医院就诊。经过全面检查，这名男子最终被确诊为尿毒症。
1: 那么尿毒症究竟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振璞，为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3: 您好，
1: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尿毒症。听到这三个字哈，我想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肾脏疾病。那尿毒症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包括这个情况，它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3: 我们肾脏病呢分为五期，我们尿毒症期就是我们肾脏的终末期，就是第五期的一个表现。一旦到这一期的话，我们通称为是尿毒症的一个情况。前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是以消化道和体征的一个表现。消化道的症状主要是我们恶心、呕吐、纳差，就是我们饮食不好啊。另外一个是体征上面，我们双下肢和眼睑的一个水肿，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1: 那王医生，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哈，就是他也出现了明显的脚部的水肿的情况，而且一摁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就是这种尿毒症中末期的这种下肢的水肿，跟一开始我们的那种水肿，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异吗？
3: 这位患者他的这个水肿，我们在医学上面叫指凹性一个水肿，就是我们用手一按下去不容易起来，这叫一个医学名词叫指凹性水肿。这种是重度水肿的一个表现。那早期的水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工作一天，下肢有个水肿，然后我们经过晚上的休息，下肢抬高，可能第二天早上就恢复了。这种情况的话，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这个水肿也会随着病情的逐渐发展而逐渐加重。
3: 是的，它从下肢的水肿到颜面部的水肿，甚至我们发展一个全身的水肿都是有可能的。
1: 谢谢您的解读。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尿毒症，也说到了肾脏的疾病哈，大家都不希望得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说究竟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肾脏疾病甚至是尿毒症的发生。在这儿呢，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王医生结合我们大屏幕上的图片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3: 第一个，饮水不足。我们普通人认为我们渴的才去喝水，
1: 对，
3: 其实这个饮水的习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定时的去饮水，因为你渴的时候已经代表你身体内一个缺水的信号出现了，
1: 就有可能导致肾脏的系统的出现问题。
3: 对，
1: 好的，这是饮水量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就是高盐饮食。
3: 高盐饮食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更多的称为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个钠不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盐分里边，我们平常的生抽、老抽各种调料里边也是含有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高盐饮食也可以称为高钠饮食。高钠饮食对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说我们通称是把这个盐分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如果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的一个情况。
1: 好，第三个就是经常憋尿。
3: 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工作的习惯的问题，工作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经常憋尿，这个憋尿呢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整个泌尿系统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负担。你比如说我们会增加我们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情况，长期的尿路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
1: 而且这个问题和这个饮水不足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是专职的司机，他就会说，为了保证我完成这个司机的驾驶任务，有的时候我们不好在外面找厕所，所以我就只能憋着尿。可是我又为了我不老去找厕所，我就少喝水，是吧？就是少喝水就

0: 不怎么上厕所，然后想上厕所他又憋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对他的肾脏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是的，所以说在一些某些特殊的职业，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汽车司机的话，他们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也建议他们啊、定时定量的去喝水，然后不要去憋尿。
0: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长期熬夜。
1: 长期熬夜也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的工作需要这个可能熬夜的情况是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生活的节律是改变的，我们肾脏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你改变它的节律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这样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利的。
0: 这是王医生刚才结合我们这四张图片啊讲到，这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肾脏。其实可能也提到了有一些特殊职业容易出现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哈。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特定年龄或者是特定的某种疾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肾脏的损伤？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慢性疾病越来越多，这个人群越来越大，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痛风的人群，以及我们有一些家族史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些人群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
0: 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肾脏疾病，讲到了尿毒症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中末期的肾病哈。那到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无法治疗了？我们现有的一些科学技术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来帮助这些患者呢？
1: 一旦进入到我们中末期肾病，就是我们尿毒症期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目前这个医学上面的治疗分为两种，这个一个是透析，透析里面又分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器官移植，就是肾移植。血液透析是我们通过一种机器把我们的血引出来，通过这个机器这个一个半透膜把我们体内无法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废物，我们那个代谢中产物通过这个交换把它排出到我们体外。另一种腹膜透析就是我们是在家可以操作的，不用去医院，然后我们自己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把这个身体内这个代谢废物去排出体外。
0: 总之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法来替换我们原来肾脏的一种过滤的功能，因为它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是吧？
1: 是的。
0: 这样帮助我们把废物把毒素能够排出体外。
1: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替代治疗无法完全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那我们就迎来了第三个治疗方案，那就是我们器官移植，就是我们的肾移植。肾移植也是将一个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我们体内然后完全代替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个寿命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证。每一种替代治疗呢，它我们都有我们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液透析，我们是大多数人都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是影响到他的生活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腹膜透析，因为毕竟腹膜透析可以在家中进行。
0: 对，
1: 但是腹膜透析的选择就需要你知道无菌操作的一个情况，你要完全的无菌操作，在家里边有一个相对隔离的一个环境。那器官移植呢，它更需要我们这个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这个人其他的器官整体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
0: 虽然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但是毕竟不如咱们原装的自己的肾脏好用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咱们的肾脏，不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更不要发展到尿毒症这样的阶段。所以最后呢，我们想请王医生给一些大家生活方面的建议，咱们该怎么做，包括饮食啊，包括起居等等哈，能够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肾脏。
1: 第一个就是从饮食上面，饮食上面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这个钠盐的摄入以及高糖的摄入，还有高油高胆固醇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我们这个酒类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动物的荤汤里边也是有含有高嘌呤的，这些的话都对我们这个肾脏的健康带来危害。另外一个是从我们作息上面建议大家这个尽量不要去熬夜，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饮水主动饮水，就是说不要渴了再去喝水，我们要定时的去喝水，保证我们这个水的一个充足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是我们对我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我们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的去医院检查查一下我们的尿的情况，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
0: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肾脏疾病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降压针。圈友牡丹花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很长时间的高血压患病史了，一直在定期服用降压药。最近呢就在网上看到说现在有一种降压针，哎，打一针就可以长时间的控制好血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是不是我打了一针就可以不用再吃那些降压药了呢？那么这种降压针究竟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能不能替代降压药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许医生。
1: 您好，
0: 许医生啊，现在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哈，大家都在考虑降压的问题。所以您看，我们圈友提到了这样一种降压针，哎，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那么它的主要的原理呢，是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激素，我们肝脏呢分泌一个激素叫血管紧张素原。而这个血管紧张素原呢，它通过一系列的转化就会变成血管紧张素二，然后血管紧张素二呢又会刺激醛固酮的分泌，而这些呢激素的分泌过多呢都会影响血压，会让血压明显的升高。那降压针的原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根本上阻止肝脏产生血管紧张素原，从而呢达到降压的效果。那降压针呢，目前来说呢正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啊，那么国内和国外呢都有相关的研究，那么预计呢大概在3到5年以后呢可以入市，以后呢我们可能降压呢也是可以通过半年1针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所以您看啊，一旦真的上了市，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多好啊，我打一针啊，半年都能控制好我的血压，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现在吃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不再吃了，甚至我在生活饮食方面也不用再怎么控制了，什么今天又控制这个饮食吧，明天又低盐吧，不用在意，随便吃喝，我这个血压还是很平稳，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1: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现在降压针它主要用于什么人群啊。现在降压针呢实际上它的临床研究都是集中于我们所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或者说血压比较不好控制的人群。那么在原来药物的基础上面你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打一针以后呢发现它血压呢像收缩压还是能下降15到2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还是能下降10到12毫米汞柱，所以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我们也确实得承认，目前来说呢这样一个这个降压针呢没有在我们所说的轻症的患者当中去，比如说我只吃一个药的这些患者当中呢，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我们高血压的治疗方式呢还是包括3种，一改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药物，第三当然现在有一些器械的治疗，但是呢改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哎呀有这个针我就别的都不管了，我就放任自己了，这个我们是非常不提倡的。
0: 请您再给众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提些建议，日常生活中咱们怎么用药，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更好的平稳自己的血压。
1: 在高血压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哪三驾呢？一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您要吃淡一点，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尤其在北方吃的特别咸，这个呢实际上不仅仅让血压升高，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些血压的药物啊你吃的特别咸了以后啊也会减弱它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一那么一定要吃的淡一点啊。另外呢我们建议要运动运动啊，运动呢可以让血压下来，还有呢减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重下来，另外呢我们这个要保持我们的心情通畅，不要过于焦虑啊，这些等等啊，这些呢实际上是啊我们首先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基石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改善生活方式。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药物。药物实际上是目前来说啊我们降压治疗最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大量的研究或者说目前来说已经这么多人证实了，就是吃了药以后证实了我们血压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药物非常的重要。目前所说的药物就是口服的降压药，我们建议啊还要每天的规则的服用，而不是说啊我们跟着感觉来，或者说我今天血压控制好了我明天就停药了。我们高血压它是一种慢性病，所以的话我们要这个重视它啊，每天啊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当然现在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叫是我们说器械治疗的，那么我们也是主要用于难治性高血压和我们药物很难控制的部分患者，那么就是做肾神经消融术啊，这样一种手术呢，那么把肾周围的神经啊我们做一个消融，这样

0: 的话呢，也能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血压下降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这些尚未患高血压的人也提一些建议，因为您刚才也强调了哈，现在高血压的人数是比较多，那有些人可能没有得高血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一些身体条件的变化，也许未来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咱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降低这样的风险，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0: 高血压呢，它是遗传背景非常强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父母有高血压，那你以后得高血压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测量血压，因为我们高血压呢 80% 到 90% 的患者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症状，就是说他没有头晕啊头痛啊，好多患者就不重视啊。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所说的易患人群，有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建议要定期的测量血压，要重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高血压了，实际上我们要早防早治的，就是说你越早治疗它其实越简单。对于那些就是没有家族史的，那么一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个生活还是要健康，就是不要吃的特别咸，也不要喝非常多的烈性酒，这些呢实际上你可能本来的这个倒是没有家族史的但是你生活方式不健康，让自己非常肥胖了让这个经常熬夜，那么可能会让你变成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提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该说防治高血压的一个基石。
1: 再次谢谢许医生今天关于高血压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许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要通过运动来改善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是胸背不适。在生活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总是感觉自己呼吸很浅，老想深呼吸来缓解一下，而且在转头或者是抬头的时候后背还会咔咔作响。如果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提醒咱们胸背部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来缓解胸背不适。好，跟上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一个痛点姿势问题，含胸驼背。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大街上很多人的姿势都是看手机，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姿态，从侧面来看这样子含在那里。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有没有因为这个姿势出现一些问题呢，不舒服呢？我们来问一问马姐，您平时，我想先考验一下您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今天站在这儿您非常的板正，我想深呼吸一下看看您的体态如何。您的深呼吸可以再来一次吗？很好啊，我们会发现他深呼吸的时候，他整个肩和他的胸都在上扬，这意味着他用了他的上部的大肌群在参与呼吸。实际上我们的呼吸机在日常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去进行工作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小朱，您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觉胸闷气短这种症状呢？
3: 这种症状还好，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僵硬，比如说做这种是波浪动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像一块板一样，
2: 是不是想去跳舞学那个 wave 的动作？
3: 对，
2: 你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吗？我们看看问题在哪儿。其实看胸椎段的活动度还是很够的，但是胸骨这块几乎没有动，和肩这儿形成了一个整体，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位置是断了的。这是非常典型的胸椎的灵活性不好，所以使得它在运动我们整个胸椎段到我们的胸骨这段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活动到它。
4: 两位朋友提到的这些症状，可能不少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同样可能和胸背部灵活度不佳有关。
2: 所以在胸背这块如果活动度受限，首先会影响到我们的姿势，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胸肺部的呼吸，还有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在运动的时候能够带来的这个活动度的受限，所以它会出现气喘，感觉它跟不上。当然如果严重的讲我们的肺部要费力的呼吸才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话，会把压力给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胃，所以有些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经常的打嗝反酸。
4: 专家提

0: 醒我们，很多人以为含胸驼背只是不好看，但如果同时出现呼吸浅短、肩背反复酸痛，甚至胃胀打嗝这些信号，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锻炼把僵硬的胸椎打开。那么如果大家有较轻的症状，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运动处方，两个动作缓解胸背不适。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邢高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动作，松解我们胸腔的限制，来改善我们呼吸的深度。接下来呢，我们学第一个动作，无法转腰向后瞧，一个大的马步啊，大的脚分开之后呢，马步蹲下去，双手啊可以扶住自己的膝盖的这个位置上，能大就大，能小就小，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身体现在呢向前，没错啊，扶住了膝盖，慢慢的啊向右，保持这个高度，向后方抬头看，无法转身回头瞧，停两拍，一二，好，起回身，再向左，压住了，压住了，一，
2: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样说。
1: 来找孤烟的，哎呀，我呀只能是统一答复啊。话呢，我可以帮你们带到，但是想要见面，孤烟暂时还不方便。
0: 范叔，作者照例每周都是要来开通气会的，他什么时候来？我远远看一眼他长什么样子总可以吧？
1: 他昨天下午刚来过，再来呢，那就是一个礼拜以后的事儿了。这几天呢，我们会安排孤烟跟读者连线的，到时候我告诉你直播的时间，好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电梯，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昨天电梯的监控，我看看是不是有人捡到的？
1: 你可以再给我回放一下这一段吗？你不是找 U盘吗？哦，刚刚那个人有点像我以前一个朋友。不是，小姐，找 U盘就找 U盘，我放监控不是为了让你找朋友的。你要是找不着的话，我就把监控关了。林展翘，
0: 这个姑娘看起来像个新人，年纪大概 24、5岁吧，我认识的作者里没有印象。还有，他跟林展翘前后出现在顶级阅读。陈星手上如果没有新的王牌的话，那为什么要放走何涵，放走洪七公？馒头，
2: 哎，
0: 今天我去见一个作者，我早一点走。
3: 洪七公那边怎么样了？他说自己发了高烧，脑雾，说休息几天。跟他说好好休息，他自己不着急，我们就不着急。
0: 他退下了，咱没有同等级别作者顶上去，到时候榜单出来，咱其实挺难看的。我求他不更难看。
3: 我不要这个，今天库克香槟有活动，绝对超值。 而且艺术也写过，如果他有钱，他会把所有的钱都换成库克香槟，可见他有多受欢迎。

0: 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有，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款香槟，但是这个价格跟今天折后的库克差不多一样了。您
0: 没事，谢谢你的推荐，就要这个了。
1: 啊，那好的，您稍等啊，我给你打包。

0: 喂，
1: 林小姐吗？我是你邻居啊，你妈妈在你家门口饿晕过去了，
0: 马上过来，谢谢。
2: 哎，林小姐啊，你妈妈在你家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哦，老人家吃不消的。
3: 没事儿没事儿，他工作忙，我等他是正常的。下回我带点糖果饼干在身上就可以了，谢谢你啊。
4: 没事吧？
3: 没事，开门。
4: 不好意思啊阿姨，谢谢你的照顾，是我跟我妈没有沟通好。
2: 工作忙连老妈也不管了，今天幸亏是我看到，我要是没看到，你血糖要死人了。
3: 没那么严重，谢谢你啊。
4: 谢谢。
3: 喂，不好意思啊，打搅你工作了，你本来还有事儿要去忙是吧？要不你先忙你的自己的事情啊，我在这里等你。哎呀，
4: 我不是电话里跟你说了，今天我会忙到很晚很晚才回来，我说了让你不要等我，改天再过来的嘛。
3: 就是这些菜呀、肉啊，星期一你爸爸过生日，这些菜我总归是要准备一下的嘛。就我冰箱里放不下，拿过来正好放在你这边，刚好可以帮你做两个菜，你下班回来你可以吃啊。
4: 这些菜你礼拜一当天去买就好了嘛，而且这些东西在超市里面随时都可以买到，你说是吧？还有啊，我在家里面基本上不开火，平时也不怎么在家里吃饭，你就不用给我做了。
3: 万一你晚上肚子饿呢？点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啊。好了，我知道了，我下回不弄了啊，你忙你的吧，你不用管我，我一会儿弄完了我就走。哎，那个花我帮你插上吧。
4: 不用了不用了，这我给我朋友买的。
3: 哦，

0: 喂，林总。
1: 那个，我今天就不去找你了，家里临时有点事情，就明天见了再说吧。还有啊，稿件更新完之后就尽快发给我。
0: 行，我知道了。

0: 晚饭吃了吗？
1: 我吃过了。
0: 那吃点水果。
1: 没事没事，我不吃了。
2: 我的父母都是温和善良的人，我们确切地互相关心，彼此爱护，但依旧苦于找不到让每个人都舒适的亲密距离。教科书般完美的家庭关系真的有吗？还是总有隐秘的瑕疵？

0: 你一个人在外面跑，我要是走了，那太不像话了。
1: 你这个人虽然大部分时间挺混蛋的，但优点是工作干活从不偷懒。
0: 你可以考虑只跟我谈工作，我在谈工作方面呢，比谈感情要在行的多。
1: 那多没意思。
0: 哎呀，饿死了。顾烟真的不是尹锡悦的网人吗？
1: 不是。
0: 如果他是林湛交的人，那支援的钱拿不着吧？其实你可以回去的，你就和林湛交说，当初你恋爱脑了，现在冷静下来想清楚了，可以和他在一起。
1: 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这才叫同舟共济。
0: 没必要。
1: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今天只有啤酒。但是你相信我，用一天工资算好吗？我混得更好吗？我一定买上几瓶好酒，我们好好喝一回。
1: 虽然我知道你突然这么浪漫体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孤烟，但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至少知道我对你是有用的，所以你才会花时间花精力来讨好我，对吧？

0: 张老俊，我单身，你要我假装一下你男朋友，一起开公司，拍个照片发发朋友圈，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都没问题。但是在私下就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我对谈恋爱没有任何兴趣，也不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讨好任何一个人，包括女人。
1: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2: 写不出来了。你说女主在美容院被店长羞辱了，那男主应该怎么做啊？美容院还都是女的，总不能像上次一样在火锅店给人打一顿吧？
3: 你就让男主把那美容院给买下来不就好了？啊，把店长开了，让女主做老板。
2: 那女主做老板的话，那后面的戏他会很辛苦。他那么善良，那么单纯，还要被员工欺负。
3: 那就让男主亲自面试所有的员工，精明的一概不要，只留下比女主更单纯善良的。反正经营的好不好又不重要，重要是女主开心嘛。
2: 那这样女主都还不嫁吗？
3: 现在不行啊，等结尾才答应啊。而且男主也不是会强迫别人嫁给他的那种，他要等女主准备好了，愿意嫁给他，他才会提啊。

0: 你是不是也这样想的？你在等我说，我愿意。
1: 我没有啊，绝对没有啊。我是那种会强迫别人嫁给我的，所以只要我没提，那就是没有这个想法。你快去把今天的更了吧，啊，乖。
0: 所以你不睡觉是在等我更新吗？
1: 对，在等更新。
0: 哦，那我先去了，你等等我啊。

0: 明天早上10点半，顾渊在顶清阅读网会有一场直播，我早一点去，争取跟他聊上几句。
1: 现场哪有机会聊啊？不如把我们的意向啊、条件啊都打印出来，交给他，回去慢慢看吧。
0: 都准备好了。
1: 所以我们的优先级别是：第一，顾烟；第二，洪七公；第三，竹竿打狼。我们就从林展教下手，把手里编辑那些有能力的新人作者都挖过来。
0: 新人作者呢？
1: 我已经和他们说了，要改变合作方式，不再月付工资，按点击量分级给奖金。
0: 那他们中会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的，
1: 那不是正好说明他们不适合这行吗？
0: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呢？
1: 你要是搞定了孤烟，你还会在意这些新人作者我要怎么处置他们吗？你现在这样患得患失啊，就说明你搞不定。
0: 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1: 创业艰辛，优胜劣汰，如果你的业务能力不够，我就要考虑引进其他合伙人。
2: 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今天住自己家，过一条马路就到。
2: 我陪你过去。
0: 好。
2: 一直想问你，为什么平时都爱住在林展翘家，而不是住在自己家？是因为展翘家离公司更近吗？
0: 没有，从他家去公司超级堵车的。
2: 那是怕孤独？也不是，你不是一个怕孤独的人。
0: 怕我妈嫌弃我，怕有洁癖，每次去我家之前我都要打扫一次，但是永远达不到她的标准。后来我就在想，只要有人住就不会一尘不染，干脆就不住了，当一个样板间。

0: 秘密的宠妻狂魔更新女频榜第一，
1: 好事啊，应该给他庆祝一下。
0: 明显你这么关心过一个新人作者啊。

0: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作者本人孤烟以及他的伯乐编辑来到我们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1: 通知范叔，孤烟到了。

0: 闪翘。孤烟，
1: 我的作者。范叔。
2: 哦，展翘，也终于可以公开我们的合作了啊！小伙子，你昨天新更的内容又创了新的点击记录了啊，前途无量啊。走，
1: 来
2: 里边坐。
3: 那么各位书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都有谁在啊，有我们的作者本人孤烟老师，以及我们的金牌编辑
4: 展翘老师，欢迎两位，欢迎。那么孤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吗？
3: 孤烟老师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展翘跟您说了什么吗？
5: 他就跟我说，就如实说就行，就还挺酷的。
4: 那、我们知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李总啊，眼光独到，并且呢，能力超群。
6: 长进啊，林展翘。
1: 吃醋吗？
6: 怎么会，我替他高兴啊，终于找到了一张好牌。
1: 林展翘这张牌早就准备好了，少说也有半年吧。
6: 你看我干嘛？
1: 现在看来这张牌是用来对付赵兰心和林毅凯，那当初应该是为了取代你做准备。
6: 不意外啊，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配合度高的作者，他早就想要取代我。当然孤烟也不可能取代我。而且你看林展翘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不然怎么现在才放出来，哦，等着赵兰心跟他叫板，他才赶鸭子上架。
7: 你什么时候找到孤烟？
1: 有一段时间了。
7: 公司没有见过跟他的合同。
1: 我还没和他签正式合同。
7: 为什么？防着我们？你不可能早就知道林毅凯跟我要走。
1: 我没有那么神机妙算，但是相处这么久，林毅凯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知道的。他这么卖力积极的去拉志愿投资，中间还千方百计的不让我插手，我就已经预感到他会跟我谈条件。我防的是他，不是你。你要走我没想到。
7: 你不告诉我难道不是为了防我？你觉得这个孤烟可以超过何涵？
1: 事在人为，起码现在已经超越洪七公了。

0: 直播你看了吗？
1: 啊，恭喜啊，林总，好一手安度陈仓啊！不过我这正忙着呢，我正准备出门给咪咪庆祝她阅读量登顶。
2: 其实似有故人醉，能有现在这点成绩，都要归功于我的编辑，也就是我的老板，林总。在认识他之前，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是林总发现了我，我在《似有故人醉》里写过一句：“醉中未醒烟波阔，醒处犹闻故人茶。”《似有故人醉》里的这句题词是写给林展翘的，甚至我可以说，《似有故人醉》整个都是写给林展翘的，就像以前看书的人扉页上都会写：“今以此书献给谁谁谁”，一个意思。认识林展翘之前，我就是个日夜颠倒的网管，在地下室里戴着耳机抽烟骂人吃泡面，写小说只是一种发泄，像是白日做梦，想发财，想高升，想做英雄，我都不敢说这叫梦想，最多只是痴心妄想。直到林展翘来找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或者说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等这么一个人，从垃圾桶里把我这样一团垃圾捡出来，不嫌弃的给我认可，给我支持。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么多耐心和时间。现在大家看到的内容，如果你们觉得好，

0: 鼓励我，才有了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些章节的内容。
1: 哇，这不错嘛。
2: 那当然。
1: 还挺多人的。
2: 我们在那儿。
3: 好。何老师你好，我是掌柱、陈新林总的助理。昨天不是见过吗？你不记得我了？
2: 头号书粉。
3: 对，你的粉丝。
4: Hello， 咪咪，我是何涵的女朋友。
3: 哦，玉胜，宠妻狂魔，恭喜恭喜，今天登顶了。
4: 谢谢、
3: 不用谢。
2: 你老板呢？
3: 哦，他跟顾燕去直播了，马上就过来。我来这儿先把菜点上。
2: 这么巧啊？那我们就一起呗，啊？
3: 你坐这儿吗？就是。
2: 怎么不方便吗？
3: 哦，谢谢你。
2: 哎呦，这么巧
3: 啊！啊，老板，何老师在这儿给他女朋友庆祝点击登顶，
4: 刚好介绍一下，顾烟、何涵、
3: 掌柱、
2: 咪咪。
0: 何老师您好，
2: 别叫老师，叫师哥，毕竟咱们共同的老师是林冉翘老师嘛。还有，我跟你说。师哥让你这一个月为的就是让你好好把握机会，尽量跑起来，因为林老师最近水有点腻，就只能靠你涨涨风头了啊、
0: 我会努力的，但您是行业天花板，我向您学习。
4: 不过你不用太有压力，毕竟我认识何涵那会儿他也就二十出头，那会儿能力还不如你现在呢。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要说编辑经验也一定不如现在。
2: 完全不行。
3: 林总，我们要不要换个桌子吃啊？因为何涵老师好像想坐这儿，我怕我们到时候聊事儿的时候不太方便。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走，
5: 你们坐着聊啊！
2: 来来来，坐啊，好好聊。
6: 服务员，帮我们上下蛋糕吧，谢谢啊。我要记录一下，我要看你心，跟我合起来的可以分享东西。啊！你干？好开心，咪咪
2: 登顶了！耶！登顶！
4: 我要去，要不要坐过去啊，掌柱？
3: 不不，我就是没想到何涵老师这么。
4: 油腻吗？
3: 不是，就是想象的不一样。哦，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你多大啊？
0: 二十六。
6: 把鸡尾先。
3: 我二十二。
6: 好了，抱着你。
3: 你好像不怎么爱说话，那你笔下的人物怎么话那么多啊？
0: 作者不都是自己缺什么就让主人公有什么吗？亲身替换。
2: 下个腰，下个腰，下个腰，不会下个腰，不会下个
3: 腰。那你看何涵的小说吗？
0: 看过。
3: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感觉我比他写的好。等到一个月后，他未必打得过。
4: 精神可嘉，之前还没有人敢这么挑衅何涵的呢。加油。
2: 什么？你进我卧室了？哎呀，
6: 我又不是故意进你卧室的，我就是东西找不到了，我就进去找一下而已。
2: 那也不行啊。
6: 可是你卧室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见别人的东西，你干嘛这么在意啊？
2: 这跟我卧室有没有东西没关系，这跟你违反约定有关系啊。
6: 那我错了吗？我以后不这样了，行吗？
2: 没有以后了。
6: 你不爱我了吗？
2: 不爱了。
6: 说过你爱我的，你会为我做到最大的成功的。
2: 你都登顶了，这还不成功吗？
6: 那你说过，我是你最爱的女人，你还要跟我结婚的。你说过你会包容我所有的缺点的呢。
2: 绝对没有，那是你小说里男主说的话，不是我说的。
6: 小说里的男主就是你啊，我就是那个女主啊。
2: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6: 你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我们分手吧。
1: 韩寒，韩寒，你为什么要在我最好的时候跟我提分手啊？
0: 那在你不好的时候分，不是更渣吗？

0: 哎，这也太下不来台了。
1: 王鑫吧，他没事的，他习惯了。
0: 这还当没事啊？
1: 对别人来说或许有事，但对他来说，他或许很享受。
2: 看来吴师爷挺腻的啊，不好意思啊，你吓到你们了。哦，
1: 你在这儿开会工作呢，不方便在这儿。
2: 没关系，我不介意的。嗯，
1: 我是师弟，之前叫什么来着？闪灵骑士归来。闪灵骑士早就不写了，怎么就归来了？
2: 致敬一下。
1: 虽然他写的东西吧，比我们之前看的闪灵骑士确实差得远了，但还是有闪光点的。
2: 我听说过闪灵骑士，他算得上是网文界的开山鼻祖了吧？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写了。
3: 那个时候网文作者都不用实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闪灵骑士是谁。我就感觉冒用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
1: 何寒老师，林总，你们资历深，你们见过闪灵骑士吗？
0: 没有。
2: 哎，
3: 他要是出山，我们就都不用写了。真的，你我哪来哪去？
2: 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真的出山，我未必怕的。先把眼前这座高山跨越过去。嗯，
3: 行吧，那你们慢慢聊啊，我先走了。离约定的期限就20天了，师弟好好加油，
4: 给老师整整脸。嗯。
1: 怎么样，偶像线原型，外面吗？

0: 你说何欢至于吗？帮这么个二货冲上榜首还得被骂，
1: 走了一个咪咪还会再来一个利利妞妞的。他们知道啊，只要跟他谈个恋爱，自己写的小说就能冲上榜，不少人愿意的。
0: 但有一说一啊，他要是一段时间就交往一个女朋友，分手了以后再交往第二个，一点毛病没有。而且他是认真的帮每一任女朋友上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算是个优质男朋友啊。
1: 今天他见到古言了。
0: 剑拔弩张？
1: 他妒忌古言，我看出来了。
0: 你老实说，古言是不是你小男朋友？
1: 不是啊，就是作者跟编辑的关系了。
0: 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也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1: 最好不要。
0: 那你跟何涵分手有没有后悔？
1: 后悔什么呀？要不分手，顾燕现在也不会被赶鸭子上架推出来，也不会是现在的一鸣惊人。
0: 我指的又不是工作上。
1: 你说人品啊？那就是四个字，自私自恋。
0: 何涵还是爱你的，至少我觉得到现在都是。

0: 说了，他是爱我的，但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他说他爱我，但是他不能长久稳定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写小说写多了，真以为自己沉浸在三生三世苦难记忆里不可告人，必须要远离颠倒红尘，俗世爱情，不然的话呢，就会连累身边人灰飞烟灭，甚至永堕地狱冥府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偏偏那些小女孩也就算了，我林展恰做了几百个这样的故事，我不吃这一套。帮我把这个给魏律师，是秦青和顾燕的合同，我想把他给再签死一点。
1: 干嘛？相信他？不看起来挺老实的小男孩吗？
0: 那是因为他见的人还不够多，受的诱惑还不够大。但是呢，人是会变的。
1: 还没找完，好几百道题呢。好几百到底还要花1000块钱，你把这钱给我，我带你去酒吧，500块钱搞定。
0: 人家是精准匹配，在酒吧认识的那些都是寂寞难耐出来找乐子的。
1: 那你花1000块钱，你就能够保证人家是要认真谈恋爱吗？何还没给你花1000块钱？
0: 不一样，这个观念它是统一过的。你看这道题啊，你认为爱情在乎朝朝暮暮吗？那我的回答肯定是是啊。《神雕侠侣》里面说过一句话，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丈夫，那这系统肯定会匹配给我在这道题目上面跟我认知相近的人，但是何涵那样的就显然不会进入到我的系统里。
1: 你知道有人搞行为艺术，把自己跟男朋友绑在一起生活1个月，1个月之后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0: 我没要绑在一块儿啊，但起码对方不会让我不进他的卧室啊。

叫我的牙刷大神。拨云见日，遇见真爱。你答完题之后多久给你派送真爱啊？一个工作日审核出结果。

0: 吴建来过电话了，志源决定把钱退回陈兴了，他们看起来动静大一些。你了解这间办公室一个月要多少钱吗？
1: 你想说什么？
0: 引进一个新的合伙人，对你我来说都会少些压力。
1: 女合伙人？
0: 能带来几个有能的传。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幸
2: 福。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落空心。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这些合同你都看过了吗？
2: 我都看过了。
1: 你看过，我直接签就行。
3: 我本来还以为要苦口婆心聊半天，想不到几分钟就下班了。
2: 他这么信任我，对我来说是鼓励，也是压力。
4: 你说人家现在点击率第一的小说会烂尾，你是将来不打算跟顶级合作了对吧？
1: 故事大纲跟路线图是你跟何涵一起写的，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涵做得更好。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9: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200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3: 是一个宝藏地方，
1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3: 如画不原形，
4: 烟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是写那稿似有故人罪，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比顾烟写的差在哪里？
0: 你不比他写的差，甚至这个开头你写的比他更好，只不过他写的比你要快。
1: 不是我今天这个项目时间。

0: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被突然推出来，我还以为至少还有三四个月，如果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会选你，让孤烟放下这个项目去做其他的。
1: 所以这根本不公平。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公平的，在命运面前。你试写过私有故人罪这件事情是不能往外说的，这是第一份协议的内容。第二份协议等你签完之后，我会给你看第二个故事的策划案。
1: 那这次还是两个人比稿呢？
0: 这次是有五个人，除你之外还有另外四个，但是他们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写了。
1: 林总，别的公司真没有这么比稿的。
0: 你能写得比他们更好。给他看一下。
2: 嗯，这是策划。
1: 我现在就能看了，不得签个保密协议什么的？
0: 你看过之后就拒绝不了了。你陪他坐一下，我去接个人。
2: 嗯，
1: 谢谢林。
3: 各位，听说了吗？姑爷一会儿来公司。
4: 听说了，10点钟大会就是介绍他的。
5: 你们说林墨朝生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姑爷呢？
6: 至少一年。我估计啊，要不是因为林一凯跟赵丹心突然跳槽，他可能还得把他藏一段时间。
5: 我听说吧，他在外面签了好几个作者，刷到最后就剩姑爷一个人了。
6: 一将功成万骨枯。
5: 所以啊，像我们这样的人，他没准外面都有备份，不行就换。
7: 我还以为我们老板是个傻白甜，没想到也是个心机女。
6: 紧张焦虑，你信不信？
3: 哎呀，这没头脑不高兴这本书不错哎，你给我看看。
8: 林总，
2: 哎，怎么满头大汗呢？
8: 我挤公交过来的，我怕迟到，我就
2: 跑了几步。我送你去路口。走吧。
1: 那是孤烟吗？
2: 应该是吧。我叫你过去了。睡。嗯，那趁这一点时间，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几件事情，一个是你的住址，然后还有你的作息时间。那我们先加个微信，因为以后无论是催稿啊或者公司。
8: 不用了。
2: 什么叫不用了？
8: 我直接跟林总联系就行。
2: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蔡长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他比较忙，琐事小事都是我先帮他处理的。
8: 我的事情都是林总直接处理的。
2: 你这人为什么那么两面派啊？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
8: 我只跟林展桥联系。
0: 吴烟，来，你来一下。

0: 我可能需要跟你聊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林总，你有事儿可以先去忙。
1: 好。
2: 这些合同你都看过了吗？
1: 我都看过了。
2: 你看过，我直接签就行。
1: 我觉得你还是听贝律师跟你简单的说一下，里面有些条款，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还是有商量余地的。
2: 不用了。
0: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你跟晨星文化的合同期从5年延长到了8年。
2: 没问题啊。
0: 第二，
2: 签这就行了吧？这儿。
0: 是的。

0: 顾燕不加考量的全盘信任让我感动，却也生出隐隐的不安。如果何寒困扰我的是无处安放之情，那么顾燕此时强加于我的便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林总，顾燕拒绝给我微信和任何联系方式。
0: 一会儿我跟她说吧，她可能就是不好意思。
1: 不用，我是想说我会用任何方式让她接受和我联系的，我会搞定她的。
0: 好样的。
2: 注意到了，我还见到了。
3: 不要说你看过《似有故人醉》，不要评论，说好说不好都有问题。
4: 顾燕的小说您看了吗？
2: 看了，《似有故人醉》嘛。
4: 那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如何呢？
2: 好看，但是恐怕会烂尾。
5: 这是他可以当这么多人面说的吗？
0: 这不就是他接受这个访问的目的吗？
6: 我一般不会那些分，我写的大家都会看吗？
0: 嗯，你看他这表情得意的样子，
5: 所以真的会烂尾啊？
0: 你真的相信他呀？
5: 别的事情我不一定相信他，写小说这件事情我还是蛮相信他的。
0: 他嫉妒顾燕，先烂的会是他吧？还有半个多月，等他续更和顾燕正面交锋的时候，他就得意不起来了。还烂尾，怕他是连尾都挨不到吧？
3: 跑去造谣重伤一下别人自己吗？你这样无凭无据的说人家，只会显得你很低级趣味。顾燕无所谓了，对吧？得罪了就得罪了，但是顶级呢？你说人家现在点击率第一的小说会烂尾，怎么着？你是将来不打算跟顶级合作了，对吧？
2: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不是不替他们担心，提醒他们吗？
3: 来，我现在手机0.5的倍速，我放一遍给你看。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担心的情绪在里边，手机我吃掉。
2: 不是。我这也是在帮顶级吗？你想想，我说这么好的小说要烂尾，那大家不都会去看看它什么时候烂尾吗？那都是点击量啊。
3: 你小说写得好你可以赖皮，但你不能不写小说你还赖皮吧。
7: 何涵，开门，我是咪咪。
2: 他怎么上来了？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上来的？
2: 他来干什么呀？
7: 给你带了你喜欢的醉鸡堡，
8: 我们俩聊一聊好不好？
2: 我什么时候喜欢吃醉鸡堡了？交给你了，在。

0: 涵呢？
1: 他不在，你怎么上来的？我要找保安的。
0: 我在31楼呢，也开了间房，就在他对面。你找保安来也没有用。
1: 你找他干嘛？
0: 我想跟他道个歉。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让他那么丢人，我想当面跟他道歉，想跟他重新在一起。
2: 不用，我。
1: 他有女朋友了？
0: 不可能，我跟他分手才不到48个小时呢。何涵，
1: 这事对他来说很难吗？
0: 何涵。
1: 你走吧，男人你是最基宝，继续写你的渣男，让我更清醒。

0: 真又到了啊！啊，我咋记得刚点上呢？
1: 坏了，搭把手。
0: 马上。
1: 搭把手。
0: 马上打完了。哎，
1: 全是油。
0: 怎么漏这么多油啊？拿点纸来。
1: 行。
0: 你小子现在爬格子能挣钱了是吧？这女朋友呼来喝去的，
2: 张口闭口女朋友，你有女朋友吗你？
0: 你管我有没有女朋友呢？我是想说人不能忘本。
2: 什么是本啊？这你就是本。来，上号，坐你。
0: 你等我说完呀。
3: 纸。吃了。吃完了给我打血战苍梧城，听到没有？
2: 血战苍梧城算个屁啊！今天就是万血库都给你打。
0: 我再来一会儿。不是咋的？没了呀？
1: 嗯，挣四块。
0: 不是挣四块，他们凭啥他造两块啊？嗯，你们家挣那么多呀？
2: 吵吵什么呀？再给你舔不就行了吗？
0: 你这财大气粗样，挺招人恨的。
2: 林总找我，我去接接他。
4: 你刚刚不说打扮你表哥吗？怎么又林总啊？
2: 我先找林总，跟他聊完，再帮你打不耽误啊。
0: 你坐着吃呗。
1: 不吃。
5: 早都给你庆祝了，祝贺你啊，一炮而红。
2: 谢谢，是祝贺我们。
5: 给你带了吃的。
2: 是专门给我带的，还是你也没吃啊？
5: 我也没吃呢，边聊边吃。来。怎么样啊？走到大家面前，感觉如何？
2: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你在身边，就还好。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扔给你，你都有办法解决。
5: 但是你是要学会去面对读者的，你要学会如何与他们交流，怎么回复，怎么拉票。网文作者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的，很多网文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书友圈，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真挚，他们就会在各个平台自发性的为你的作品宣传。
2: 你能帮我做吗？我不擅长这些。
5: 那我教你，你来学怎么样？
2: 我只想写小说。
5: 哪有这么傻的作者呀？人家都是巴不得要尽快的独当一面，这样的话你未来在谈条件的时候才有更大的话语权呢。
2: 我呢只有一个条件，你能陪我一直写下去。
5: 那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
2: 谁啊？
6: 我
2: 来了。你怎么来了？
4: 我买了点水果给你们送过来，都洗好了，你们可以边聊边吃。
5: 刚好啊，一起坐下喝一点啊。
4: 你刚才没吃饱啊？
5: 赶快给三妹倒一杯酒啊。
4: 还是得展小姐你来，我们说给她开瓶酒庆祝，她非不要。
5: 我是她老板，她不好意思拒绝我。
2: 我不喜欢过节过生日。
4: 慢慢吃，我先走了啊。记得回来给我打万血库。
2: 知道了。

0: 你稍微有一点变化，三妹就紧张了。
1: 我再怎么变，我也不能离开这网吧呀。
0: 我说的不是网吧，我说的是三妹。这王海以后是不是就有很多粉丝了？
2: 哪还以后了？人现在都有了。咋的了？担心了？那担心没用，担心人还有。
0: 这名字也看不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
2: 他粉丝肯定男女都有呗。
0: 哎，打赏多的是不是家里都挺？

0: 挺有钱的，我听说有的作者火了就跟舒粉好了的。那谁嘛，葛中建，葛中建的老，那比明星还漂亮。不过三妹啊，说实话，你捯饬捯饬也比明星漂亮。
1: 我才不要呢。 我就还是我自己这个样子，他要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我就要跟着他去变。那他管不管我是网吧了？
0: 全身上下哪儿最硬？
2: 说中了，肯定说中了。白酒啥好喝的？白啤的好喝。

0: 这包是什么？芥末香菇脆，过去呢味道比较清淡，现在呢比较重，我要追求刺激，没刺激它没市场，你知道吧？
1: 来点吧，不，坚决不。我就是试试你，看你坚不坚定。这条马路上比我再坚定的人已经没有，我最坚定的。你就没想过偷偷喝一口吗？反正没人会知道啊。
0: 没想过。你不经历你不知道。有的时候呢，你牵肠挂肚，要死要活的东西，你这么手一松，也从此就放下了。有的时候呢。 你都觉得无所谓的东西，他真的没有了，你倒牵肠挂肚，要死要活的。
1: 那我希望永远不要经历，不要知道。

0: 何涵老师。
1: 老板呢？
0: 老板下班了。
1: 你呢？这么晚还不走？
0: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1: 什么工作做这么晚？你一个刚来的新人就让你加班到现在，你俩这也太过分了吧？赶紧回去吧，住得远吗？
0: 我还好。
1: 我不是说要送你啊，我只是说你如果住得远的话，打车自己注意安全。不是有那个什么安全电话吗？你就设置林冉翘的电话，他让你加班到现在，他得负责。
0: 真不是他让我加班的，是我自己要加班。
1: 不用维护他，老板做的不地道，你有权利反抗的吗？哪有人愿意自己加班的？回家睡觉看小说不挺好的吗？
0: 不，我真是那种自己会加班的人。
1: 求上进是好事，小姑娘，但你用的是笨方法。
0: 我也不是求上进。
2: 那你要干嘛？
0: 我就是不想回家。
2: 家里有事儿？
0: 差不多。
1: 那你加油啊。
3: 咪咪在你对面开了个房间，拿着椅子坐门口等你呢。

0: 突然有空，你要愿意说说你家里的事情，我可以陪你聊一会儿。
1: 我爸要再婚，要把那个后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不愿意。
0: 你不愿意你爸再婚，还是不愿意跟你后妈住一起？
1: 都不愿意。我爸那个人找老婆，他只看外表，他不看内涵的。
0: 看得出来。
1: 你怎么看出来？
0: 你长这样，你妈颜值肯定不会差嘛。
1: 我妈过世了。没事儿，我妈长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她是天然的，这个后妈就不一定了。
0: 哎，别后妈后妈，现在都2024年了，没有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了。你爸的新老婆就是他的新老婆，跟你没关系。不管是后妈、大妈、小妈，亲妈才是无可取代的，是不是？虽然你不能阻止她娶老婆，那是她的自由，但你可以划清界限啊。
1: 所以你是支持我的？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啊。你家房子是谁买的？
1: 我爸，他是包工头，盖房子的，老有钱了。
0: 对啊，房子是你爸买的，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他有权利让别人搬进来，但你也有选择。你都这么大了，你可以自己离开啊。
1: 我没钱没房子。
0: 那你就知道你接下来努力目标是什么呢？去挣钱啊，租房子搬出去住。当然，在做到这之前，你只能寄人篱下，没办法。每个人都是这样，为了摆脱这四个字，我们都要奋斗好多年。但你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啊，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不要靠别人。你长这么好看，嫁个人就有房子住了，你别笑，我认真的。但这是别人家的房子啊，不是你的。如果到时候人家让你走的时候，你怎么办？赖着不走，让人打官司，多难看。
1: 我回去要找我爸好好聊一下。
0: 你别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
0: 你就说是你们老板说的。
1: 你不走吗？
2: 我再待会儿，你先回去吧，我会记得锁门的。
0: 哎，你放心吧，都是摄像头呢，我是名人，很在乎自己形象的啊。

0: 准备好了吗？要到了你动笔以来最难啃的一根骨头了。之前我们走的线路是绕开瓜州，直接走了指使剑，然后到了鹧鸪天。
1: 一直在提到要进瓜州，但是到了这儿却又绕开瓜州，我一直觉得这点说不通。故事大纲跟路线图是你跟何涵一起写的，所以当时为什么要绕开瓜州？
0: 因为内容被人抄了。

0: 你自己看，
1: 你什么？谁写的？你自己也觉得很眼熟是吧？对，没错，这就是你的瓜州线路。现在已经改头换面，被别人盗用了。你这儿还是大纲，但是人家已经直接写成文了。不是，
0: 到底谁写的？从哪？
1: 我怎么知道从哪儿来？我还想问你呢。 到底你告诉过谁这些？
0: 我没有啊，不可能啊！
2: 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3: 总之就是没注意，稿子被人偷开了。

0: 怎么重新发售路线，补齐了我们再动笔。
1: 100多万字的小说，不是每一个段落都要做到最好，才可以和读者见面的。
0: 我不这么想。
1: 所以之后就有了指使剑，我们照那个做了，可是做完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原本瓜州的线路好看。
2: 所以似有故人醉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没有写的。
1: 是，他非要找到一个比原本瓜州线路更好看的办法，然后再动笔。
2: 但一直没有找到。
1: 没有。
2: 那我们写，就选瓜州线路。何涵做不到，不代表我们做不到。
1: 可是你没有很多时间，你最多只有3天。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你就会开天窗。
2: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涵做得更好。之前的世界树还在吗？
1: 我问何涵要。
2: 你要相信我，我可能没有何涵那么有天赋，但是我比他更勤奋，我比他更年轻，最重要的是我会比他更好地跟你合作。
1: 当然
2: 我可能超越不了闪灵骑士，但我一定可以超越何涵。一旦我做到了，其实就是你做到了。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说你是沾了何涵的名气，沾了何涵的光。
1: 谢谢你，但所有的一切是从你每天笔下几千字开始。

0: 林总，不要把我交给其他人。
1: 长洲是我的助理，他会做一些事务上的联系。
0: 我只想跟你联系。
1: 我知道了。
0: 好。我送你到外面的车上吧。

0: 记得，我不确定。
1: 什么你不确定？那个作者编辑是一个漂亮姑娘，所以她来过这里，你也跟她喝了酒，这是确定的吧？
0: 是，她是来过，但是她喝的酒我没喝啊，而且是你先说你受不了我，让我另寻高明另找编辑。
1: 我让你去找的是编辑，不是让你去找姑娘。
0: 我没有找姑娘，那个编辑刚好是个女的，你不也是吗？那又怎么了？
1: 好，你这样花天酒地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造成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啊！
0: 我都说了，我没有喝酒，而且我没有干你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1: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
0: 我没干，我怎么会承认呢？
1: 那你为什么会有机会让人家偷拍你？
0: 不记得，我不知道。
1: 什么都不记得，这是最好借口是吗？
0: 不是，有可能我上厕所是他偷拍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别生气了，行吗？我承认，是我的问题，我的错，我想办法弥补。你不能一上来就给我扣上一个酒色巫师的帽子吧？我是那种人吗？哎，不，
1: 你耽误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0: 喝点水吧。
1: 你没走啊？没走就陪我聊会儿呗。喝什么水啊？来点这个。
0: 哇，文翰老师，其实我也特别想写小说。
1: 嗯。
0: 但是你觉得我能行吗？
1: 行啊，为什么不行啊？写小说多简单。
0: 那林总之前写过小说？
1: 写过啊，但他写的没我好，后来就不写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能有几个人写的比你好呀？干脆都别写了。
1: 不是，别人不在乎，他在乎，他在乎就写不了了嘛。
0: 嗯。
1: 你想写什么类型的？
0: 我想写一些你写不了的东西。
1: 我写不了，行，洗耳恭听。
0: 咪咪内容。
1: 咪咪内容我确实写不了。
2: 出去啊！
3: 哎，走。
4: 我回去睡觉了。
5: 早啊，赵哥。
4: 早啊。
5: 王海呢？
4: 回去睡觉了。
5: 那早饭。

0: 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跟我刮目相看。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你说他一个月能找来多少钱？
2: 700万。
1: 我给你找。
2: 一个月？
3: 我觉得我跟王海快分了，他怕林展翘。
2: 林展翘拿他挣钱而已，拿谁挣不是挣？
4: 你说何涵的新欢是你？
5: 那跟林展翘分手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6: 别说咪咪了，我都佩服五体投地。来来来来，
0: 没看错，是我。走吧。
7: 为什么你要打扮成这样去见阿姨啊？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二百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刚来，不可能早上刚来，喝多了这是。
1: 放了酒了吗？
2: 该说不说，还得回家泡茶。
0: 不是，那林总人呢？
3: 林总，
4: 哎呦，
5: 就这姿势，
6: 上班了，林总早，
0: 林总早，
7: 上班，上班，上班。

0: 干嘛呢？睡在这儿？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沙发还是我买的。哎，你怎么样啊？你有睡吗？你没回去，你回去睡一觉吧。昨天晚上陪我聊了一晚上。
0: 我昨天加班和韩老……
1: 行了，不用解释了，你赶紧走吧，我要工作了。
0: 哎，
1: 我不能走啊，林展翘，我跟你说，你得帮我个忙啊。
0: 干嘛？
1: 咪咪堵我酒店那儿了。 你跟我回去一趟，他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以为我们复合了，他就能放过我了。
0: 你自己惹出的麻烦，你自己。

0: 我们有空，这么不讲义气吗，林展翘？本来就不讲了。哎，
1: 长竹，要不你陪我走一趟吧？想都别想，你先回去休息吧，放你半天，好好睡觉啊。谢谢老板，咖啡不用了。
0: 干嘛？找我私聊啊？似有故人罪的事件书，你还有印象吧？
2: 当然，扔了。如果还在你那儿的话，你就还给我。
0: 你忘了？不就是因为瓜州那段被人抄了，所以我们把它扔了吗？干嘛？顾云写到那儿了？你没告诉他不能进瓜州，要改走指使件。这个就跟你没关系了。这个项目所有的资料版权都归陈星所有。
2: 如果还在你那儿，你应该要还给我。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找不到了，那就算了。坚持要走瓜州是吧？行啊，有志气。好，我回去给你找找啊，找到了我就给你，反正我留着也没用，行吗？哎，你爸快过生日了，你们怎么过啊？你妈去吗？
0: 日子就要到了，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打榜，你输给了顾烟或是洪七公，怎么办？
2: 我再跟你爸联系吧，到时候见。
0: 跟咪咪分手难题解决了，
2: 别迟到哦。

0: 没骗你吧？我这个房子是整个楼盘最好的一套，你瞧这采光啊，这屋子里的陈设、家具、家电的都是高档货，你给的这个房租也太少了。
1: 现在房子租不出去的，你找中介，中介还要问你收手续费。
0: 哼，你要是这么喜欢这个楼盘呢，不行，我把隔壁那套小户型介绍给你吧，那套房也在租呢。
1: 一室一厅啊？
0: 啊，
1: 嗯，太小。
0: 你一个人住，你想住多大呀？哦，还有别人呢？哟，那我更不能租给你了。我虽然是对你呢没什么想法了，但你要是跟别的男人住在我的房子里，那
1: 我付房租的。
0: 你付的太少了，你占我便宜就算了，别的男人占我便宜，凭什么呀？
1: 那就说好了，15000一个月，我一个人住。
0: 要是还有别人呢？
1: 多一个人多10000。
0: 成交。
2: 你好。

0: 我早我就跟他说了，这一张开后宫就是非常危险。有人不听啊，你现在好了啊，数据差，粉丝也骂，啊，天天又跑去喝闷酒，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一打打仨小时，说是倾诉。这哪是编辑啊，我整个现在就是他私人情感专家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又找你沟通。
2: 接个电话。
3: 姐妹，执迷不悟的追回渣男是没有自尊存在的行为。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去找他，是因为我们还很爱他，我们自己没有醒悟。是这样苦苦的哀求，这种以泪洗面的结果就是他早就有醒悟。而且这个正常的，他们很早就在一起，而且根本就没有断过。这个人是谁呢？会在我的小说里面更新。
4: 工作中。

0: 发生感情，而且早就在一起了，那只有林莫愁了。
1: 何涵跟林莫愁没分手，
2: 分了吧？那可能是又和好了。
0: 哎，人家那是灵魂伴侣，互相纠缠的那种，你不懂。
3: 人家说什么你们都信是吧？哪个灵魂看到我们是伴侣了？很懂纠缠是不是？懂纠缠联系你们的作者啊，让他们男女主赶紧纠缠起来啊！不要天天在这天水喝一方的守望相待，再守望就没人看了。
4: 这么着急你，我翻箱倒柜再给你找呢，我找不到啊。
5: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
3: 说过了，咪咪的事情不要引火到我身上来。他到底想怎么着啊？这人真是只不关心
5: 还是让他来就爱新欢啊。我告诉你，他只要敢写我林展翘或者无中生有说我跟你已经复合了来编曲点击量和阅读量，我是可以告他的。
3: 我连你一起告。
4: 我怎么能转告他？我跟他说分手了，肯定我说东他说西嘛。那样他我跟你讲，听者自听。
6: 你这个让他说什么，他就让
4: 他说去。如果这影响到你交新男朋友的话，告诉我，我就跟你男朋友说，怎么样？
3: 我不跟你说了，越说越乱。掌桌，他爸刚刚去公司，他得把我给大骂了一顿。
1: 他爸去你公司把你大骂了一顿，那不就证明我说的没错吗？他爸有问题啊。
3: 掌桌是我的助理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算是能干的助理，你大半夜去跟他聊天，把他给聊辞职了，怎么着？你再给我换一个新的吗？哎，你在说话之前能不能经过大脑思考一下后果啊？
1: 这种后果谁能想得到啊？你说是不是？你都知道我说了什么，那你肯定是赞同我的，不止赞同还赞赏，对吗？我知道你在假装生气，我看得出来。但不得不说啊，这掌珠还是一个明辨是非的好姑娘啊。她人呢？回公司了吗？
3: 她是我助理，她有任何事情我是可以来处理的。你本事这么大，你直接去找她爸呀！你不要在这胡着了，然后把帽子扣我头上行吗？是你很闲，你可以在这儿骑自行车，但我不行，我必须是要工作的。
1: 我也在工作，我在找世界书啊。不过你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坐下好好复盘一下，应该可以想出一个七七八八。
3: 我没有空。
7: 很贵的。

0: 你老板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林总，你稍微等我一下。
0: 啊，没事儿，那个我先回公司了，晚点再联系。
1: 5分钟，给我5分钟就行。
0: 不着急，你先把今天内容给完成了，然后晚一点再解决瓜州的事情。先走了。
2: 哎，你咋了？
1: 让老板看到我们这样不太好。
2: 你们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0: 妹，你在哪儿啊？
2: 你不知道关有女朋友啊？之前
0: 我知道啊。
2: 那你还是大惊小怪了。
0: 我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之前也是这么去找何涵的，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尴尬的情况。
2: 何涵是你男朋友？不言不是，
0: 那会儿我跟何涵都还不是男女朋友，我们也是刚刚才认识，在一起工作，也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2: 就是他经验丰富，没有让你发现而已。刚刚那个秘密还爆料了，说何涵脚踩两条船。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2: 张楠让我更清醒，今天早上没醒。
0: 我是这种人吗？我明明已经分手了，我还跑回去跟咪咪这样的女人去争抢何涵。我说出去我自己都不相信啊。
2: 哎，又更新了。经纪人与渣男的姐弟恋。

0: 最惨的不是被渣男出轨发现，而是我被小三了。他早就跟他的经纪人在一起了，我被骗了这么久，我怎么这么傻呀？就是一丘之貉，老泪离间。
1: 听你就听见你笑得跟抽风一样，有这么好笑吗？
2: 这还不好笑吗？哇，林丹就觉得是他呀，他一句顶新闻维权删视频，他我都能想象到他现在的表情啊。
3: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爱情里摔得如此狼狈，我的天哪，这都写的什么？
2: 这是你干的？
1: 要不然呢？他会走吗？
4: 你说何涵的新欢是你？
1: 他跟林展翘分手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3: 我才不信呢，看起来比他大很多。
1: 听我的，这个对你今天晚上的更新啊点击率会帮助更大一点。那你本来打算写什么？渣男的新欢是另一个女作者，人家回头告你造谣的。林展翘重拾旧爱，有新意吗？没有。而且你现在才写到第几章啊？你这就重拾旧爱的话，你往下写什么呢？所以啊，你只有用我给你的这个方案，符合当下读者对八卦的所有期待，而且啊，渣男这个人设更上一层。真的，
2: 醍醐灌顶啊！真是，别说咪咪了。我都佩服五体投地，来来来来，坐坐。哎呀，精彩绝了，拍案叫绝。
1: 他无非就是想利用一下你的剩余价值，那也就教他点方法喽。
2: 我呢，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你别看我平时喜欢跟那些年轻姑娘聊天，没意思。其实我是看脑子的，一副好脑子，年龄都不是问题。
1: 我对比我小男人没兴趣，我只要你的稿子、你的脑子和其他东西，留给其他妹子。
2: 你真不考虑一下啊？啊？你喜欢比你老的男人？范叔都多大了？85有了吧？会不会太老了？
1: 那些20多的看你也会觉得老，那你觉得没问题不是吗？
2: 有道理啊，我应该找时间多健健身。啊，接着拿去开啊！
1: 谢谢老板。
2: 谢什么？我对女朋友这么大方，传出去也是美谈啊。
3: 你说，他跟戴珊是不是真的呀？
5: 你不愿意相信啊？你宁愿相信他干什么秘密加加的？
3: 人家大山可是范叔的前妻啊，
5: 那又怎么样？
6: 你打电话能出去打吗？你在这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呢？你以为你是太阳啊？所有人都得围着你，你光顾着谈恋爱了。你谈恋爱能创造财富吗？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改呀！
7: 你去通知一下，编辑和作者之间不许有情感关系。你否则对待作品还怎么客观呢？
5: 好的，范总。
7: 最讨厌这种生活工作分不开的。
1: 什么事啊，老范？
7: 你跟那个何涵是认真的吗？他是啊，是我的头部作者，那我也不愿意他住在我的房子里啊。我希望你能够记住你对我的承诺，啊。
1: 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过来的。那周炮要重新上线了，你答应给我的推荐位，你也要记得你的承诺啊。行，我开车不说了。
8: 我感觉这个评论不能修。
9: 是真的吗，林总？
10: 什么真的假的？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贺涵，不是有联系吗？
9: 我说进瓜州。
10: 啊？
9: 我说是不是后面真的决定进瓜州？
10: 都已经码好上传了吗？
9: 礼拜一四有孤人罪进瓜州，何涵老师六周破重新上线。那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在情节做这么大调整，我就怕损失读者呀、啊。

0: 我有信心。
1: 反正稿子发出去，咱就没回头路了。万一到时候读者不满意，那咱可全完蛋。
0: 好了，我自己发给平台了，你不用再问了。去准备后面的文字资料给何涵吧。给顾烟。
2: 哎。

0: 自作多情了是不是？后悔刚刚有点对我太冲动了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误会你了。
1: 没关系，我大人有大量，过去的事你就让他过去吧。
0: 我打来是想问你，长珠怎么样啊？不会他爸真的不让他去工作了吧？
1: 要真那样，我得跟他爸聊一聊了。
0: 毕竟是我的头号书粉，我得对他负责任。
1: 还没有联系过。 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也轮不到你去找他爸。我是他老板，我会处理。
0: 行，你处理，你处理不好记得找我啊。哎，对了，明天我去找你一趟啊，明天见。

0: 这是干什么？
1: 今天不好意思啊，我已经跟三妹说了，她以后不再来了，以后那就是我的工作间，你可以随时来监督我，我不应该让你觉得有什么顾忌。
0: 这你放回去收好，哪有不让自己女朋友进房间的事情啊？你一直不回我消息，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那会儿我在跟志远开会呢。对了，有一个好消息，志远应该答应给我们投资了。但是我也生气的啊，生气不是因为在你房间里出现了三妹，那是你自己私人的事情，而是因为你每天晚上都在打游戏，白天你要写稿，根本没有时间睡觉。这样长时间下去的话，你是会影响自己状态的。
1: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 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0: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0: 你咋的了？我觉得我跟王海快分了。不能够。他怕林展翘，跟我把钥匙拿回去，是怕林展翘不高兴。
1: 我问你啊，你想多了。林展翘是他老板，他能不怕吗？
0: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能不能别装傻？
1: 我告诉你，就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人林展翘能看上他吗？
0: 他现在是金牌作者，
1: 那能咋的呀？林展翘拿。

0: 让他挣钱而已，拿谁挣不是挣？哦，到时候一还，那不还是在这当个小破网管吗？你自个儿想不明白啊？咱这是地下，人家那是地上，完全两个世界。他上去兜一圈啊，长长见识，回来跟咱们吹吹牛逼，那就够了。该干嘛干嘛。要是真想跟别人平起平坐，啊，那就这辈子多行善积德，等下辈子投个好胎。
1: 他不一定这么想。
0: 你给他两个嘴巴，就这么想。
2: 老板，我面加肠啊。
1: 嗯，来了。哎。
3: 周小姐，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
4: 你加人家周小姐微信，经过人家贝律师同意，
3: 是吗？
5: 我可不敢做周小姐的主啊。
6: 来，加个微信。
5: 哎，行，贝律师，我们先撤了啊。
0: 好，
6: 拜拜，拜拜，
3: 再见，
5: 拜拜，
4: 拜拜。
7: 周小姐。如果明天上午你有时间的话，我们约上你的母亲一起见一下。首先要了解一下她现在所住房子的产权情况，然后还要明白一下她的个人意愿。
6: 好的，谢谢贝律师。

0: 去外滩三号。
1: 好。
0: 今天让你
1: 等
0: 到了。
1: 哪年了？18年的大摩，18年哦。
0: 怪不得有点上头。
1: 是吗？我有点上头。
0: 那你不上脸，挺能喝。
1: 等会儿就上，等会儿就上。
0: 平时喝的挺多。
1: 也还行。
0: 不好意思啊，我找林一凯说几句话。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了？等我一下啊。
0: 等你啊。
1: 你说心情不好啊？
0: 他是谁啊？
1: 谈工作。
0: 那跟我也有关系，我们一起谈，走吧。
1: 我跟你说，支援的钱已经给陈星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拿着，知道吗？
0: 所以呢，来酒吧借酒消愁，泡妞啊？
1: 如果妞能带来投资，我为什么不泡？你不要总是盯着我，你也去找找钱。你说的这个妞，这个月会给我们带来70万的投资，你可以吧？可以吧？我不是跟你耍流氓，是你说我们是资源互换，你说你很有能力，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利益。你做到我就陪在你身边，你做不到你再跟我来谈什么感情，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尊重我们之间的游戏规则。
0: 你说他一个月能找来多少钱？
1: 700万。
0: 我给你找。
1: 一个月？
2: 所以长大以后我赚的钱都用来买衣服和化妆品，算是一种叛逆吧。
3: 那如果被他知道了会怎么样？
2: 会疯。
3: 看来我们今天的法律咨询是有点难度了。

0: 谢谢。拖鞋在这儿。
1: 谢谢，谢谢。
0: 一家人呐，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
2: 我爸都跟您离婚十。

0: 几年了，不是一家人。
1: 周小姐告诉我的情况是，她父亲想要卖掉这套房子，然后跟您平分卖房所得。
2: 房子我不想卖，外面的女人跟她要钱，她就打这个房子的主意。魏律师，如果你能够让她看清楚外面的女人对她是别有所图，她要是想暂时住回来，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妈，她不会回来了。
2: 魏律师，你也看得出来，我跟我女儿都是正经人，她到现在连恋爱都没谈过，我们怎么可能开口跟外面的女人去见面谈话？我也不想让外面的女人污染了女儿的眼睛和思想，还是请你替我们去跟他们见一下，告诉外面的女人，破坏别人的婚姻，贪图别人的财产，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是要负严重后果的，对吧？

0: 张律师，
1: 哎，
0: 这么盯着我女儿看，好像不大礼貌吧？
1: 哦，没有，对不起，我是刚好想到一些相关案例。
2: 是。
0: 哎，你涂指甲油了？啊？嗯，
3: 我这个是记号笔弄上去的。
0: 哎呀，你不要骗我了，我看得出来，这叫什么什么凝胶啊，抠都抠不掉的，对吧？
3: 妈，同事买的，在我手上试一下颜色。
0: 哪个同事啊？你告诉我，我要去跟他谈谈。这是把你往坏里带啊！我们呀，还是要正正堂堂的做人，尤其女孩子，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不应该把精力都放在这方面、这方面的，对吧？这样无意当中对男人他是一种诱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勾引，对吧，贝律师？
3: 但我试完颜色我就擦掉了，你看我其他手指都没有。
0: 能不能请你们两位出去一下，告诉我你是不是偷偷在脚上研磨了指甲油？
1: 啊，哎，周小姐，你一会儿还得去我们律所一趟，我们得聊一聊，然后我们也得见一下你的父亲。
0: 还是请你们先出去一下。你把鞋子脱了，是你脱，还是我给你脱？

0: 抱歉，这种事情不应该让你们看见。
1: 我是个律师，你要相信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当事人。
2: 不是，我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
0: 说明你还年轻，很多事情要跟贝律师学。
1: 先送你回去吧。这样的成长环境，你还能长成现在我们认识的周妹，真是了不起。

我妈从小学习好，是学霸，很多人眼里的女神。我爸娶她的时候，说爱她的富有是舒妻子花，但是离婚的时候，就说她没有生活情趣。所以你爸又找了新太太？姘头，什么新太太？ 我妈知道那个女人住在哪里，她带我一起去。

0: 就像你们刚才看到的那样。
1: 那你呢？
0: 我你都想象不到，我看呆了。那个阿姨的房子哪里哪里都好看，当然我恨她，她抢走了我爸，让我和我妈这么的痛苦和难堪。但是同时我又好喜欢她的衣服，她的首饰，甚至是房子里面的香味。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必须至少700万。
2: 你这个装修630万，
1: 到手700万，多了我给你46分。
3: 咱也不能把宝都压到孤雁一个人身上，他就是给你摆烂脱稿写不好。那您这
4: 上升期的作者没有摆烂的资本。
5: 过了上升期，
4: 我们手中永远要有上升期的作者。
6: 跟我上去走。
7: 不是你干什么、
6: 跟我上去。
7: 今天有事我不去。
6: 我还要告诉你，现在什么事儿什么人对你最重要，你想清楚。

0: 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眼睛累了，
2: 眼睛累了，
3: 缓解视疲劳。
4: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5: 缓解视疲劳。
0: 百合股份出品，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提前两年实现目标。大渡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陆续投运，金川水电站今天正式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昨天，山东、江苏局地遭遇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今天江南。

0: 华南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强降雨。伊朗提交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十一号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提议并不过分，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世卫组织昨天表示，共接到九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有三例死亡。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2: 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 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6: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
1: 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0: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2: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4: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3: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5: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海关总署昨天表示，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同时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

0: 1716亿元。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应用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输送10只朱鹮种源。此次种源调配系朱鹮首次正式引入福建，填补了朱鹮在福建种群分布的空白。本次调配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包括3对已具备稳定繁育能力的成年朱鹮，以及4只生长状态良好的亚成体。新疆福海县目前正值乌伦古湖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鹬鱼苗顺利游入湖区。今年当地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鹬、贝加尔亚罗鱼、河鲈鱼等各类鱼苗600万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3: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2: 11号晚，半岛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美方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2: 多家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6: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 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0: 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1: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2: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ه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
5: 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一起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5: 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部分美国进口商退还关税，首批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银行账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4号裁定，要求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1660亿美元的关税。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
6: 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注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3: 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另据西班牙卫生部11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持续恶化。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与巴

0: 八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枪手当天下午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此外，今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有沙尘天气。北京19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6到35度，兰州12到32度，榆林16到33度，咸阳16到29度，西宁7到25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8到28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2到23度，曲靖14到24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31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7度，漳州23到29度，渤海小雨转晴，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偏东风2到3级，南海西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级左右。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谁让你复兴？

0: 隔离全能网冷音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8: 生态家园，大美两邦，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9: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12: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伊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13: 每天都有开心事。
14: 下班了，有相聚了。
13: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2: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3: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1: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4: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1: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5: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喂，你好，徐国林。
1: 你好，我从通州大街往我东走，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2: 这是2025年10月26日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就是画面中这个年轻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随即报了警。
1: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2: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3: 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4: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或者疾病。
2: 随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
5: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瞳孔散大，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2: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深秋的夜晚，一名受伤男子躺在路边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就在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受伤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亦或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
2: 事故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不算大。
7: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2: 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其他目击者。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一切都无从知晓。此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案件性质，弄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8: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仔细的勘察现场。
2: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时也是倒在玉米粒上。在男子倒地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车主是谁还无法判断。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全方位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了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无其他明显痕迹。
7: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

0: 那个反光车辆反光镜。
1: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碰撞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2: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0: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啊，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1: 现场勘查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此时，另一组民警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男子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死亡了。
3: 受伤部位主要是颌面部、口腔、鼻腔、右耳道有出血，然后患者当时是没有意识的，胸口也没有呼吸，颈动脉搏动呢也触不到。
1: 民警原本寄希望于男子醒来弄清事发经过，可他的不幸离世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程志仁，61岁，家住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希望通过伤情判断死因。
4: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啊，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1: 为了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4: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啊，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1: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碎片和被害人受伤位置，民警初步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4: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1: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程志仁大约是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晾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程志仁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0: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1: 事发的丰中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于是重点查看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拼凑后推断是车辆的后视镜外壳，而民警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时是破损的状态， 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后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该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的监控时，发现由于角度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不清楚，无法判断状态。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七天内的行驶轨迹。
2: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七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1: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5: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完好无损的。
1: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4: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复盘，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来自当事人家属提供的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近一个小时，正是这一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1: 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在当天晚上七点整，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5: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两分钟后，这辆车出现在了事发地点东侧的监控画面里。
5: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后驶向哪里了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后突然消失了。
2: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想再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4: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啊，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
1: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定证据，但肇事车辆去向成谜。此外，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破工作再次陷入瓶颈。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排查。
4: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7: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1: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 在经过2个多小时的排查后，民警在

距离事发地几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其他特征也与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

0: 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 接到报案6个多小时后，案件侦破取得突破性进展，肇事车辆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停在这里，但当晚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后再行动。
2: 早上9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家，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画面中走过来的这个男子就是高某。
3: 那就是大爹的哈，什么事知道吧？
4: 我完全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反光镜右边那块的。
4: 反光镜是掉出来的。
3: 掉哪去了呢？
4: 我不知道。
3: 那不知道
4: 啊。
2: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确实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没有看到路边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撞了人。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他也没注意是怎么弄丢的。
3: 送到哪块儿了呢？你说钱都拿去了？
4: 是的，我今天我就骗点去了。
3: 骗哪去了？你说
4: 你骗哪边去了？
5: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啊，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6: 不是呢。
2: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杂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支架，也就是画面上的这个零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讯问，但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审讯迟迟没有取得突破。
5: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他就是不承认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过程。
2: 民警认为，要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
5: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2份重要的鉴定，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2: 就是这2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7: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2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2: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经过。10月26日那天，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了一个，天黑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行至事发路段时，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很晃眼。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右侧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右看了一眼，但又没看到什么，就继续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痕迹。直到第二天警察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晚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总算能得到一些安慰了。这里是程志仁的家，虽然人不在了，但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8: 啊，
9: 你几点下班？
8: 啊，我说你走开了。
9: 哦，那行，我等着你吃吧。
8: 啊。
2: 这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夫妻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时常打开听一听，只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8: 他6点，俺的叔叔给我打电话，他在家做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 所以我应该到家，他就走中。

0: 了。
1: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看。
0: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别好卖了就走了。
1: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当天晚上九点多，江女士接到丈夫身亡的噩耗。
0: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倘若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凉，这场事故本有可能避免。遗憾的是，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负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更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家政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1: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因高某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他取得了死者家属谅解。2026年2月6日，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判决生效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肇事司机他本身是无照的啊，没有驾驶证，而且这辆车呢还没有上牌，他明知这个车辆车灯可能有一些问题，还在夜晚进行行驶，然后被害人呢是在公路上晒凉，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包括现在眼下有一些地方也正处于这种农忙时节，您从道路交通安全这个角度也给一些提醒。
4: 从这个受害人的角度看，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了。我觉得要对我们广大这个观众啊要有一个启示了啊，就是打场晒凉，这个是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公路法，这类事儿都是禁止的。
3: 嗯，
4: 所以那个路是车辆通行的场所，不是晒农作物的场所啊，所以这个危害呢是极其严重的。一般像这个案件，它就是造成最极端的危害，人身伤亡啊。其次呢，可能造成车辆打滑，
3: 嗯，
4: 造成车辆的损害，撞到周边的建筑物上，最后它还有一个你汽车尾气啊，那个对这个庄稼农作物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看这种打场晒凉，它的危害是多元的。
3: 对，
4: 所以希望呢，做到不在公路上打场晒凉。当然这个呢它并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主要原因应该还是这个驾驶人这几个问题。你首先车你没有牌照，
3: 对，
4: 这个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你这个车是没有路权的，
3: 对，
4: 就不能上路啊。第二，你没有驾照就没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啊，同时再加上啊，这个车又损坏，啊，有损坏又没有及时的这种维修，啊，驾驶的一个啊有瑕疵的车辆，再加上最后在路上行驶，啊，你遇到这个不注意观察，啊，那么你像遇到这类有农作物的地方，尽管它打场晒凉不对，

0: 但是你在这里要认真注意观察，啊，那么慢速通过，啊，所以这些他都没有注意到，最终酿成了惨剧，
1: 嗯，
0: 同时自己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嗯，
0: 啊，那么再加上他又逃逸，啊，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法律上很不利的后果，啊，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像交通肇事罪，如果说一个人死亡，主要责任，啊，构成这两个要素的话，他就够可以定罪了。但是往往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缓刑，
1: 嗯，
0: 啊，如果得到家属谅解的话，通常都是啊缓刑居多，啊判一年的、两年的多一些。但是你逃逸，啊，法律规定只要是逃逸，就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判的是三年，啊，当然他这个主动赔偿，这个也是要肯定的，最终得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谅解，啊，那么也给了从轻的因素了，但总的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肇事者的一时疏忽与无视，导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每一个驾驶人都应该记住，你握着的不只是方向盘，更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家庭的完整，是未来的全部可能。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才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有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2: 我不吃这一套。
4: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

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诺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是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得挺好，谢了。再见。又咋了？
1: 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哲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
2: 嗯，家里人多真好。
0: 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这个是谁？
2: 你们家亲戚吗？
0: 哎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
1: 啊、
0: 哦，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她。
1: 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嗯，确实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嗯。靠。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木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
1: 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2: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0: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木兰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波拉木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3: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0: 阿姨。
4: 哎，妈，
3: 来客人了。哈，
4: 哦，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了。
3: 不是
2: 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4: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3: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1: 好啊，
3: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
2: 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4: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3: 没，
1: 我帮您
3: 啊，
1: 来，阿姨。吃饺子了，快点！
3: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4: 妈，不等白吉白勺了。
3: 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3: 合胃口吗？
1: 好吃。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3: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嗯，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3: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3: 小邵啊，
1: 嗯，
3: 你们那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3: 哦，
1: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3: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

0: 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1: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0: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1: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0: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1: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0: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1: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0: 哎，那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1: 您要我买纸啊？
0: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1: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0: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0: 吃吃，
1: 好，
0: 快吃，多吃点啊。
1: 好，来，谢谢阿姨。
0: 贾少
1: 啊，
0: 你们家是哪儿的？
1: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去吃饺子，没有一顿没。

0: 再喝的。
1: 一人两瓶，不许多拿啊！
0: 铁公鸡拔毛了。哦，
2: 你说的，之前扣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
3: 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4: 谢谢首富，
0: 谢谢首富。哎，
4: 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
2: 哥。想着你了。
4: 是的。
2: 我去叫他。
0: 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2: 觉得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
0: 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
2: 可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
0: 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2: 我因为这个跟你们赊了好多账。
0: 我们愿意跟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2: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0: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
1: 什么？
2: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1: 警察都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措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2: 对对对，好，好，
4: 看着啊，
2: 你把板举起来。
0: 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
2: 对对对，好，
0: 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向凌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蹲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1: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0: 第三回。
1: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0: 赵峰，我就是卖皮子的，我没有大洋。
3: 哥，他身上带着的。
1: 卖皮子还拿枪？啊？
3: 你看我。
0: 你看我。
3: 你照顾一下。
0: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4: 我没有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老板雇来干活的嘛。
0: 我说实话，
4: 我去了，我没大洋。
0: 买完皮子去哪儿汇报？
4: 不知道。
0: 你一个人能走得出去吗？
1: 你疯了！
0: 小地方。
4: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有个三狗狗都当风，
3: 有几个人？
4: 三个啊，不不，四个，带我四个。
3: 老板叫什么？
4: 想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人们大短流。
1: 哪个手指头？
4: 是右手的，干不着

0: 你跟我走。嗯。你慢点啊，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八的人。

0: 一个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没等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小何，要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0: 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好。哎呀，大哥，好了好了好了。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1: 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0: 不，哎呀，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0: 小少，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1: 这个。

0: 哎，送给谁？赶紧！
1: 叫拿进去。

0: 狙击手！
1: 巡山队来了！巡山队，
2: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哎。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把枪放下。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0: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2: 他手上有张亮亮的血，还有董志旺的血，这个人已经换头了。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长官，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马以忠呢？
1: 马以忠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交错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4: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1: 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谁？
1: 我，
0: 张云飞。
1: 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

0: 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1: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0: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1: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0: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0: 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1: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0: 鲁涵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1: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那过去的事呢？
1: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0: 你也犯过错。
1: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热腾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哦，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啊。嗯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不想找麻烦，你放我们走。
2: 可以，你把人放了。
3: 队长，
4: 让一下，
5: 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
6: 就是你害了队长。
7: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程叔，还冷了，给些盖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0: 让，怎么样？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1: 你干什么？过分了吧？
0: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再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妈，队长要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1: 院长，片子出来了。
3: 快点！就这点劲。

0: 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是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0: 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马三人。司马三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马三人，司马三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2: 张院长，
3: 你不要这样，
2: 千万不要让他
3: 死，
2: 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3: 彩仁啊，
2: 我求你了。
3: 彩仁，
1: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0: 好吧，司马三人，听你的。
1: 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2: 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1: 我知道。
4: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1: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0: 先进两趟，等一下。
5: 倪县长，

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

0: 变成逞能了啊！如果你像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你不信，就敢一言，
1: 一言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0: 老哥，
1: 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
1: 还有脸继续看他？

0: 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你们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供什么？
2: 啊！你要找我了？
1: 啊！
3: 你
1: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被打吗？
0: 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4: 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0: 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5: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这你什么事儿啊？跟那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你好，
6: 邵云飞。白吉。
5: 做饭去。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6: 都做了。
0: 给他们做。
5: 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6: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我去帮忙。

圣山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干了油水吗？水还没烧开。周松，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别怪他，怪谁？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石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儿抓？
1: 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2: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0: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2: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0: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1: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

0: 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1: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
0: 你怎么？
1: 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2: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1: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0: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2: 嗯，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3: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称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4: 局长，
5: 白局啊，
0: 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4: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0: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你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好，就有点脏了。
0: 没事，你一会儿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啊，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听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2: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
0: 你就编排我吧。

0: 莱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1: 是，不是他说的，就是我说的。白驹，谁也没有前后眼，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0: 我知道没做错，不用你说。
1: 那你今晚不睡觉？
0: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1: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我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啊，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4: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

0: 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十份报告都管用。
1: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0: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1: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0: 哦，
2: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3: 太好了，哪一笔啊？
2: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专款。
1: 支援受灾牧区的呢？
2: 还是没下来。
3: 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2: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3: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凌云市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2: 那曲多乡那边
3: 继续申请。
2: 哎，
4: 干什么呢？
5: 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4: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5: 我那是被你吓的。
4: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5: 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4: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5: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4: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
5: 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4: 别装傻。
5: 什么呀？
4: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5: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4: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5: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4: 又装。
5: 真的，扎的我特疼。
4: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5: 也不想听我说。
6: 那你就别说了。
4: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4: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有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至 前和多杰说。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2: 知道了，谢谢局长。
3: 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
4: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5: 你同意他走的吗？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6: 都董事长来了，
7: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5: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4: 不探矿了，
5: 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4: 保护区。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0: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2: 无话不言系，
13: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21: 好网络，
22: 好服务，
23: 就选中国移动。

0: 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你说什么呢？哎
1: 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
0: 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1: 还有毛巾吗？
0: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起了个名字叫惠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就
1: 叫惠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0: 明天吧。
1: 实习期去哪里？
0: 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
1: 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杜杰的老头子。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给我，
0: 你哎。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
2: 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3: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3: 他没说不行。
2: 胡闹！
4: 林县长。
0: 哎哎。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上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
4: 儿。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啊，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补办。
7: 我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8: 白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9: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南公安来你们这里。
7: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8: 你同意他走的吗？

0: 我错了，走是应该的。老韩，你进山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
1: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
2: 高措，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说我没有这去，干啥？
1: 我们为了找你，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见过了。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鸟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3: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坟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 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
1: 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找了？
0: 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1: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0: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

0: 和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
1: 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
0: 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1: 我听说了。
0: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1: 不知道。
0: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1: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县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小贝回来了
3: 啊！

0: 还剩点，谁来？队长，
1: 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又来一个。哎，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0: 啊，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2: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制造是要坦白的。

0: 我给他们当司机。哦，是吗？老贼，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1: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0: 我们先进去吧。
1: 好，来，
0: 丁董事长好，
2: 辛苦了。
0: 阿喜，你好，
1: 走，进。
3: 丁董事长辛苦，大家辛苦啊！好，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
4: 不用，我们去上面走吧。
3: 兄弟们，没有啊，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
5: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6: 姐，你妈打水加热风干牛肉可好吃了。

0: 钱。你怎么了？
1: 咱不在这待了，燕姐回家。
0: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
1: 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0: 哎，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1: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0: 姐，你听我说，姐。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1: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大晚上睡觉多冷啊。
0: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1: 别来这套，
0: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1: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0: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1: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0: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他说你的事儿。
1: 拉钩。
0: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1: 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
0: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1: 怎么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3: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2: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3: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2: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3: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穆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2: 你干玩意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时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

0: 你怎么补偿我？你讲，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
1: 可以说，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
0: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
1: 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0: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 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换上。这，
2: 雷老板。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
3: 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给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1: 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3: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
1: 让我抄你的家吧。但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 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小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爸，把砖包拿着，路上吃。
2: 我上学去了。
1: 嗯。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院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他老忘了，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
1: 你坐坐坐。
2: 快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改大师傅了。
3: 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1: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
0: 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都是我老乡，同意蒋家把这个工程给干了。这事儿啊，赵院长，要不你说说？好。
3: 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 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0: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 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她们卫生习惯差，缺乏。 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 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3: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

0: 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1: 林书记，张院长，
2: 哎，小壮，你干什么？
3: 我听明白了，
1: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0: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4: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1: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林玉坚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三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
1: 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
0: 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
0: 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0: 不认识自己家了，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我们县
1: 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
0: 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
1: 才人
0: 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他说他感冒了，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一点都不突然。
1: 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易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0: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1: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0: 张院长。
1: 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0: 好，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2: 对对对，杯水。
1: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3: 哎呦喂，
1: 都是给才人的。
3: 听张院长的。

0: 太少了吧？
1: 多了再也没有啊！
2: 他说可以卖，给钱给钱。
3: 谁的麦子给我出来？谁的麦子？
4: 我，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5: 绕来绕去，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6: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
7: 打烊的，打烊的，藏起来藏。
8: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样子？
9: 人没个，
8: 不少呢。
1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
15: 唱，我不想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7: 唱戏是要忍的，
18: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9: 二百年了，亲情的复兴就靠。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0: 你好，办什么业务？
1: 啊，我不办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霞今天没来吗？
0: 白小姐请假了。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0: 你说。
1: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我会。我有可能。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东西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两百，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十二。你问问他，三百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

0: 아니요. 애매 그모 선자 위에서. 응? 그 이만. 아니요. 이렇게 잘해. 너무 재사쟁이. 당신도 아니야. 그냥 그냥.
1: 정말 피해. 이제가 值不了 多少 钱.
2: 值不了 多少 钱. 那 是 多少 钱.
1: 也就 1000.
2: 1000，
1: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边。
1: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还我不在你身边。
1: 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个湖边
2: 肯定不行。
1: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我们搭点啥嘛？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1: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啊。我要这个。
1: 俺娘别给！
3: 你看你们学生呢啊？你学生你们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在哪辈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4: 你娃倒可真说话的。
3: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班级，我是班级。
4: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卖了，
2: 卖了，
4: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
4: 1000块钱！
3: 哎，留给我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卖。
0: 阿克，阿克，
3: 真真老实，咋知道？
0: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3: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5: 아무놈만도나그만큼비긴거야달라고나야잖아
3: 가차제소그래나무나그만숨겨서아니그만큼숨겨종년말에가서나가서캐셔가서나가서캐셔
0: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2: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1: 你拿回去！别！
2: 你拿回去！我不卖！你拿回去！
1: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早就出手了。
2: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转谁了？
1: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3: 看着门，看着门，前辈的，前辈的，黄山会动作送给你了。
0: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3: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哪放啊？为了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0: 哎呀，
3: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儿。
0: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次送。哎呀，次送，你开门，次送。
3: 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0: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
2: 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0: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0: 我已经找人去追那乡间的人了。哎，我的敌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1: 卖了多少钱？让他自己说。
2: 300块钱。
3: 阿江，马上！哎，王伦，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1: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3: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2: 他就该打。
3: 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2: 阿江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江，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把我来的就把我送过去好了？
3: 你胡说什么？
1: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
2: 阿妈没脸见人。
3: 我跟阿妈道歉。
1: 窒息！

错对的人是我，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2: 还有十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
2: 哎。

0: 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博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1: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0: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2: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1: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0: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1: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3: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2: 哎，知道了。
0: 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1: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2: 你又笑话我。

0: 高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啊。
2: 喝点水。哦，谢谢。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0: 雷警官，
2: 哎，
0: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2: 啊，
0: 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2: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什么话？
2: 哎，邵云飞。
3: 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行不行啊？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创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2: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

0: 没事了，随便了。
1: 哎，醒过来！
2: 看看去。辛苦！
1: 哎呀，这么苦，结实吗？
2: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
1: 是
2: 吗？对呀，放心吧，你就。
3: 慢点，慢点，慢点。
1: 好了，好了，
2: 来，给我一个。哎，
1: 队长，
0: 站长出来。哎，
2: 这个牌子，宝钢的。
0: 宝钢在哪？
2: 这放黑。
1: 慢点。
0: 上海全年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2: 那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呗。
1: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1: 你别话说。
0: 给我，给我。哎，
2: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0: 好，放走，放走。
2: 这次多亏了设计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设计者。
4: 好，谢谢设计者。
2: 顺手的事儿，顺手的事儿，谢谢。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来，来这边。
6: 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7: 好的，慢点。
8: 老邵，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6: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8: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
1: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老朱，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9: 我知道。哎，怎么不叫蔡英飞保护站？蔡英飞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0: 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6: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来，走吧，走，蹲下！别蹲下！把手放下！里面有人出来，蹲下！谁呀？别动！站起来！走！我有枪，我有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谈黄的。
1: 蹲下！谈黄就谈。
0: 没有，没对象，没对象。
1: 干什么？都放下！
0: 我放下！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我就是马支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1: 这里是八合区，你们是在倒退！
2: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打我们来了，
0: 真的！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听到，多福先生，
0: 在哪儿？
1: 多福先生。

0: 你把枪放下！你们真是探矿难啊！
1: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政府。
0: 胡说八道！

0: 是点工程，就是就是。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1: 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那你知不知道，南边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这我不知道噻。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我们探矿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
1: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矿队做了很多工作吗？饶错，不要打人！
1: 你干啥去？
2: 李法师，一种真事，法师，你们那地上的东西。
3: 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4: 哎呀，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5: 周老师，你别忙了，哎，
4: 吃啊。
5: 哎呀，不用沏茶了。哎，
3: 不是啥好茶。
4: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6: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5: 谁和你抱怨了？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3: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4: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3: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
6: 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
3: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
7: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3: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
7: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
5: 嗯，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7: 是
3: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7: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3: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7: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4: 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
7: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4: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
3: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7: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3: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7: 这就行了。
3: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就应该。

0: 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嗯，好。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哎呀，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1: 就是，
0: 您就当。 侄女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笑>
1: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0: 都正常，挺好的，17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2: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0: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1: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哪儿
2: 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0: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2: 真的，那我可要了。
0: 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行。嗯，白芍有对象吗？嗯，
2: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他，但他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看看，谁的信啊？
0: 你拿出来看看。哟，这不建设吗？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别废话，
2: 你先看人。哎呀，
0: 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
2: 有点像老林啊，看，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3: 哎呀，嗯，老黑，啊这边，啊，你啥时候上？你上来，打把手，这可以吧？啊，往这好。嗯，哎，正需要。
2: 字写的不错啊。
3: 字儿如其人吧，哼，那
2: 这字儿一般了。还行啊，写的。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3: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老毛病，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2: 1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3: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2: 欧阳，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嗯。你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吧，药吃了。

0: 吃水去，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2: 我跟你去吧。啊，小苏，把门关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都成胡汉三了。
0: 差不多吧。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儿，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啥？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车上拉着皮子呢。
3: 打羊的，
2: 藏起来，藏。哎，穿警服的。

0: 开水呢？啊！哎，孙啊，跟，大媳妇。哎，
1: 我妹妹，敢给我发烧了。
0: 你在这里爪子啊？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哎，天寒地冻的，恁采着金子吗？咋样好呀？
1: 天远人，肉圆和。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原来酒上有卡子吗？
0: 我们不远，
1: 你们警察那呢？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哦，有人，我走。哎，咋了？哎，咋了吗？咋了吗？咋了？干啥呢？哎，干啥呢？
0: 锤子，火药铐子。咋了？
1: 干啥呢？咋了吗？
0: 站起来！
1: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老何，怎么样？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2: 怕什么？冲过去！冲什么冲？咱不是有警察呢吗？
3: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哎哎哎！那你在
4: 这儿？你挨打！啊！
5: 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4: 这啥情况呢？
6: 下了冰雹，我怎么又杀人杠了？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新消费，先锋品牌。
17: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不行，又出血了，能伤到血管。
1: 对，绷紧一点。
0: 你看他这手，都紫了，很拢紧吧？
2: 勒下近视端。
0: 谁？
2: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团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
2: 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
1: 有几辆车？
2: 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1: 他们有枪吗？
2: 他们没掏枪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1: 教授，
2: 嗯，
1: 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3: 下来。
1: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4: 我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3: 我认不识。
1: 别打人。
3: 你来了，
1: 干什么？
3: 跑人。
5: 行了，
3: 出去。
1: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3: 走吧。来，
1: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3: 跑什么？冲过去！
1: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3: 我们有枪。
6: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7: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3: 站住！
1: 警察们，不能过去。他们，你和民兵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0: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支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1: 小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上车。
3: 小宝
1: 啊，把他们拦住。
3: 哎呀，

0: 你怎么才来呀？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啊，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2: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3: 可我就想看这个。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开始了。
2: 最好别嗑瓜子儿。
3: 为什么？
2: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3: 不都嗑瓜子了吗？啊，你吃吗？
2: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3: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2: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0: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0: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你还是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扎组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老范，老范，老范！你开车。
2: 去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3: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佳策，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1: 嗯。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

0: 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
1: 欧阳，
0: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
1: 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0: 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1: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杀成功了！快快！
1: 这不是下了冰雹，我怎么又杀成杠了？
2: 我在下面凉了水啊！来，挡住。

0: 干粮没了啊！快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1: 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2: 我撑了半桶，还有三口馍馍。三哥，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1: 避风的落脚点。等等等会儿，那是个羊吗？是不是就冬眠羊？因为刚才它杀这么多，跟羊群走散了吧？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扔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那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那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小兔。
0: 啊，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2: 不是不是，昨年前

0: 用的。你看两辆石头，那个口大，这个口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这边放了的架子，然后带住了。
1: 哦，这样吗？
0: 就是。
1: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0: 哎呀，太麻烦了，现在都要拆房了嘛。那这都过的，带带当场就拽下来。

0: 这是队长留的。哥，你看，队长的这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1: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
2: 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蹲在这尸体。

0: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
1: 别着急啊！快，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
0: 抓住！
1: 哎，
0: 对，
1: 一、二、三！
0: 哎呀！
1: 不行，这样不行！
0: 干嘛？
1: 哎，啊！
0: 你也会陷进去的。我体重轻，
1: 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大姐，别动啊！
0: 哎，动了，好了，
1: 手扶给我。
0: 别动！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别动！好，来！
1: 一二，走！一二，走！

时间，一、二、三，来！

0: 喝点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去的，跟那弟弟。
2: 杀我贼！
3: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1: 抓起了。被抓走
0: 了，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1: 不知道，枪拿着枪。
3: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0: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

0: 队长，队长，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2: 就是就是啊。

0: 你们来不了，我不来。你开车，
1: 小贺怎么样？
0: 啊，可吓死！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힘들지 않아.

0: 霍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X光了，血浆已经备好，撞了立刻输血。
1: 何洁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2: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0: 白菊呢？
3: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3: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2: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贺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4: 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菊他们带回来？
0: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掏翻一弓，打了三枪，枪里应该还有两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2: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贸易公司不能设厂。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8: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9: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8: 我不吃这一套。
10: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8: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9: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8: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从西汉到北宋，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中国唯一的海关城市是敦煌。当时，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的商旅、使团、僧侣，还有身怀绝技的中外艺术家穿行此地，他们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莫高窟。曹魏时期，新上任的敦煌太守苍慈手握西汉张骞时代的长卷，长卷上的敦煌道路畅通，眼前的敦煌却完全不同。
1: 大人，赶紧走吧，他们派来的打手又追来了。您去那儿。

0: 小师傅，可看到一个逃跑的老头？
1: 看到了，你们的大狗往那边追去了。
0: 走。
1: 苍大人，微服私访为何不多带几个侍从？这样很不安全。
2: 法护师傅，敦煌郡府现在无钱无粮，甚至无人当差，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虽然身边危机四伏，可为了敦煌的复兴，再危险我也要坚持下去。您有什么高见？
1: 敦煌局势复杂，又遭逢大旱，要解决眼下的灾荒，必须筹得粮食，方可解燃眉之急。但是
2: 通往洛阳的官道被敦煌大族堵住了，他们散播消息说沿途有强盗出没，然后另辟小路，想来往商人收取高昂的过路费，结果人们不敢走官道，要打破僵局必须重振官道。我计划向邻郡借粮，借回来的粮食郡府当作种子借贷给百姓，让百姓有本钱耕种，确保来年丰收。有了粮食，民心稳固，往来贸易就会渐渐兴盛起来。
1: 好想法，但是官道凶险，没有有经验的领队，这个计划无法成行。
2: 请问法护师傅，可有推荐的领队人选吗？
1: 这个人既要熟悉路线，又能随机应变。啊，您可以去找我的老师白博。我老师他自愿教我西域36国语言，以前是胡商。因为大族的盘剥，滞留敦煌将近10年。
2: 还请师父引荐。
1: 他就在那儿，人们遇到困难都愿意到小桥这儿来求助，能不能请动他出山就看您的了。

0: 新任太守苍慈见过先生，法护师傅说您是最有经验的商队首领，我发官帖，此行前往邻郡为敦煌百姓借粮，走官道可通行无阻。任何人胆敢扰乱官道秩序，严惩不贷。
1: 大人，我们是受人指使的，
0: 受何人指使？快招！
1: 我家主人是张氏大族，要我假扮强盗，吓退那些商队，这样就没人敢走官道，只好花钱去走他开辟的小路了。<笑>
0: 请大人指一条明路，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如果你们愿意沿途护送商队，本官
2: 可酌情减轻你们的刑罚。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护送商队。
3: 整装出发。
2: 这趟行程之后，人们纷纷传开，敦煌官道已经重开，有专人护送商队来往，保障沿路安全。通往中原的道路被打通了。 通往西域的道路很快也一路畅通。苍慈派专人护送西域商人往返家乡，并派出使者友好访问西域各国，邀请他们前往中原做客交流。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云游僧人来到漳迁驻足过的荡泉河谷，乐尊看到一片不同寻常的金光， 于是，在荡泉河谷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窟。从此，开启了一个漫长而磅礴的文化交流事业。在他身后，莫高窟连续开凿，千年不息，历经10多个朝代，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古代美术博物馆。 在莫高窟出土的文物里，有一批小木块，看似不起眼，却震惊了世界。它们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回鹘文木活字石物。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古代史上使用最广、保存文献最多的一种文字。在元代的敦煌，这种印刷技术曾被广泛使用，并且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书籍

0: 带来的启发和乐趣。
1: 小五把祖传药方拱手送给居心不良的人，我宁肯毁了他。
2: 父亲，万万不可，这是祖上世代行医的心血，如今传到我们手里，怎能轻易毁掉？
1: 祖上特意叮嘱过，药方绝不传给心术不正的人，没想到还是招来了祸害，现在连药铺的门都不敢开了。唉，
2: 父亲，您跟那人说再缓十天，十天后我们一定把药方交给他。我想到一个办法。关云鹏，
3: 杨怀恩，快下来，
2: 我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要拜托你。
3: 什么事儿？还值得你爬树来我家？
2: 怕人发现，有个人贪求我们家的祖传药方，纠缠不休。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你能不能帮我在十天之内刊印出50本药方？
3: 50本？10天？
2: 哼，回鹘文的，除了你，最好别让任何人知道。
3: 可是我手艺不灵啊。
2: 刚才我亲眼看到，一杯茶的功夫，你就能排版出一页。
3: 可是这么多工序还得保密，怎么操作呢？
2: 我相信你的脑瓜子。这是汉文跟回鹘文对照本，我打算分开印，一本印汉文，一本印回鹘文，这样能让更多人尽快地读到它们。
3: 好吧，我尽力而为。
2: 哼，事成之后我请你吃10顿包子。
3: 成交。
0: 回鹘文跟汉文属于不同的体系，汉文是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可以刻在同样大小的木块上。回鹘文是拼音式的语言，它的词由词根、词干和词缀组成，这意味着回鹘文活字工匠需要熟悉字词和语法的构成规律，才能高效率地完成排版。
1: 现有的木活字还能坚持用一段时间。
4: 嗯，我检查一下。今晚开始，大家夜里也赶工。
1: 好的。
3: 还以为师傅们夜里休息，正好把木活字等给我用，现在夜里也赶工。

0: 是我，快开门。
1: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是着急吗？我们先把这些雕版按字行锯开，然后找出我们要用的字重新排版印刷。我来锯单词和音节，你负责锯标点符号。
1: 你确定这个不会再用了？
0: 这批书已经印完了。再说了，现在印房很少用雕版印刷了，不如活字印刷快。家伙我都带来了，动手吧。
1: 嗯。
2: 与别九州，随山郡川，任土作贡。与夫土，随山刊木，点高山大川。
0: 每次都重新拼词，一盏茶的功夫最多能排一夜，我得想办法加快速度。啊！我想到办法了！我想到办法了！我想到办法了！
3: 为了提高排版效率，冠云鹏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书中反复出现的词组刻在一个活字上，以此来减少排版的时间。
4: 云鹏，吃饭。
0: 啊，来了。
1: 灯盏花，花似灯盏，根细，味苦，辛，性温。厉害呀、啊！

0: 这是我父亲的手艺，换了封面，用的是印房最好的布料，
1: 太美了。
2: 怎么是印刷版，还有回顾文版的？
3: 我家的药方会公诸于世，已经送给了多家医馆，让世人共享，你们只管拿去。
4: 回鹘文的活字印刷思想启发了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这种灵活简便的印刷技术被回鹘工匠带到了西域，一直传到了波斯。从9世纪开始，回鹘在敦煌地区活动了近500年，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字的生命被漫长的时间孕育出新的内涵，他们静静地等待人们再创辉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一类壁画描绘了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世界。月池中央的双人舞正是盛行于唐朝的胡旋舞，舞姿活泼热情，富有感染力。这股从西域吹来的舞蹈之风，跟随着马背与驼峰，经过敦煌进入中原。所以敦煌既留下了他们的翩翩舞姿，又留下了美妙的故事。公元8世纪初，唐朝开元年间，一个名叫胡腾儿的康国舞者跟着康国使团准备前往长安献艺。踏上新旅程之前，康国使团驻留在敦煌。
5: 胡旋舞今年风靡大唐，从朝廷到民间万人痴迷，可否请胡腾儿展露一下武艺，让我们见识最正宗的胡旋舞？
6: 胡腾儿，胡腾儿，胡腾儿！
7: 大人，这里又没有高手，何必出手？
8: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不摆架子。
7: 好好好，琵琶。有愿意切磋的吗？
9: 好啊！
7: 好身手，都督大人，可否请他献艺？刚才的乐舞表演，为何没有见到他？
5: 这位恐怕是刚来月营的替补舞者。你是？
10: 大人，我叫常四娘。我还是个新人，跳得不好。
7: 可我能看出你身手不凡，还请不要谦虚。
5: 何不趁此机会试一试？
10: 是，大人。
5: 没想到常四娘把表演地点选在月牙泉，真是别开生面啊。
10: 您远道而来，您先请。
4: 胡旋舞是西域康居国流行的民间舞，它的旋转动作是循序渐进的，配合鼓点的节奏，能带动起观众热烈的情绪。
11: 好，
12: 胡腾儿真棒！
7: 他人呢？
13: 好。

0: 心悦诚服。
1: 我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雪铁龙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玫瑰花真能疏肝解郁、活血止痛？如何科学预防脊柱骨质增生？尿毒症有哪些早期信号？降压针可以长期控制血压，这是真的吗？含胸驼背、胸廓活动度不佳怎么办？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开胸顺气，缓解胸背酸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玫瑰花。说到玫瑰花，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和爱情，但是在咱们中医领域，这朵娇艳的花朵自古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名花。它性温，味甘，入肝脾二经，既能疏肝解郁，又能活血调经，理顺女性气血，更能和血养颜，让晦暗的面色重新透出红润光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解锁玫瑰花的养生密码，教给您如何用玫瑰花吃出好肝气，润出好气色。
0: 进入夏季，玫瑰花与月季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红色浓烈艳丽，粉色温婉柔美，白色清雅脱俗，黄色明媚灵动，各种颜色的花娇艳夺目，风情各异。不过要是论起药食同源的养生担当，玫瑰必须拔得头筹。那么在这朵娇艳的花朵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中医养生的智慧呢？
2: 我们中药用的玫瑰花呀，它是蔷薇科植物玫瑰的干燥的花蕾。我们一般采集的时候是用花蕾时期就采集了，而不是用它开放的花。那么它呢，主产于咱们国家的甘肃啊、山东啊，还有新疆这些地带。玫瑰花呢，它的性味是甘温的啊，主要入肝脾经。作用功效呢，主要体现在可以疏肝解郁、活血止痛。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可以把它用于一些肝郁气滞的人群啊，你比如说有这个情绪抑郁啊、烦躁啊、两胁胀满疼痛啊，啊，经常这个善叹息，就是我们说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啊，这一类人群，我们说主要就是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玫瑰花。另外呢，它也有一定的和胃止痛的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肝气郁结，它就容易横克脾胃啦，所以呢，就有些人就会出现一生气胃就不舒服啊，会打嗝啊，会这个胀痛，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这个玫瑰花来进行治疗啊。此外呢，我们说它有这个活血止痛的作用啊，因此呢，对于很多妇科的疾病，它也是一个常用药啊。比如说呢，一些女性在来月经之前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啊，会出现来月经前小腹的胀痛，面色比较晦暗呀、啊脸上长黄褐斑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呢，其实也都跟我们气血不和啊、气滞血瘀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玫瑰花呢来活血化瘀理气。
0: 那么玫瑰花在古籍医书中是如何记载

0: 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突出益处呢？
1: 那最有趣的呢，其实就要数一本很著名的书，叫《随习居饮食谱》这本书。他在书中呢这样写道，说玫瑰花甘辛温，调中活血，疏郁结，辟秽和肝，蒸露熏茶，糖收做馅儿。那这长段话在说什么呢？其实它是讲了玫瑰花呀有疏肝和血、芳香辟秽这些功效之外呢，还特地写了一段它的食用价值，说玫瑰花呢可以蒸露熏茶，就是可以通过蒸馏的方式呢取得花露，也可以和茶叶呢一起熏炒焙干，得到带有玫瑰花香味的茶叶。此外呢还可以跟糖啊叫糖收做馅儿，就是用糖腌制之后呢可以作为我们面点的馅料。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呢有这样用糖玫瑰做馅儿的这种习俗。
0: 除了中医养生智慧，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玫瑰花还蕴藏着诸多突出的养生保健价值，具体都有哪些呢？
2: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药典药食同源目录里头都把这个玫瑰放到了我们这个目录当中去啊，所以说玫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疗养生的作用啊，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哈有富含我们很多的这个类黄酮类的物质、多酚类的物质，甚至我们有一些芳香类的物质哈，这些都可以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些作用。
0: 都说花香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可玫瑰和月季这对姐妹花，谁的香气在疏解心情、促进睡眠方面更胜一筹呢？
2: 一般情况下，就是玫瑰的这个香味肯定是比月季的香味要更浓烈一些。玫瑰里面的香味呢，主要是以萜烯类的物质为主，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苯乙醇、香茅醇、香叶醇、橙花醇，这些都是它体现香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适当的这个玫瑰的这些芳香物质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心情更加舒缓，也可以促进睡眠，甚至呢可以有一些抗抑郁的一些效果。
0: 看来玫瑰花保健价值还真不少。那么玫瑰花如何做成一道好看、好吃、有创意的养生食疗方呢？答案就是它，营养丰富、颜色艳丽的玫瑰花果蔬沙拉，种类十分丰富。您知道吗？想要沙拉好吃，首先将蔬菜类食材和可食用的玫瑰花放入清水中浸泡，这一步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技巧。
3: 我们一定是要用纯净水啊，给它浸泡在低温下，最好是放在冰箱里头啊，最少2个小时，让这个蔬菜充分地吸出水分，这样我们吃起来这个蔬菜才能叫又爽又脆。
0: 接下来我们把水果制作成花朵形态，这个步骤的技巧您可要记好了。
3: 哎，那么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这水果的处理啊，给大家总结了3个字，叫熟、薄、卷。
0: 也就是说，尽量选择熟透的水果，便于切成薄片，整理成长条状，这样更容易卷起来。最后再放上各类蔬菜和可食用的玫瑰花，准备一碗自己爱吃的调料汁儿或者油醋汁儿，玫瑰花果蔬沙拉就完成了。口感清爽脆嫩，层次丰富，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有利于缓解便秘，美容养颜，
4: 疏肝解郁的同时不给身体添负担。
0: 赶快动手试试吧。除了沙拉，也可以用玫瑰花做成饮品，比如干玫瑰花泡茶以后晾凉，然后把可食用的玫瑰花提前用蜂蜜腌制2小时，最后将其放入杯子中，加入适量草莓，倒入花茶，再加入适量的气泡水，玫瑰花冷泡气泡水就完成了。另外，玫瑰花用途也很广泛，还能制作成香皂、精油和各类护肤佳品，浓郁的花香气味也能起到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养生效果。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要问了，现在正是养花的好季节，能帮助舒缓心情、静心解压，但是玫瑰花和月季花哪一种更适合居家养护呢？
2: 要是居家养花的话，我还是推荐要养月季花，因为月季它多季开花，而且花色也比较丰富，观赏性更强一些啊。
0: 养月季花时记住以下的技巧：一、光照要足，越晒越爱开花；二、浇水不干不浇，浇则浇透；三、勤修剪多通风。
2: 你看我们这两朵花现在已经

0: 开的稍微有点衰败了，如果我们不需要它了以后，我们数从下数到这个叶子小叶，那我们在这小叶上面大概不到一公分的地方把它剪掉它就行了，你看没有，这样的话呢这个花就不要了，然后呢这个叶子它还能做光合作用，下面咱们这个芽子就有可能再变成新的花芽，一个新的花朵了。
1: 最后还要提醒您，玫瑰花性质偏温，容易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大便干燥的人群要谨慎使用玫瑰花。居家养月季花时，过敏体质、哮喘人群不宜放在卧室，尽量放在阳台通风处。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骨质增生。脊柱作为咱们身体的顶梁柱，撑起全身，守护着脊髓神经，它的健康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脊柱骨质增生却成为了困扰许多朋友的常见疾病。哎，跟您说，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难逃它的困扰。那么骨质增生到底该怎么预防，怎么缓解呢？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宇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与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脊柱骨质增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脊柱的骨质增生又是被称为脊柱的骨赘，是一种脊柱的退行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体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的脊柱就会产生一些老化的现象，那么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骨质增生。如果我们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 CT 核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呢，那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脊柱上啊有增生的，也就是说多出来的一小块，就叫做骨质增生。那么也经常有朋友问我，哎，钱医生，我得了脊柱的骨质增生，是不是前段时间因为补钙造成的？那么钱医生在这里想跟大家说明的是，骨质增生更多的是我们脊柱老化或者说受到创伤以后不稳定以后增生出来的这个骨赘，跟补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在人体当中，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既可以有骨质增生又可以有骨质疏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该补钙的还是要补钙，不要担忧因为补钙会导致骨质增生，也不要因为怕有骨质增生所以不敢补钙。之前都是老年人才有的脊柱骨质增生，现在在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当中呢都出现了，那么主要也是跟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些年轻朋友白天上班的时候呢盯着电脑看啊，下班了以后呢回到家里，哎，觉得自己很累了，那窝在沙发上啊刷一刷手机啊，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我们上班的状态还是下班休息的状态，都对我们的脊柱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虽然你还年轻，但是骨质增生已经悄悄地跟上了你。那么接下来钱医生将给大家介绍一些预防骨质增生的方法。首先第一条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弯腰、久坐等不良姿势。比如说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要坐如钟，也就是说我们坐在那里既不能趴在桌子上也不能赖在椅子上啊，要挺直了腰杆坐在那里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呢其实脊柱的压力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再一个呢，在这里钱医生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不能久坐，我们可以买一个计时器放在我们电脑边上，我们把它设定为40分钟5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工作的时候把计时器同时打开，如果时间到了计时器一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啊，做做扩胸运动啊，弯弯腰转转体抬抬腿等等，让我们的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放松啊，几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坐下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脊柱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保养。第二个预防的方法叫做适度

运动。我们知道通过运动可以增强脊柱周围的肌肉的力量，从而提高脊柱的稳定性，那么在预防骨质疏松当中呢，也可以发挥出独特的作用。那么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慢跑啊，或者说练练八段锦等等。钱医生在这里特别推荐一种锻炼的方式呢，是游泳。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啊，这个脊柱都是保持直立状态的，而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脊柱是水平状态的，而且人体呢受到浮力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脊柱是没有压力的。但是通过游泳的锻炼呢，又锻炼了我们脊柱周围的这个肌肉，能够增强脊柱的柔韧性以及它的稳定性，那么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我们知道过大的体重对脊柱来说呢，就是让它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是导致脊柱骨质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呢，无论是从全身健康的角度，还是保护我们脊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应该更好的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啊，避免过大的体重对脊柱造成的压力。所以说钱医生在这里提醒大家，采用科学的合理的方法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减轻脊柱的负担呢，能保障我们脊柱的长治久安。接下来钱医生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脊柱骨质增生怎么样来治疗。对于脊柱骨质增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绝大多数的骨质增生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取得非常好的疗效的。那么保守治疗的方法呢很多，比如说药物治疗、物理治疗、针灸、推拿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针灸推拿呢，确实对缓解脊柱骨质增生带来的一些比如说疼痛啊不适的这个症状呢，有特别好的效果。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我每天到医院去扎针灸去做推拿，我来来回回确实不太方便，那么有没有在家里能够治疗的好方法呢？那么钱医生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一个可以在家里能够自行缓解的一个方法，

0: 键的这个穴位，我们可以在床上放一个小球或者电动的按摩器，那么放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人体呢躺上去，让刚才找到的那个穴位呢顶在这个按摩器上或者顶在这个小球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类似于推拿的这个效果。这个方法呢既简单又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脚肿。前段时间啊，广东有一名男子，他下班回到家就发现自己啊双脚肿了起来，哎，肿得像个大面团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而且他走路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自己双脚发胀。这名男子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由于症状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朋友建议他去医院就诊。经过全面检查，这名男子最终被确诊为尿毒症。
1: 那么尿毒症究竟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振璞，为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欢迎您，王医生。
3: 您好，
1: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尿毒症。听到这三个字哈，我想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肾脏疾病。那尿毒症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包括这个情况，它患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3: 我们肾脏病呢分为五期，我们尿毒症期就是我们肾脏的终末期，就是第五期的一个表现。一旦到这一期的话，我们通称为是尿毒症的一个情况。前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是以消化道和体征的一个表现。消化道的症状主要是我们恶心、呕吐、纳差，就是我们饮食不好啊。另外一个是体征上面，我们双下肢和眼睑的一个水肿，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1: 那王医生，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哈，就是他也出现了明显的脚部的水肿的情况，而且一摁就是一个坑，还很难恢复。就是这种尿毒症终末期的这种下肢的水肿，跟一开始我们的那种水肿，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异吗？
3: 这位患者他的这个水肿，我们在医学上面叫指凹性一个水肿，就是我们用手一按下去不容易起来，这叫一个医学名词叫指凹性水肿。这种是重度水肿的一个表现。那早期的水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工作一天，下肢有个水肿，然后我们经过晚上的休息，下肢抬高，可能第二天早上就恢复了。这种情况的话，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这个水肿也会随着病情的逐渐发展而逐渐加重。
3: 是的，它从下肢的水肿到颜面部的水肿，甚至我们发展一个全身的水肿都是有可能的。
1: 谢谢您的解读。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尿毒症，也说到了肾脏的疾病哈，大家都不希望得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说究竟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肾脏疾病甚至是尿毒症的发生。在这儿呢，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王医生结合我们大屏幕上的图片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3: 第一个，饮水不足。我们普通人认为我们渴的才去喝水，
1: 对，
3: 其实这个饮水的习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定时的去饮水，因为你渴的时候已经代表你身体内一个缺水的信号出现了，
1: 就有可能导致肾脏的系统的出现问题。
3: 对，
1: 好的，这是饮水量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就是高盐饮食。
3: 高盐饮食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更多的称为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个钠不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盐分里边，我们平常的生抽、老抽各种调料里边也是含有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高盐饮食也可以称为高钠饮食。高钠饮食对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说我们通称是把这个盐分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如果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的一个情况。
1: 好，第三个就是经常憋尿。
3: 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工作的习惯的问题，工作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经常憋尿，这个憋尿呢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整个泌尿系统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负担。你比如说我们会增加我们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情况，长期的尿路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
1: 而且这个问题和这个饮水不足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是专职的司机，他就会说，为了保证我完成这个司机的驾驶任务，有的时候我们不好在外面找厕所，所以我就只能憋着尿。可是我又为了我不老去找厕所，我就少喝水，是吧？就是少喝水就 不怎么上厕所，然后想上厕所他又憋尿，

0: 变它的节律，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这样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利的。
1: 这是王医生刚才结合我们这四张图片啊讲到，这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肾脏。其实可能也提到了有一些特殊职业容易出现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特定年龄或者是特定的某种疾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肾脏的损伤？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慢性疾病越来越多，这个人群越来越大，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痛风的人群，以及我们有一些家族史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些人群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
1: 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肾脏疾病，讲到了尿毒症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中末期的肾病哈。那到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无法治疗了？我们现有的一些科学技术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来帮助这些患者呢？
0: 一旦进入到我们中末期肾病，就是我们尿毒症期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目前这个医学上面的治疗分为两种，这个一个是透析，透析里面又分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器官移植，就是肾移植。血液透析是我们通过一种机器把我们的血引出来，通过这个机器这个一个半透膜把我们体内无法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废物，我们那个代谢中产物通过这个交换把它排出到我们体外。另一种腹膜透析就是我们是在家可以操作的，不用去医院，然后我们自己在无菌操作的条件下把这个身体内这个代谢废物去排出体外。
1: 总之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法来替换我们原来肾脏的那种过滤的功能，因为它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是吧？
0: 是的。
1: 这样帮助我们把废物把毒素能够排出体外。
0: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替代治疗无法完全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那我们就迎来了第三个治疗方案，那就是我们器官移植，就是我们的肾移植。肾移植也是将一个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我们体内然后完全代替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个寿命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证。每一种替代治疗呢，它我们都有我们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液透析，我们是大多数人都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是影响到他的生活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腹膜透析，因为毕竟腹膜透析可以在家中进行。
2: 对，
0: 但是腹膜透析的选择就需要你知道无菌操作的一个情况，你要完全的无菌操作，在家里边有一个相对隔离的一个环境。那器官移植呢，它更需要我们这个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这个人其他的器官整体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
1: 虽然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但是毕竟不如咱们原装的自己的肾脏好用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咱们的肾脏，不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更不要发展到尿毒症这样的阶段。所以最后呢，我们想请王医生给一些大家生活方面的建议，咱们该怎么做，包括饮食啊，包括起居等等哈，能够更好的保养咱们的肾脏。
0: 第一个就是从饮食上面，饮食上面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这个钠盐的摄入，以及高糖的摄入，还有高油高胆固醇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我们这个酒类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动物的荤汤里边也是有含有高嘌呤的，这些的话都对我们这个肾脏的健康带来危害。另外一个是从我们作息上面建议大家这个尽量不要去熬夜，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饮水，主动饮水，就是说不要渴了再去喝水，我们要定时的去喝水，保证我们这个水的一个充足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是我们对我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我们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的去医院检查查一下我们的尿的情况，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
1: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肾脏疾病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降压针。圈友牡丹花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很长时间的高血压患病史了，一直在定期服用降压药，最近呢就在网上看到说现在有一种降压针，哎，打一针就可以长时间的控制好血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是不是我打了一针就可以不用再吃那些降压药了呢？那么这种降压针究竟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能不能替代降压药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许医生。
1: 您好，
0: 许医生啊，现在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哈，大家都在考虑降压的问题。所以您看，我们圈友提到了这样一种降压针，哎，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那么它的主要的原理呢是，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激素，我们肝脏呢分泌一个激素叫血管紧张素原，而这个血管紧张素原呢，它通过一系列的转化，就会变成血管紧张素二。然后血管紧张素二呢又会刺激醛固酮的分泌，而这些呢激素的分泌过多呢都会影响血压，会让血压明显的升高。那降压针的原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根本上阻止肝脏产生血管紧张素原，从而呢达到降压的效果。那降压针呢目前来说呢正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啊，那么国内和国外呢都有相关的研究，那么预计呢大概在3到5年以后呢可以入市，以后呢我们可能降压呢也是可以通过半年1针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所以您看啊，一旦真的上了市，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多好啊，我打一针啊半年都能控制好我的血压，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现在吃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不再吃了，甚至我在生活饮食方面也不用再怎么控制了，什么今天又控制这个饮食吧，明天又低盐吧，不用在意，随便吃喝，我这个血压还是很平稳，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1: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现在降压针它主要用于什么人群啊。现在降压针呢实际上它的临床研究都是集中于我们所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或者说血压比较不好控制的人群。那么在原来药物的基础上面你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打一针以后呢发现它血压呢像收缩压还是能下降15到2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还是能下降10到12毫米汞柱，所以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我们也确实得承认，目前来说呢这样一个这个降压针呢没有在我们所说的轻症的患者当中去，比如说我只吃一个药的这些患者当中呢，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我们高血压的治疗方式呢还是包括3种，一改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药物，第三当然现在有一些器械的治疗，但是呢改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哎呀有这个针我就别的都不管了，我就放任自己了，这个我们是非常不提倡的。
0: 请您再给众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提些建议，日常生活中咱们怎么用药，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更好的平稳自己的血压。
1: 在高血压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哪三驾呢？一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您要吃淡一点，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尤其在北方吃特别咸，这个呢实际上不仅仅让血压升高，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些血压的药物啊你吃特别咸了以后啊也会减弱它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一那么一定要吃的淡一点啊。另外呢我们建议要运动运动啊，运动呢可以让血压下来，还有呢减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重下来，另外呢我们这个要保持我们的心情通畅，不要过于焦虑啊，这些等等啊，这些呢实际上是啊我们首先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基石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改善生活方式。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药物。药物实际上是目前来说啊我们降压治疗最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大量的研究或者说目前来说已经这么多人证实了，就是吃了药以后证实了我们血压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药物非常的重要，目前所说的药物就是口服的降压药，我们建议啊还要每天的规则的服用，而不是说啊我们跟着感觉来，或者说我今天血压控制好了我明天就停药了。我们高血压它是一种慢性病，所以的话我们要这个重视它啊，每天啊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当然现在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叫是我们说器械治疗的，那么我们也是主要用于难治性高血压和我们药物很难控制的部分患者，那么就是做肾神经消融术啊，这样一种手术呢，那么把肾周围的神经啊，我们做一个消融，这样的话呢，也能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血压下降的这样一个效果。
0: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这些尚未患高血压的人也提一些建议，因为您刚才也强调了哈，现在高血压的人数是比较多，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得高血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一些身体条件的变化，也许未来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咱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降低这样的风险，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1: 高血压呢它是遗传背景非常强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父母有高血压，那你以后得高血压的概率是

0: 非常高的啊。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测量血压，因为我们高血压呢 80%到90%的患者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症状，就是说他没有头晕啊头痛啊，好多患者就不重视啊。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所说的易患人群，有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建议要定期的测量血压，要重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高血压了，实际上我们要早防早治的，就是说你越早治疗它其实越简单。对于那些就是没有家族史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个生活还是要健康，就是不要吃的特别咸，也不要喝非常多的烈性酒。这些呢，实际上你可能本来的这个倒是没有家族史的但是你生活方式不健康，让自己非常肥胖了让这个经常熬夜，那么可能会让你变成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提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该说防治高血压的一个基石。
1: 再次谢谢许医生今天关于高血压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许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要通过运动来改善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是胸背不适。在生活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总是感觉自己呼吸很浅，老想深呼吸来缓解一下，而且在转头或者是抬头的时候后背还会咔咔作响。如果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提醒咱们胸背部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来缓解胸背不适。好，跟上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一个痛点姿势问题，含胸驼背。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大街上很多人的姿势都是看手机，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姿态，从侧面来看这样子含在那里。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有没有因为这个姿势出现一些问题呢，不舒服呢？我们来问一问马姐，您平时，我想先考验一下您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先站在这儿您非常的板正，我想深呼吸一下看看您的体态如何。您的深呼吸可以再来一次吗？很好啊。我们会发现他深呼吸的时候，他整个肩和他的胸都在上扬，这意味着他用了他的上部的大肌群在参与呼吸。实际上我们的呼吸机在日常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去进行工作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小朱，您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觉胸闷气短这种症状呢？
3: 这种症状还好，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僵硬，比如说做这种是波浪动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像一块板儿一样。
2: 是不是想去跳舞
3: 学
2: 那个 wave 的动作？
3: 对，
2: 你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吗？我们看看问题在哪儿。其实看胸椎段的活动度还是很够的，但是胸骨这块几乎没有动，和肩这儿形成了一个整体，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位置是断了的。
3: 就
2: 是非常典型的胸椎的灵活性不好，所以使得它在运动我们整个胸椎段到我们的胸骨这段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活动到它。
4: 两位朋友提到的这些症状，可能不少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同样可能和胸背部灵活度不佳有关。
2: 所以在胸背这块，如果活动度受限，首先会影响到我们的姿势，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胸肺部的呼吸，还有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在运动的时候能够带来的这个活动度的受限，所以它会出现气喘，感觉它跟不上。当然如果严重的想我们的肺部要费力的呼吸才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话，会把压力给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胃。所以有些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经常的打嗝反酸。
4: 专家提醒我们，很多人以为含胸驼背只是不好看，但如果同时出现呼吸浅短、肩背反复酸痛，甚至胃胀打嗝这些信号，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锻炼把僵硬的胸椎打开。那么如果大家有较轻的症状，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运动处方，两个动作缓解胸背不适。
5: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辛高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动作，终结我们

0: 胸腔的限制，来改善我们呼吸的深度。接下来呢，我们学第一个动作，无法转腰向后瞧，一个大的马步啊，大的脚分开之后呢，马步蹲下去，双手啊可以扶住自己的膝盖的这个位置上，能大就大，能小就小，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身体现在呢向前，没错啊，扶住了膝盖，慢慢的啊向右，保持这个高度，向后方抬头看，无法转身回头瞧，停两拍，一二，好，起回身，再向左，压住了，压住了，一二，反复做，起，一二三四，起，五六七八。
1: 邢老师，我感觉我的后背两侧的肌肉得到了很大的拉伸，但是这个旋转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
0: 旋转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啊。如果你这个颈椎我们说比较松弛，那相对来说呢，转动的就大，能形成一个，看啊，左肩和右肩能够形成一个一个平线上，这就证明呢你的这个椎体啊松弛。如果说我们转成这样，也是对的啊。这个没有一个非常的必须的标准，逐渐就形成了柔韧性。那这种练习呢，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我们说胸背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展开的。
2: 大开马步，在转腰的状态下向后转头，动作不求旋转幅度一致，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坚持练习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腰椎代偿，精准拉伸后背肌肉，松解僵硬的胸椎，逐步提升椎体柔韧性，预防胸背僵硬引发的各类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一起学学第二个动作吧。
0: 接下来跟邢老师一起来做第二个动作，马步开肩，也是一样，一个大的啊大跨步之后，手呢插在这个胯根上，漂亮。之后啊先吐气，吐气含胸，对，胳膊肘，两个胳膊肘往回来，漂亮。之后低头，很好，开胸，向后仰。
3: 我再想问一下邢老师，就是对呼吸这块有什么要求吗？
0: 呼吸一定是循环的啊，我们的舞友一定要注意马姐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会出现的，我们不会呼吸。那健身里边呢，第一就是我们说叫吐纳，是吧？吐纳功，在我们说在抠胸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身体里边的气啊，五脏的气给，它要分四拍。
3: 好的。
0: 分四拍，在展开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呼吸进去，啊，慢慢吸进去，把胸要展开，再慢慢的吐，这样的一个循环。它是一个完整的
2: 马步开肩，双手插胯，先吐气含胸，仰头开后背，呼吸与动作循环配合，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胸廓，改善圆肩驼背。
4: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有各种动作的视频回放，健身操视频合集，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跟练打卡。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找钱？
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4: 干嘛？
1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桂花，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已在中华大地上绵延绽放2000余年。在湖北咸宁，古桂与村落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画卷。从千年前庭院间十里香云绕的崖赏，到如今产值高达数十亿元的芬芳产业，咸宁人凭借世代积累的智慧，不仅培育出繁多的优良品种，更形成了一套从育苗嫁接、采收加工到文化赋能的完整技术体系，以一支金桂为媒，巧妙融合林业、农业与文化旅游，形成了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文明活化典范。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鄂湘赣三省交汇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分布，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这里生长着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百年以上古桂多达2000余株，占全国总量90%以上。等待是咸宁人与秋天达成的默契。这天一早，雷师傅便被袭人的香气唤醒，他挑起竹篓匆匆上山，只因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终于到了。
1: 今天搞过来看好，要他要都要你先。
0: 一夜秋风吹过，这片古老的桂花树林被金色的桂花铺满了小径。面对这一天一地的浪漫，雷师傅却无暇流连，他的心中只回想着与花期赛跑的滴答声。
2: 大家握好了吗？
3: 握好了。
2: 来，展握。
0: 桂花的秋收场面，既是力与美的交织，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花开有时，咸宁人深谙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
2: 大桂花喽！
0: 这短暂的金色花海是他们抢收的赛场。在咸宁，桂花从来不是一朵一朵的开，而是一夜间突然迸发。它们没有花苞半开半闭的绵长过程，

0: 像约好了要给世界一个惊喜似的，等待合适的温度，等待合适的阳光，等待合适的时节，然后在一夜之间将积蓄的生命力尽数怒放。
1: 咱们打的是桂花和枯枝，用的是手腕的韧劲儿，不要用蛮力去打。
0: 桂花镇的古桂花树群承载着咸宁桂花产量的半壁江山，但采摘的时机却苛刻的如同与时间赛跑。花开七成，含苞待放时，香气最为内敛醇厚，这转瞬即逝的黄金48小时决定了这一年桂香的成色与品质。一旦延误，花朵便会因脱水而干枯失色，若遇上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更足以让一年的期许零落成泥。
2: 桂花越打越发，老一辈的人教我们打桂花呀，要用内扣协调两种办法。内扣呢，就是针对这桂花边的这些桂花枝用劲往里压，这个桂花树下底下的这些桂花枝就用协调的办法把桂花打下来，然后确保我们的桂花能够落在桂花棚里颗粒归仓。
0: 长杆轻振，步匹低回，花浪翻飞，每一个动作都是经验的传承，极讲究力道。桂花娇嫩，稍一用蛮力敲打，花瓣便会折损褐变，香气随之散逸。
3: 师傅，够花吗？嘛，够花。
4: 够花，可不可能长了？
3: 可以啊。
4: 可得喽，够花你先喽。
3: 可以。
4: 要他对。
3: 哎，是啊。
4: 想好了，胸胖的。
3: 哎，要胸，要他对是吧？
4: 对啊。咱们。
3: 我就麻利找定线呢。哦。
0: 当金色的桂花雨簌簌落下，沾满衣襟，拂过脸庞，这辛劳便在与芬芳的亲密接触中，化为了收获时节独有的浪漫。这场金黄的馈赠并不专宠于人类，长满青苔的岩壁上，一只蚁放弃，一个转身便请来了帮手，两个微小的生命托举着一份巨大的美好，运往岩缝深处的家园。在咸宁，桂花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岩桂，一个岩字道破了它生长的秘密。桂花喜润，却极怕积水，而多岩砾之地正是它理想的呼吸之所。岩石与斜坡如同大地为它铺设的天然滤水系统，守护了根系，也成就了石畔生香的生命奇观。
5: 它又要需要水分，但这个水分不能多，如果这个土壤是一种粘性的，降水以后，那这个在土壤里面的湿度就比较大，它很难就排泄掉。但是如果在沙质土壤里边，这种叫下生能力比较强。
6: 它属于常绿植物，所以它是怕冻的，温度低了以后它是不能够生长的。主要分布在我们这个南方和西南方。
0: 桂花原产于中国，在南方广泛种植。历史上，桂花有湖北咸宁、江苏苏州吴县、广西桂林、浙江杭州西湖区满觉陇村、四川成都新都县五大代表性产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桂花文化的香脉。桂花为木犀科植物，主要分为四类。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为馥郁醇厚。银桂，其色如玉，清雅素净，芬芳略次。丹桂，橙红夺目，色泽最艳，与秋日辉映。四季桂则以其名昭示特性，除秋日盛放外，亦能在其他时节零星开花，为四季平添几许幽香。在桂树的繁衍史中，有性繁殖是传统的繁衍模式，它凭借种子繁盛之力孕育出主根深扎、抗逆性强的苗木，赋予生命与自然抗争的坚韧。

1: 只是有性繁殖的桂树需经历漫长的生长，方能迎来初绽的花期。更令采收者困扰的是，这般孕育出的花朵往往过于紧实，难以被竹竿打落，为收获平添了艰辛。如果他要从自身苗去摘，就播种来种出那个桂树来，可能十几年就开花，但周期太长了。
2: 现在我们正常的这种无性繁殖的桂花三年就能开花了。
3: 后来呢，这个就衍生出来这个嫁接和压条的这个办法，它就解决了桂花呢它这个开花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4: 我们又找下那个桂花的压制的那个低位的点，好不好？
3: 找着了。
0: 这根枝怎么样？这个可以，可以。把这个枝条往下摁，摁到这个地方。
2: 把你这个点位就在这个地方，等会记得把它挖好啊。
3: 好好好。
0: 桂花压条繁殖宜在春季或秋季进行，选一只2年生的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条，在其中下部刻伤或环状包皮。 大概5到6厘米就行了，把它与那个土能充分的那个结合就行了。
2: 压下去，
0: 压下，拍住啊，老底往土一拍。将处理部位压入土壤中固定，保证刻伤处与土壤紧密接触，之后保持土壤湿润，避免阳光暴晒。明初，种树疏指出，桂花宜结于冬青之上。 并最早阐述桂花压条繁殖的方法，在春天把枝条攀须，使之着地，用土压枝，至5月便会生根。余年截断，当寒蕊时即可移栽。约3至4个月后，待新根生长良好，便可从母株上剪断，移栽到新的种植地。然而，农人的智慧不止于此。
3: 对于那些长在高处、不变弯曲、接触地面的优质枝条，先人们创造了高空压条技法。这个上面枝也大一点，就是它的水分，咋破个也红心，不皮了。把这张剥刮掉，刮干净，不刮净就是不算根的。啊，这个可以了。
0: 枝条弯不下来接触地面，那就把利于生长的土壤环境移到空中，同样可以实现在植株表皮人为制造窗面，利用自我修复的原理又其生根。中国的农耕智慧随物复形，顺势而为。
5: 来吧，打开亏空，松松根，我看松松根一眼就肥了，也种了热量了，很快也松根的。
6: 我们通过这个高空压条技术。
0: 这个树至少节约生长周期3年以上。如果把这个高空压条技术用到这个比较粗壮的一个枝条上，我们可以缩短它至少是6至8年的生长周期。然而，适合压条的树枝终究有限。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桂花需求，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能大规模繁育的扦插技术。20世纪60年代。 咸宁在桂花镇进行桂花繁殖科学试验，总结了桂花短穗扦插技术，实现了桂花一年长2茬，5年就开花，打破了以往一年长1茬、10年才开花的常规。
3: 从过去的成活率的50%-60%，现在可以提高到95%，所以目前的桂花的繁殖方式主要是用这个密封扦插技术。
7: 现在在全国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王教授，你看，这就是我们这棵天香台阁桂花树，
8: 哦，
7: 紫丹桂，
8: 也可以。嗯，这就不错，还挺符合我们杂交培育新品种的要求。通过新的分离呢，分类区开红花的19个品种，这个目前市场上没有，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就采这句话分吧。
0: 咸宁正致力于赋予桂花新的使命，让每一次花色与香型的突破，都转化为支撑一方的产业发展动力。

0: 生产中应用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开花期就是非常短，它是集中在一个星期里面呢就开花，这样呢就是给我们的采收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工厂处理不匀，它太短的时间内人们的欣赏的时间呢就很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后就是像的就鲜鱼曲贝鱼八月份九月份开花的，对不对？或者是十月份十二月份开花的，那样把这个花期啊它就延长了。
1: 咸宁的先民们围绕人为选种、驯化、定向培育不断探索，创新开发出多个新种。咸宁为全世界桂花种植资源库提供了多样性的活样本，同时也是国内其他桂花产区最重要的桂花引种来源地之一。目前全世界获得国际木犀属品种登陆权的桂花品种有172个，咸宁桂花已知栽培品种共计84个，木犀属其他品种4个，远多于我国其他省份。
2: 其实应该说是桂花和人们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向奔赴，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特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植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和特殊的文化。
1: 在咸宁的苗木基地，桂花被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上万亩的桂花苗木在此茁壮孕育，金融的活水助力桂花产业拔节生长，形成了一片独特的绿色银行。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为当地花农带来了稳定收入，更让咸宁桂香飘遍大江南北，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的双赢。为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咸宁实行桂花加茶树临茶建作种植模式，桂花和茶树一高一低，一桥一灌，两种作物搭配套种，可充分利用空间，节约土地资源。
3: 当那茶林跟一种有芳香味的树木在一块种的时候，久而久之，那个茶叶你怎么洗它都有那个树木的味道了，有那个树木的香味。
1: 炎炎夏日，桂花树的宽大棚径可部分遮挡强光，避免了茶叶长时间被紫外线照射，促进茶叶氨基酸等内含物质积累，浓浓的桂香也为茶叶内在品质送去了芬芳，提高茶叶的品质。
4: 这个桂花新鲜度比较好，这个咸宁的桂花的香气的比较浓郁香甜。我们今天呢就是做一款桂花红茶吧，先把我把茶叶倒进去啊，等一下你把你那个鲜桂花倒到这个上面。
1: 桂花茶熏制这门在咸宁传承了多年的古老技艺，见证着茶与花的完美邂逅。
4: 现在呢我们把茶叶跟花全部把它搅匀，
1: 将干燥的茶坯与含苞的鲜桂均匀混合，在适宜的温湿环境中，让茶叶尽情吸收桂花的馥郁芬芳。清抿桂花茶，温润的茶汤滑入喉间，桂花的馥郁与红茶的清香完美交融，仿佛将整个秋天的芬芳封存于这一盏之中，回味悠长。
5: 来看我们这样的鸡蛋啊，你看有些来绿壳，然后有些粉壳，这就是我们的土鸡蛋的特色啊。
1: 林禽共生是咸宁桂花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6: 我们桂花树下面养鸡是非常好，首先我们这个树林的树叶落下来以后，下面会生很多虫子，这个虫子就给鸡提供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这个桂花开的时候，这个桂花掉下来呀，鸡还会吃桂花，然后把下面的草再吃得光光的，它的排的粪便能是这个树林的一个很好的有机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的一个模式。
1: 将散养于桂花树下的桂花鸡文火慢炖， 灶火跃动间，鸡肉与桂花共舞，入口满是秋日特有的风雨与桂花暗香。
0: 桂花也是我们的十大园林名花，过去里面的桂花最早的应用就是皇家园林，那不是老百姓用得起的。
1: 在咸宁，桂花的形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为了让这份天香走出庭院，融入寻常生活，园艺师们开始致力于桂花的盆景化探索。通过精密的修剪、控根与嫁接技术，他们将原本高大的乔木驯化为姿态万千的案头青贡。这一场缩龙成寸的造景艺术，不仅让桂花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将自然之美凝练于方寸之间。现如今，咸宁桂花的古树数量、桂花品质、品种数量、鲜桂花产量、基地面积等五个主要资源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现有百年以上古桂2000余棵，占全国的90%。咸宁桂花已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留香是咸宁人世世代代研究的课题。为了封存那稍纵即逝的天香，先民们穷尽智慧，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积累下让桂香永驻的独到技艺。
3: 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每个树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可能没闻出这个味道来，其实你真正是拿仪器去测这个味道的成分、味道的浓度、味道的那个比例的时候，每棵树都不一样的。
1: 新鲜桂花娇嫩，无法久存，于是咸宁人用智慧将这份短暂的秋日芬芳封存进绵长的岁月里。
7: 现在来做桂花糖，一层桂花然后再一层糖，制作好了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包汤圆，然后包包子都可以的。
1: 最传统的方式是熏制，让花香脱离花体，彻底融入米、面、糖、蜜之中，完成一场味道的迁徙。
8: 我们先把这个鲜花平铺在这个托盘上面，大概的厚度呢是1到2厘米，我们把它整均匀。
1: 古法存其味，今技留其形。实验室里，低温真空冻干技术为桂花保鲜开辟新境。鲜花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环境中急速冻结，再通过真空使水分直接升华。
8: 桂花当中的水分形成冰晶的状态，冰晶呢在桂花细胞间隙当中就会起到支撑的作用。干燥出来的桂花，它的水活度极低，它就可以极好的保留它的花形，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立体。
1: 升华干燥的过程中，紫罗兰酮、芳樟醇等核心香气物质被高效锁住，桂花的关键热敏性成分得以较好保留。
3: 桂树的用途非常多，远远大于我们去闻一点香味，它本身是一味中药。桂花的那个叶子和桂皮是可以提取出香精出来的，拿去提取这种这种精油，它的价值要远远高了。
9: 哎，这里还拿一点，这边拿一点，还在这边拿一点，小黄那边还把它放一点。
1: 工业化精油制作的第一步与古法留香是同一原理，不论是糖烟还是盐渍，都是利用破壁原理先激出桂花里的香气分子。
9: 桂花进那个蒸馏釜的气以后，通过多次的在里面这个温低温呐、醒发，醒发以后通过那个强冷却，马上把它变冷了，保护它的活性成分。把它的这个小分子破壁出来以后啊，再去经十年时提取它的精华。
1: 咸宁的桂花不再仅仅满足于唇齿之间，古老的香气在今天正被赋予新的生命。
0: 这个现在的温度是控制在多少？
10: 45度，后面要调高到85度，花能才能干，水才能彻底的放出来。
1: 通过现代科技，它的灵魂被萃取提纯，化为一滴珍贵的精油，一瓶清雅的纯露。

0: 从东方香调到世界顶级的香水与化妆品，咸宁的桂花正以其不可替代的东方香韵参与全球的对话。其实整个蓝铜、方丹橙、柠檬烯这些化合物，它是可以通过人工合成得到的，但是在人工合成的过程中，它们会有一些野生物产生。 而这些野生物是我们很难给去除掉的。通过我们这一套低温负压强冷回流萃取的桂花精油，就不含有这些野生物，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1: 微小如桂花，浓香如桂花，这微与浓的强烈反差，恰恰系于一个小字。桂花蕴藏的方樟醇等香气分子，皆为极小的活性分子。
2: 正是因为小，穿透力极强。很多老百姓呢，一闻到桂花以后，都感觉到心旷神怡。他就能感觉到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它主要成分就是方樟醇。方樟醇这种是作为一种化学药用来治疗这个抑郁和焦虑的，改善我们这个心情啊，或者是情绪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桂花之美，更在于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美好寓意。自古蟾宫折桂，便寄托着金榜题名的祝愿，象征荣耀与成就。桂兽延年，承载着对健康长寿的祈愿，寓意吉祥安康；而桂馥清莲，更以其芬芳，预示品德高洁，操守坚贞。这些美好意象，
3: 历经千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4: 它也是不能够复的。我们这是闻香为主啊，桂花是源于我们农耕文化的一种高品位的享受，这种文化的这种追求上面去，把这桂花培育成为我们庭前屋后这种的这种一种植物。一个东西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价值就发生了改变。
1: 给人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寄托也好，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也好，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意义，要大于它的经济价值，甚至是生态价值。在咸宁，桂花不再是观赏的植物，而是可以品尝的四季。一块桂花糕，一勺桂花蜜，一碗桂花酒酿， 都是通往秋天咸宁的味觉密道，这是农耕文明对不时不时最甜美的补充，是生活艺术化的生动注脚。在千年的文明交融中，桂花早已从寻常草木升华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明月意象深深交织。传说中的月宫里， 那颗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依旧岁岁飘香，寂寞嫦娥以桂为伴，天香与月华在人们的想象中如影相随。当古老的传说在现实中诗意投射，月宫里的轻影终于在这片桂香找到了人间的归宿。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 桂花文化的传承从未间断，在咸宁，制香的传统在一双双小手下得以延续。指尖触碰花瓣的刹那，千年文化便随着芬芳悄然渗入心田，传承的不只是制香技艺，更是对生命诗意的感知。

桂子月中落，古老的歌谣在林间苏醒，闲宁的中秋总被桂香与灯笼点亮，每盏光里都住着圆月，每缕香中都藏着思念。春华秋实是农耕文明的朴素哲学，而闲宁的秋天结出的是一串串看不见的果实，它无形却穿透时空，萦绕在游子的梦里。

沉淀在糕点的甜里，最终凝结成一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咸宁人用一朵小小的桂花，探寻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也书写着一部芬芳四溢的农耕传奇。圆月映金秋，天香云外飘，这就是咸宁献给世界的中国式浪漫。

眼，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0: 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

0: 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

0: 及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卡住了！
6: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7: 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22: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观众朋友晚上好，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的气温是明显回升，今天更是进入到鼎盛时段，迎来本轮升温过程当中30度以上范围最广的一天，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我们预计未来两天，华北黄淮再到东北这一带主要是以晴天为主，雨水较少较弱，而且停留的时间并不长，总体上呢是有利于春耕春播工作的开展。阳光的助力之下，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比如说像石家庄还有济南将会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或者是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而新一股冷空气也已经登场了，明后两天降温的重心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那周五起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华北这一带也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比如说内蒙古等地啊，部分地区单日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而在长江以南，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气温波动并不大，但是降雨很频繁。像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州东部再到福建中西部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此外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这一带区域，将会有扬沙或浮尘，局地会有沙尘暴，甚至是强沙尘暴。另外，黄海再到东海西北部海域及其周边沿海，还有南方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雾，局地会有浓雾或者强浓雾。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长春小雨转晴，17到28度， 沈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4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4度；银川多云，16到27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26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拉萨多云，6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13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5到34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3到31度；合肥阴转晴，19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上海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21到28度；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

0: 杭州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广州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31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24到34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看见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秒级预警来守护，警报声一响，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预警信息，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6: 多方共筑安全堤，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各个部门联动响应，有效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7: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那么面对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能够在灾害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科学应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8: 这是今年1月19日19点32分，云南昭通巧家县 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
9: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守抓牢。
10: 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受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11: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3、2、1、0。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我们甚至会利用它的演习模式，在课间、午休 等不预警的时间突然测试，训练师生的损失反应。它让安全教育从告知变成了出发，从被动执行变成了主动响应。
0: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2: 千万个终端织就地震预警大网，而它的大脑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预警抢先一秒，就增添一分安全保障。
3: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一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2: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
4: 拦停，拦停，拦停！
5: 现在地震了，动156拦停了。
9: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对线路造成破坏，但我必须拦停它，因为从西宁开国的这趟列车上有200多名旅客，他马上要进入这个哈达普隧道了，所以我必须得拦停它。
2: 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10: 我就第一时间采取了降速措施，车站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停车。
9: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2: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而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0: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还有腾讯、华为这种社会企业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2: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
11: 这个小程序应用了总台央视新闻的智能语音，我们针对蓝、黄、橙、红不同的地震预警等级，那提前录制了这种差异化的倒计时语音提示，比如像蓝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提醒请勿惊慌，然后像黄色和橙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那等到了这个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发出时呢，就会直接提示紧急避险，锁屏状态下也会弹出这个地震预警的提示。
2: 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

0: 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六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
1: 像是兰州这种狭长型的城市，距离震中的位置不同，那它其实收到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六边形的蜂窝状的结构推送会更加的科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震中在哪里产生，然后以及说哪些单元格它的震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进行一个分组的下发。
0: 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2: 我们不断的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0: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威胁巨大。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3: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智能 AI 这个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0: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4: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3个善阳内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5: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4: 是的，
5: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4: 对，而且呢就是一个向远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一个向远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打扫、打脚、打了。

0: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云南 94% 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1: 针对夜间暴雨强，预警难落地，特殊人员多，还有转移不主动，这些防汛的堵点建立起了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2: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3: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的关键。2025年1月，陕西秦岭山区路边枯草起火，热心群众规范处置，并迅速组织家人及现场群众扑救，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同年6月，广东茂名一位村干部凌晨发现山体异常，挨家挨户敲门预警，成功转移57名村民。一小时后山体滑坡，全村无人员伤亡。这些普通人的行动正是全民防灾的缩影。
2: 这些例子呢，说明就是这些年人民群众的这种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人民群众呢，既是安全成果的享有者，也是安全治理的参与者。人人都是安全员，才能家家都是平安岗。
0: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全民参与，让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跨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较前五年均值分别下降36%、22.6%和38.7%。
2: 未来，我们将从防灾减灾救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性认识，全面提升应急指挥能力、灾害防治能力、预警响应能力、综合救援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加快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4: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撤！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

0: 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我外甥女儿考宣安班的事儿咋办了？
19: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20: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1: 往这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
22: 来劲儿了，你是吧？
6: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

0: 框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洗碗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

0: 美吧？
1: 美得很。
2: 来，下。
3: 易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走。
1: 哎，三二一，
2: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1: 这孩子不爱笑嘛。
2: 对了对了，可以了。哎，行了，照完了。
3: 不会笑。
2: 照片啥时候取
1: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2: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4: 可以啊。
2: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胡呢嘛。
4: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2: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0: 过来。
2: 哎呀，等一下，
4: 又咋了？
2: 我这报什么？哎呀，
4: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2: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1: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5: 我红心闪闪，只关心。哎，
6: 周人回府，
4: 说啥呢？做梦呢？
6: 周人回府了，
2: 这弄不成啊！干去，
6: 个死肥！
7: 哎，他这是那个东东上海，
6: 上海啊，
7: 上海，
4: 张光荣。
7: 哎，
4: 你咋突然回来了？
7: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马上是谁啊？
4: 那个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7: 三儿
2: 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2: 啊，啥时候回来？
7: 我刚回来。
4: 啊，赶紧就回屋。
2: 回屋了。哎，回头过来喝酒。
7: 哎，好。好，走了。
8: 没事，这院子里头。
9: 你一个凶汉。
4: 吃饭了没？
8: 吃了，在食堂吃的。
4: 那我给你倒点水。
8: 啊，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4: 没水了，你打点。
8: 哎，你别去了，我不喝。
9: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0: 来，弟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爆肠。
0: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哎，走吧，走吧，走吧，赶紧放开。你叫啥？
3: 来，瞅瞅。
1: 哎，吃糖。
4: 拿着吗？哎，谢谢姨夫了。
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4: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
1: 啊啊！
4: 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4: 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5: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5: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5: 行，
0: 好。
5: 哎，张猫荣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张国荣，
0: 这还什么行？怂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啊哈哈哈哈哈！
0: 哎，三元来，您坐坐，我给你看看。
1: 哎呀，给你看看。
0: 这谁吗？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给我
1: 解决老大难问题了。哈哈哈哈哈！俺们厂的
0: 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2: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了。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和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烫。来，跟我来。我都跑在烤箱里面。
3: 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
2: 你数数，5颗。来，你放进去。来，这个秘密不能让金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说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话里的人一样。

0: 还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不是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
1: 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啊？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不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0: 穿朝无畏。
1: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的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2: 不商量，
0: 人家家家家家床，要有需要把手捧，
2: 我为皇上殿下做，
0: 我家不做。

0: 你全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
1: 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2: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1: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4: 赶紧把它一烧。

0: 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了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
0: 啊。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得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我还得找你帮忙。
2: 天爷，说实话，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3: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2: 早晚要出事儿。
4: 这是
2: 啊，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彩香，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1: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了班呢，
0: 让老邱给你说吧。
1: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0: 大姨想保不住了。
1: 为啥？
5: 被黄正京发现了。
1: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0: 你说了个球话。
5: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0: 你居然给我放狗屁！谁不会？
1: 你才放屁！
0: 你放屁！你放屁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1: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0: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死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5: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1: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们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光荣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来了，
2: 哎呀，
0: 哎，
3: 差一点，差一点。
1: 好，站，好，滚，滚。
3: 哎呦，
1: 好，站，好，滚。
4: 王八蛋，弄球用。

0: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砸谁？
1: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0: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也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
2: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3: 啥意思？
2: 顶球用。
3: 顶球好。
4: 三儿，哎，来喝一杯。
3: 哎呀，啊，行吗？啊。
2: 你在上面干啥？
5: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2: 啥呢？跳舞。跳的啥舞？
5: 洋舞。
2: 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真好看。
6: 哦，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2: 他干啥呢？

0: 这么喜欢芭蕾舞？
1: 哎，三儿，这就咋样？
2: 嗯，好酒吗？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儿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嗯，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的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啥了？
1: 不说过了吗？要烧两位一块烧。
0: 黑火呢？
1: 想死。
0: 两个老狗。
1: 你去。
0: 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2: 坏了，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漏了。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灌牛棚咋都不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我不老了，早婚。

0: 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哎，你家酒来。

来电儿，过来。

0: 不敢喝了。
1: 来，
2: 咱不喝了啊！差不多不喝了。
1: 你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哎，
1: 那我给，我就想，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我从无声说一声。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4: 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5: 李冰冰、平和周玉珍还要挨着我嘞。
6: 我们三个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
7: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8: 啊！你把这出柜你这照片给我拿下来。
9: 咋了嘛？
8: 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1: 请看《主角》第六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4: 哦，来吃鸡蛋了。
13: 哇，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2: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
0: 行和南两个都行，只能选一个。
2: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他咋这么喜欢霸凌？
3: 请继续关注主角。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

0: 期，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

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
1: 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0: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1: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0: 秦哥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
3: 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鼓掌。
2: 胡说呢，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此家和
5: 来，谢谢。
2: 哎，别总谢谢主任。
5: 谢谢黄主任。
2: 风萧萧，
4: 给拿好。
6: 谢谢黄主任。
4: 回来，
7: 本本不拿了。
6: 哦，
4: 这拿好。
6: 谢谢。
4: 于丽萍，
5: 来。谢谢主任。
4: 好。
2: 易清娥，
7: 哎，说谢谢吧。
2: 你信这话，
8: 这话平时还是没话，
7: 饿了也说呢，
8: 欠饿。
2: 张黑娃，
9: 谢姑父。
2: 叫啥？
9: 黄正经。
7: 哎，叫主任。
9: 哎，主任，黄主任。
2: 说多少回了？
7: 马朴实，
0: 地狱的草嘛。
10: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

0: 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孝子嘛，舅咋看不出你高兴？
1: 你咋了？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嗯。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去。嗯。
2: 腰咋了？
0: 没咋嘛，好着呢嘛。
2: 哎呀，这婆娘手带我怎么住？呀，咋弄的？打篮球摔的。哎呀！
3: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和三元喝酒啊。
2: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3: 伤腰？谁伤腰？
2: 胡三元。
3: 我去看。
2: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3: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2: 那我带他去。

0: 一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一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们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们分。
2: 哈老师，
3: 哎，
4: 胡家和，你睡哪儿啊？
2: 那
4: 哦，叫来店睡你边上吧。
2: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5: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6: 静和，下去。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5: 我睡这儿。
4: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5: 我不怕。
6: 别在这儿，排队，干啥呢？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7: 接不住，再说吧。
8: 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9: 快点，哎，这呀，就你做梦的。哎呦，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8: 你咋说话了你？
10: 没事吗？
8: 我在这吃屎了呀，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1: 那主任，我
8: 你先说。
11: 好，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和，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和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8: 找什么？
11: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8: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

0: 找个地方说说话。
1: 小马，
2: 谢谢。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3: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3: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3: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1: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是离得远
0: 了？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3: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3: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3: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4: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5: 咋了吧？
4: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5: 那放到那光荣吗？
4: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鞋嘞？
6: 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鞋啥意思？
6: 公安局抓了。

0: 乡，
1: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2: 不许出去！
3: 管我嘞！
2: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3: 就是的。
1: 你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3: 鞋也搞破了，被拽进去了。
5: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4: 咋说？
1: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6: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7: 那胡三元是为啥？
8: 三号。
6: 吴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9: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7: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6: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这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7: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6: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10: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9: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7: 你不要上纲上线。
9: 咋了吗？
7: 啥咋了？啊，
9: 我说错了。
7: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得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11: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9: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2: 闭嘴吧！
6: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11: 好，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7: 跟我有啥关系？
6: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11: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然着你啊。

0: 包子，吃瓜吃瓜。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1: 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0: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0: 看看，哎，
1: 刚才
0: 这
1: 名
0: 表就是不一样，
1: 是北京时间21:00，
0: 看看，真准。
2: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3: 嫂子，
0: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3: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4: 你谁啊？
3: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4: 说啥闲话？
3: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4: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3: 是的？是的，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4: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3: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3: 哎，谢谢。
5: 这咋这么多蝙蝠呢？
6: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5: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6: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7: 一、二、三，扔！

0: 糖纸还还给我，
1: 甜不？
2: 甜。
3: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北京你们谁去过？
4: 没有。
1: 我去过。啊？
5: 真的假的？
1: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3: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1: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5: 真的？
6: 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
7: 哇，我的啥？
1: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8: 我也想去。
1: 我爱北京天

发音。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那货早被我甩锅里不见了。
2: 咋回事？
1: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2: 为啥砸呢？
1: 谁叫他白天让喊舅乱搞破鞋呢？
2: 你为我出气。
1: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2: 那你现在咋办？
1: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2: 那你去哪？
1: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2: 你不怕黑？
1: 不怕。
2: 那你认得路？
1: 当然认得了。
2: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别哭啊。
2: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2: 我也想走。
1: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3: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2: 我不管。
4: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亲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别。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

0: 张国荣。张国荣。咱俩离婚吧。
1: 终于捅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个地方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啊。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咋？哎呀，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0: 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汽车站。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还睡呢？干啥呢？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睡觉来了吧？让人家睡觉来了，赶紧！
1: 我的妈呀！
2: 起来！哎呀，我的肚子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哎。
1: 他往哪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1: 来，
4: 哎呦，哎，你抖啥呢？这扳指，
5: 没有，
4: 扳指，
5: 往回抽，仰头，腰往上顶，
6: 顶胯啊，顶胯、啊。

0: 少钱？那十年呢？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2: 黄主任，哎，周主任，
0: 哎，叫领导好吗？
3: 领导
4: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2: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0: 呀，
5: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6: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0: 好点，
5: 那咋改行了？
6: 形象太差了。
5: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6: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要得吃苦，要得吃苦。
5: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4: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车头子，这烟冒。哎
7: 呀，这没抽到烟，
4: 成啥了？
7: 火，我有球吧？哎呀，
4: 你光眼没不吐货，哪来的货嘛？你得吐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7: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4: 你叫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嘛？
7: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4: 那领导咋说的嘛？
8: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9: 松子，松子，松子，
4: 咋了？
9: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4: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7: 懒怂没，
8: 难免有得，言辞上。
7: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10: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提干的还一天，
7: 哎，整天就是那个唱唱，
10: 哎，还挂上了，演戏了，哎，
7: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10: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7: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10: 满意了吧？你再别招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叫他杨佩芬了。哎，杨排风，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8: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
2: 你欺负人了是不是？为啥我娃是俩黑魔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魔一个白魔的。
3: 你们不是要排那红灯记吗？
4: 华彩星演李铁梅，李兰李奶奶。
5: 我哪里像李奶奶？
2: 那就是你的孙女。
0: 请看主角第七集。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和他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8: 没事儿。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1: 见过。知道吧？应该的。
22: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2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3: 一
28: 唱，我不想唱戏了。
2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1: 200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赋能智慧。

0: 非凡匠心，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活力迸发，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引进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防灾减灾。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今年5月底前陆续完成相关功能优化上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

0: 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2号在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依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李鸿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图普六世国王，就深化中汤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汤加一道持续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汤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瓦依阿表示，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北京按摩医院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深入推进精准康复服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0: 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0: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华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0: 截至昨天，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0: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黑科技如何为公众抢出避险时间，助力防灾减灾。
0: 在甘肃省地震局预警业务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正在实时运行。依托地震监测台网，系统可以利用地震波和电磁波之间的速度差，对地震灾害的强度、等级、范围及影响进行计算推测。经过迭代升级后，已经可以实现震后5秒内发布第一报预警信息。从预警到救援，防震减灾

0: 工作环环相扣。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进行的救援实训演练中，这台可控震源车发挥重要作用。它在作业时，通过将震动平板贴紧地面，向地下发射频率精准可控的波段，经过专业处理，就能绘制出地下结构的清晰图像，就像给地球做 B 超，可以精准定位断层的位置、走向和形态，为地震风险评估提供关键信息。从四月起，我国进入汛期，甘肃定西岷县整合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在2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701套专业监测设备，搭配全域监测终端，实时掌握山体位移、河道水位、雨情、汛情等数据，并通过分级预警传递机制快速推送预警信息。
1: 从源头干预，减少灾害气候的形成和发生，提高防灾能力。
0: 在江西南昌今天举行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亮相。
2: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在北京，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科普体验区内设置了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体验科目，聚焦住宅火灾逃生、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油锅起火等家庭火灾防控。消防员演示了锂电池热失控、粉尘爆炸等多项实验，教给公众科普防范常识和紧急处理措施。
3: 设置了实物展示、技能演示、互动体验这些环节，目的就是把防灾减灾的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技能呢送到大家的身边。
0: 如今，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防灾避险知识也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4: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5: 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部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又是否会兜底呢？
0: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呢？目前各大平台已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
4: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

0: 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今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今天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在明天，当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5月14号。高温天气来临，需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2: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4个3，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0: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了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那么，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来听专家的介绍。
3: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4: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5: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覆土覆绿、生态重塑。昔日白

0: 归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覆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也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暗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
1: 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3: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3: 当地时间11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城被毁建筑的废墟与流离失所者的帐篷之间，加沙地带民众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参加婚礼的新人表示，这场婚礼是他们难得的幸福和欢乐时刻。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二百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浩瀚的印度洋暖湿气流一路翻过高黎贡山与无量山，直到遇到哀牢山时，彻底改写了这座大山的命运。哀牢山不仅划分了云南迥异的地貌，更催生了一个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从山脚到山巅，数千米的梯度，却完成了一场从干热河谷灌丛到苔藓矮林的生命跨越。巨大的海拔落差与低纬度再次交汇，丰沛的水汽化为连绵的雨水与终日不散的云雾，滋养着每一个绿色生命。科学家深入此地寻找植被繁茂的背后，有关生存、竞争、消亡、新生的生命密码，试图回答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哀牢山是如何演变成一座蕴藏无数生命奥秘的植物基因库？九月，几场暴雨过后，哀牢山的生物开始活跃起来。植被也以最繁茂的姿态迎接一批特殊的到访者。
12: 看这些毛，其实都是木浮菌。
2: 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这是哀牢山一年中最湿润的一个月。
12: 太湿了。
2: 一支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科考队正前往海拔超2500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进行植被及植物多样性调查。柴勇作为这次科考的领队，曾多次深入哀牢山，围绕珍稀濒危植

0: 植物开展调查监测研究。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藏着长蕊木兰、喜马拉雅红豆杉、红花木莲、漾碧荠等珍贵植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森林群落。
1: 陈老师，你快来看一下。
2: 哎，这个真的是吗？
3: 是不是？
2: 这边应该还有，
3: 大家看看看看。哎，这里还有一棵吗？这一棵是刚刚才冒出来的。
0: 几朵通体洁白的花朵引起了柴勇及团队的注意。这是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复生植物水晶兰。水晶兰并非兰花，而是鹿蹄草科的复生植物。所谓复生，顾名思义，就是直接从腐殖层中汲取养分，其根不入土。水晶兰每年仅露出地表40多天，如此短暂的地上生命周期让它显得格外珍贵。
3: 好，打点。好，差不多。
4: 这是晶莹剔透，通体洁白啊。
2: 水晶兰它是一种腐生植物，它是跟我们一般的绿色的植物的生存方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一类植物的话，它的植物体内是没有叶绿素的，它不进行光合作用。
0: 在腐殖层中，水晶兰通过与特定真菌建立共生关系，由菌丝将凋落物分解的养分转运给自己，进化出一套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的异氧生存智慧。这是森林生态环境好坏的参照指标之一。
3: 大家跟紧一点啊，
5: 后面的不要掉队。
6: 停停停！前面是检测到了甲烷、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的气体，
5: 有毒气体啊。
2: 浓度高吗？
6: 浓度不算太高，但是大家小心一点。
0: 哀牢山年均超过1800毫米的丰沛降水与高达200天的浓雾，不仅滋养了森林，也塑造了独特的地表环境。大量的枯叶在地表堆积，又在林下低洼处与雨水汇聚，形成积水浅潭。这些水潭形成低洼湿热环境，为枯枝落叶创造了厌氧分解工厂，缓慢释放出硫化氢、沼气等混合气气体。这是森林物质循环中不为人知的一环。
2: 他们说的瘴气是不是说的这个？
5: 一般说瘴气的组成，一种是一氧化碳，另外一种是甲烷和二氧化硫共同组成的一些稍有毒的气体。如果浓度高的话，人如过，它可能会让人中毒。哎，我们得过去哦，
2: 慢点，
5: 慢点啊，小心点，这滑。
0: 传说中瘴气有毒，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体本身，更在于其中混杂悬浮的细菌、真菌孢子等微生物。一个小时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更为奇特的森林。这里地表开阔，但半空中却被另一类生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利用着。藤与树似乎在上演一场有关自然的较量。
2: 这是一种协同生存现象啊。
5: 哎，真是，这要在原始森林中才看到，这地方都空，你看。都是空的，一直穿进去。这有4种部分植物啊，这是藤本的绣球，这颗从落叶上来说应该是花球。
2: 花球，
5: 这个呢肯定是木果实粒，果实掉地上。哦，那还有一颗
2: 卫毛，
5: 那颗卫毛，
2: 卫毛，
5: 一定有一光线就让它了，又穿出来，一直往上涨。所以你看，那个叶子是它。下面这个是木果实粒相互依附生存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这个树呢其实非常的古老了，应该是先有这个大树，后有藤子，最后形成了藤缠树这么一个特殊的景观。
0: 藤本植物被称为森林的攀登者，不将能量用于增粗树干，而是演化出强韧的茎蔓，将高大的乔木作为通往灵冠的生命阶梯。这种看似依附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木果实力与花丘等物种间既竞争又相互支撑的独特共生网络，是哀牢山森林结构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0: 此时科考队已进入到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核心地带，
1: 大家看，这些树干之间都有一个清晰的裂缝，
2: 太有边界感了，就像人一样。
3: 这种现象在森林里面比较常见，树冠与树冠之间相互不靠合不搭拢，第一个是避免树冠相互摩擦造成损害，第二个呢是防止病虫害相互传播，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尤其是光。
2: 这应该就是森林中的休息现象。
4: 走吧，走快一点也可以。
3: 你看这个，
4: 看到没有？
3: 看到。
2: 这树怎么只有半截了？
3: 先把树种鉴定出来。
0: 一棵40多米高的木果实栎树闯入了大家的视线。这是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鉴群种之一。
2: 哦，这个树胸径可能排有一个1米3左右了，快到。一个空心的树嘛。
3: 空了吗？
2: 空了。哇、哦。
3: 来看看一线天，
2: 这个形成这个时间拍要上百年吧？
3: 对啊，
0: 这棵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下半程，它的空心树干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这通常是树木在漫长的生长中因物理损伤、真菌分解等多种自然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3: 开始腐烂了，
2: 往上面已经腐烂了一半了。
3: 对对对，该还土了，一下雨潮湿，真菌就会
5: 有，或者细菌的，
3: 哎，再进去，那就开始腐烂。你看这里面啊，这些颜色浅的，这都是真菌的斑块。这个树干上就有很多种植物，有蕨类植物，有被子植物，上面开花的那个呢？
2: 我看看那个是啥？浆壳的那个，哦，那里有个果实一份，这个可以取个标本回去。想你采一下那个标本，你要采稳哈，慢一点，把那个根都一起翘起来，但是不要翘的太多了，小心，站稳一点。
0: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攀树的计划，队员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采集植物标本。
2: 对，把那个也采一下，看起来像芋头一样，天然新科的一种。
3: 好嘞，走，
5: 往那边靠近。
3: 那上面有一棵黄色的那个植物，你往前贴一贴，那是苦荠苔，苦荠苔科的，你们俩记一下。咱们绕一下，看看内侧。
6: 这一片是冷脉蕨，就是姜科植物，
3: 还有凤仙花，哎，甚至还有一些月菊这类的，在上面附生的有几十种附生植物。这种现象在哀牢山比比皆是，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哀牢山是物种基因库和种质资源库。
0: 森林里高大的乔木为附生植物提供了阶梯式生态位，而这棵空心树的意义更为特殊，它腐朽的木质保水透气，树洞汇集了水分与落叶，形成了罕见的空中土壤，这为附生植物创造了绝佳的微环境，使得这座生命堡垒演化成了一个繁荣的空中群落，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样本。
3: 其实上面怎么空我已经发现原因了，上面肯定有一棵大枝断了，那么大枝断在哪儿？你们看，你们背后有一棵像龙形一样的那个，就是从这棵树上断下来那个大枝，这个大枝是敲起来的，说明它就是一个枝条，它周边没有一个可以接得上这个断枝的地方。从它的苔藓以及腐朽的情况和这棵树的基本上是一致，你看从时间、年龄、距离上都能判断那是它断落的那个大枝条。走，要不咱们去看一眼。
7: 好。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朽木以各种奇妙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3: 这些造型再加上飘渺这种雾气，就显化了哀牢山神秘之处。它布满了各种苔藓，还有楼梯草，同时呢，还有木浮菌，还有蕨类植物， 其实在这个树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生态系统。
2: 人的那些细菌啊真菌啊，它就最喜欢这种水分比较高的环境嘛，所以它对这个就腐烂的一些木质部更容易造成这个伤害。
3: 所以呢很多古树自然通过这种现象呢进行森林耕地。
0: 从依然挺立的空心树到完全倒伏的朽木，分解者以无处不在的姿态与沉默的工作，宣示着在大自然中生态循环的重要性。它们既是终点，更是所有生命轮回的起点。
2: 穿出一颗藤子来。
1: 哎，这有株樟树的幼苗，张老师过来看看。
3: 这是不是你们新发表的物种华章？
2: 是的，这就是华章啊。
3: 这是个小树啊。
2: 对啊，你们看看周边还有大树没有？哦，那棵就是。
3: 啊，这棵啊。
2: 看看，真是一棵华章哎。
0: 华章，是樟科桂属的一位新成员，一种可以生长百年的常绿乔木。2024年。蝉蛹团队在哀牢山无量山区域首次发现了它。为了向朱华和彭华两位植物分类学家致敬，特将其命名为华章。目前仅存在于海拔2400至2700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狭窄地带，主要依赖种子繁衍。作为全球首次记录的樟科新物种，它不仅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的空白，更封存了一段独立的进化史。而华章能在哀牢山现身绝非偶然。
2: 哀牢山这几天真是不断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啊！你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华章，
3: 前两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还看到了样本漆，那也是样本漆新的分布点。
2: 对，
3: 我相信在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新的发现。
0: 复杂地形形成的天然地理隔离，像一座庇护所，保护它完成了长达万年的独立演化。因此，在哀牢山发现华章，其生态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名字的诞生，它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探究樟科植物演化与山地物种形成的新大门。它更是提醒着我们，以更科学的策略守护好这座孕育了无数生命奇迹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3: 走好啊，这有点滑。
0: 为了调查哀牢山的植物多样性，科考队计划做一个400平方米的样方，用于统计物种数量。
3: 又下雨了，大家抓紧，走走走。好。
0: 现在他们必须尽快寻找一个合适的区域。
2: 就是这一带了嘛，它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年降雨量都是在2000毫米以上，特别是在雨季的话，这个空气湿度都在85%以上了。
3: 太湿了，
2: 是
3: 正这种条件才造就了这样的林子。
2: 是啊，
0: 四周树干上致密缠绕的苔藓与地衣，构成了一块巨大的生物消音海绵，屏蔽了环境的反馈，也掩盖了可能潜伏的危险。
2: 抓紧时间哦！
3: 哎呀，我们看看。
2: 哦，这片
3: 怎么样？还可以啊，
2: 应该可以做一个。
3: 你看这个森林的结构组成。还很有代表性。
2: 对，
3: 那就在这儿了。
2: 可以
3: 咱们把东西放前面去。
2: 好，走吧。好，小强你往那个方向走，往右边靠一点。

0: 把那两棵大树不要跨进去啊。
1: 对对对。
0: 你花杆摆这一点，
2: 嗯，20米。
0: 好，好，好，就在那个位置，可以定桩了。
2: 这有1、2、3、4、4株啊，
0: 这边那株25。
3: Y 5.95米
2: ，X 2.15米，嗯，胸径31，
1: 苔藓多哈，
0: 苔藓确实挺多的，还滴着水呢。这个藓类是
1: 水培藓，
0: 那个呢？
1: 天然新科的应该是盐玉，
0: 盐玉这类啊，还太像绿植了。你看，
4: 摸清哀牢山的特定区域内树木的种类、数量以及树种间的竞争关系，这些原始调查资料。未来都将成为哀牢山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数据。
0: 大专，咱们还有一个样方。
4: 丰富的野外科考经验，让柴勇和张志祥一次次深入哀牢山核心区。而这一次，他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寻找杜鹃林。
0: 我们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杜鹃林，这是马樱花杜鹃。这地方的杜鹃呢是高大的杜鹃林，和我们印象中的杜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印象中，杜鹃也就2米高，甚至比它还矮。但是这个的地方的杜鹃可是乔木，这树高啊大概有19到20米左右。
4: 马樱花杜鹃是构成哀牢山山顶苔藓矮林的关键建群者，也是形成连绵高大乔木林的优势树种。

0: 我拉你上来。
1: 我不要。
0: 这应该是一种石头兰吧？
1: 嗯，这个石头兰也是一种附生兰，它对这个水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真漂亮。
2: 作为常绿乔木，为了适应高湿多雾的气候，它演化出一套精妙的策略。粗厚的树皮抵御风雨侵蚀的同时，构筑起坚固的身躯，使树高突破12米。它的叶片如同一件防水透气的绒衣，既能防水又能调节呼吸，构成了适应湿润山地环境的完美方案。正是凭借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它与哀牢山万千生灵共同编织出一张紧密的生命网络，最终成就了这座跨越气候带的生命奇迹。数小时后，科考队终于走出幽暗的森林，来到一片开阔区。
3: 这一片好壮观啊！你看看。
0: 是啊。
2: 眼前长度超过1米的巨大叶片层层叠叠，如绿色瀑布般从高处倾泻而下。
0: 真漂亮，
3: 这么大一片。
0: 这应该是云南李白，史书记载的话就是在这个区。
2: 在哀牢山多达400多种的蕨类植物中，云南李白堪称林下巨蕨。在微弱光照下，它们通过增大叶片面积来高效捕捉散射光，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
0: 李白呢，它的适应性还比较强，但是又吸光，是哀牢山区特产的一个蕨类植物，在一定光照好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使得生长发育，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群落，起到了生态修复的作用。
2: 它虽然不开花不结果，却能依靠孢子繁衍。在哀牢山的高湿环境中，微小的孢子得以萌发，使它成为这里最古老且成功的居民。它的繁茂不仅占据森林的林下空间，更是这片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的标志。对于植物而言，当它们的生命走向终结，以凋零的姿态回归大地，它们又将以何种方式重塑哀牢山这片森林呢？在哀牢山，科学家通过收集凋落物来探寻森林的塑造之谜。那些无声飘零的落叶，正是解读这片生命规律的自然密码。
1: 刚才我
0: 这应该是木盒吧？
4: 蓝牙木盒。
2: 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凋落物调查是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环节。科研人员在典型林下设置1平方米的收集网，长期静置，通过每月定期收集、分类和称重，来精确测算该区域植物的物质归还量与养分循环效率。
4: 咱们这个凋落物呀，还要把它分成6大类，像我们手里的这个树干，还有这个树叶，还有不同的这个附生，还有它的一个种子跟果实，还有一些是树皮，分成几类，我们把它进行实验室的一个分析。
2: 科研人员通过对枝叶、果实等样本的烘干称重，并测定碳、氮、磷等关键元素含量，从而深入理解这片独特的森林是如何高效地回收养分、完成物质循环的。这些数据是揭示哀牢山生态系统精妙运行的关键密码。
5: 城市里每天都把这些凋落物清理掉，大家都把它看作垃圾，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0: 其实凋落物在森林生态系统当中的扮演的作用至少有3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养分循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个呢，它将地表径流变成地下径流。第三个，它维持了地下微生物生态系统的这个一个功能。其实凋落物在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2: 哀牢山林冠层指森林中由乔木树冠及其附生生物所构成的垂直结构层次，在生态学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了完成哀牢山林冠层的样本采集和检测，只有通过林冠塔吊这样的现代科技手段，才能进入这个领域。
0: 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地方乔木1层、乔木2层、乔木3层、乔木4层这种变化特别。

0: 险，也折射出哀牢山它的垂直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哀牢山的海拔高差在2000米以上，正因为这样的海拔高差才造就了哀牢山明显的植被带。
1: 哀牢山山体高大，气候垂直差异显著，西侧为西南季风迎风坡，降水丰沛，发育出热带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等湿润型植被，东侧处于背风坡，受焚风效应影响，气候干热，分布有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干热型植被。随着塔吊的缓慢升起，森林也以另一种样貌出现在队员们的面前。此时哀牢山的林冠层，各种高矮错落的树木如同一朵朵西兰花，拼凑成无比壮阔的绿色海洋。生命以光的形式在这里被捕捉转化，最终为整座森林注入能量。
0: 因为林冠呢都是和叶子有关系，它直接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变化，所以通过林冠的研究就可以把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过程都把它研究透。从林冠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研究，就可以来监视全球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
2: 茶科植物，
3: 对，茶科植物的折柄茶，茶科植物是也是我们这个哀牢山这边的几个很优势这样
0: 那建区树
3: 一棵。
0: 这些畜生植物还都是喜欢水的，却能够长到林冠层，说明湿度真的很大。嗯，
1: 对于哀牢山的森林而言，这里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直接关系着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同时它作为有效的界面，能够截留大气降水与云雾水分，显著影响森林内部的水分循环和再分配。
0: 就这么往下降，哎，咱们到这个叶子有点发红的这个树了，
3: 啊，
0: 它已经变红了。
3: 对，这是它落叶情的一个迹象。我们测一下它那个花青素啊，和这个叶绿素，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了好了，咱们采三种不同颜色的，采一个比较绿的，再采一个发黄的，再采一个红的，这样呢，直接可以对比一下。这稍微发红一点点，咱们看看。
3: 现在的叶绿素已经降得非常的多，现在叶绿素只到1.0了。绿叶的话，叶绿素应该会升高很多。这是绿叶的，变到78.8。我们测一下这个中等这个。你看中等这个叶绿素又在它们之间就变成30.3。
0: 刚才我们测了叶绿素，
3: 叶绿素
0: 因为植物的光合速率跟叶绿素密切相关，叶绿素的浓淡含量其实和植物的趋光性有一定的关系。
1: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核心，其含量决定着叶片捕获光能，将其转化为化学能的效率。在哀牢山这样特殊的生境中，充沛的阳光驱动叶绿素的合成。阳光从林冠投射到林内，光强光质发生变化，成就了森林内的垂直结构，而弥漫的云雾则为强光提供了缓冲，最终塑造了林冠叶片高效的转化能量机制。这为哀牢山提供了持续的能量之源与庇护之所。从55米的林冠塔吊到地表厚重的腐殖层，从原始的杜鹃林到悄然绽放的水晶兰，这一次自上而下的穿越，不仅是一次垂直空间的探索，更是对哀牢山植被的深度解码。自然在这里织就出一张精妙绝伦的生命之网，每一种生物都是维持其稳定与繁荣的独特环节。科学家的每一步测量，每一次采样，都在试图解读这座跨越气候带的生命密码。或许有关这片森林最深的秘密，就隐藏在下一片落叶之中。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快点！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话不言，鲜活，
7: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它是十一世纪北宋名臣中最耀眼的那颗星，它是心系苍生的儒士，也是威震边关的白发将军。

0: 更是刚直敢言的士君子。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为中华民族屹立起一座千年不朽的精神丰碑。他被称为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的第一流人物，范仲淹。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探访一代宗师范仲淹的两位老师。
1: 小宋老师好，立波老师好。
2: 小宋你好，杨老师好。
0: 此刻我们是在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
2: 对，
0: 苏州。
1: 苏州是范仲淹的祖籍之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但是他的目光却投向了吴淞江上那个正在劳作的渔者。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范仲淹他几乎是每到一地为官呢，就兴办学校。1035年的时候，范仲淹是苏州府首创府学，这样就开了吴地崇文重教之风啊。
0: 范公此举果然是润泽千年。
2: 对啊，
0: 所以今天在我们出发穿越去探访之前，我们首先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一下范仲淹。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它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的一幅画像，
2: 对，
0: 身着飞罗袍，手持的是象牙的朝笏，这应该是范仲淹最经典的一个形象。
2: 对，作为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其实是做到了北宋士大夫的天花板。因为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谥号是叫文正，从他之后，文正呢就成为古代啊知识分子文人做官之后梦寐以求的叫谥号的荣耀极致。
3: 元好问曾评价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之所谓大臣者。
0: 但是刚才两位分享的呢是为人熟知的范仲淹，他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2: 范仲淹他有一个习惯叫爱算账，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心里会默算一下全家的今日支出之费用，如果他觉得所做的事和这些花费是相称的呢，他才能安心入睡。
1: 我经常在他的小词当中读到无限深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是他借秋景写乡愁。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是他在倾诉着缱绻的相思。
0: 所以看完这幅画像，感性地认识了这位宗师之后，我们再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侧面。
4: 近则旧事，惠则救民，我长大以后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0: 这个时候他还不叫范仲淹。生父过世之后，他随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朱家，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越。小小年纪他便立下了报国为民的宏大志向。
5: 天下虽太平已久，然积弊深重，所以范某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期而忘天下之忧。
2: 青年的范仲淹啊，心忧天下，但他从来不停留于坐而论道，而是在深度思考后勇敢地付诸行动以救时弊。
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范仲淹因为直言敢谏而连遭三贬，但他立三处而无悔。在新政夭折之后，范仲淹退居邓州，终在人生最低谷写下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我对他在应天府书院的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应天府书院是当时的四大书院之首，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在这里苦读五年，是在这里贯穿他一生的忧乐思想开始萌芽。
2: 不仅如此呢，他还在丁母忧的期间接受了晏殊的邀请去执教，也执掌应天府书院。那么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教育与教学实践。
0: 那这么看来，应天府书院咱们是一定要去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一块穿越到公元1028年的应天府去寻找答案。

0: 慢点，慢点，慢点。呵，这还没入应天府呢，就已经这么热闹了，
1: 满目繁华。
0: 呵，这条街，我觉得也不逊色于东京。
2: 那是在大宋啊，有四京之说。嗯啊，东京开封府嘛，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0: 哦，但那会儿那个叫南京。
1: 对，它在东京以南嘛，所以它不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河南商丘。
2: 南京应天府地位非常独特，所以此地啊，你看旁边的汴河交通要冲，所以舟车交汇之冲，以至于当时运河到汴河到汴京，每年在这条河上运粮不少于700万担。哇！
3: 哎，三位客官，嘿嘿，小店啊，今日新起一坛陈酿，三位何不进店小憩片刻？
4: 唯子春酒以戒眉寿，岂不美哉？
1: 我居然还是信口拈来可以说诗经啊。
2: 可以啊，
3: 这个应天府书院啊就在你前方，这听得多了哈，自然就略通文墨，
1: 真是近朱者赤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连那闻名天下的范公也在此讲学。哦，前几天范公还来我们小店品尝过美酒呢。
5: 哦，是的假的呀？
2: 咱回头一定要来喝一杯。
0: 那你说招揽生意就完了，还非要说范公在他这喝过酒，
1: 还真不见得是蹭流量。
2: 对呀，
1: 你看范公的文字当中经常出现酒，你看《岳阳楼记》，把酒临风起，喜洋洋者矣，还有浊酒一杯家万里。哦，
0: 还真是，
1: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经常借酒抒怀的。
2: 他还有一首《替银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说昨夜因堪数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词啊非常诙谐幽默，这也是最早以议论入词之作啊。嗯，
0: 但我突然发现咱们正是走错路了，这书院它不应该都在山清水秀之地，怎么这闹市区会有书院呢？
2: 就是应天书院，它独特就在于啊，它的创始人杨榷最早所建叫南都学社了，啊，他刻意把书院建在闹市区，就是吸引四方学子，鼓励学子积极求学吧。嗯，
0: 对学生也是一种考验。
5: 是，
0: 能不能定得住心？我早知道这应天书院这么火。没想到火爆的如此抽象，
1: 还这么长的队，
0: 不，这再不排队就赶不上了，
2: 赶快排队吧。
1: 真的什么人都有啊，你看有年轻学子，
0: 最后这位师兄，哎呀，跟你是同学呀、啊。
1: 还有索焕，
2: 索焕，
1: 索焕，
0: 这是干嘛的？
1: 外卖小哥，
6: 你送外卖的。
1: 还有个老大爷，真的什么人都有哎。
2: 对呀、啊，范公执掌应天书院之后啊，有教无类，他的招生原则是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的原则，为寒门学子广开求学之门。
1: 哎，赶紧领，赶紧领报名表，
0: 领三张，我们三个人。好嘞，哎呀，谢谢谢谢
1: 谢谢。清供，
0: 为什么叫清供
2: 啊？你看，在秦代的时候就有招生帖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
1: 对，
2: 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不论是考学还是入书院，包括科举，都要填写清供，
0: 亲自供述一下自己的
2: 所有身份信息。
0: 体貌特征也要写啊，
1: 身高、面部特征，
0: 面部特征，
1: 对呀、啊，比如说肤白貌美、嗯，眼睛大，
0: 帅的没边儿，我也写，
1: 对对对，
0: 如实填写了是吧？
1: 对，我看一下，莎士比亚，三尺之躯，玉树临风，圣潘安，铁齿铜牙，金不换，
2: 孙富，哇，
0: 孙富是谁？
1: 孙富是宋初三先生之一，没想到能够在这儿遇见。
2: 您是孙富先生吗？
7: 正是在下。
2: 哎呀，没想到能和孙富先生成为同门，幸甚至哉，幸甚至哉啊！
7: 诸位台啊，
0: 师兄多关照。
7: 孙某区区一寒门书生，若非范公几番相助，恐没机会踏入这书院大门呐、
0: 啊。此话怎讲？
7: 孙某自幼家贫，虽好读书， 却为生计所困。年前听闻范公来应天府书院执教，便登门求教。承蒙范公不弃，不仅细心教导，还赠钱十千，为了能让孙某在此安心求学，还为孙某在书院求了一份差事。
1: 相信以先生的勤勉笃学，定不负范公期许。
2: 对，
7: 孙某愿与诸位共勉。
8: 入判礼即将开始。哎呀，
2: 入判礼要开始，赶快去交亲供吧。来来来
9: 来，来来来，先生，
2: 来，
8: 请诸位学子随我入内。

0: 圣人云，君子有三乐，这其中一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行入判礼之前，在下想请问诸学子，前来求学，所学为何？
1: 所学为何？
2: 在下听闻近年来应天府的学子相继登科，去年更是创下了一榜双魁的佳绩，故不远千里而来，只盼也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3: 对呀、啊，
4: 不错，我们先生，
5: 生学
4: 我们也想登榜。
6: 嗯，这都是真心话。
5: 是，
7: 十年窗下无人问，所学就位，一举成名天下知。
8: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就是我学习的理由。
9: 人生在学，情始至，不情求至，无由己。他日若能学有所得，孙某希望能够回到乡里做一位教书先生。
2: 哼，教书先生算什么志向？
4: 乡野村夫。
10: 自辟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筑长天，教书育人则被乡里，此志高远，令撒某深为感佩。
0: 范公常言，文学之气天成不一，每位学子天资各异，进可谓卿大夫者，退可谓乡先生者，无论诸位所学为何，我应天府书院之门，必为君开。如今书院教学不仅只为科举，而志在造就今世致用之才。今在范先生改革之下，教学先之以六经，而次之以正史。
2: 人人皆知今朝廷以辞赋取进士，而书院却欲以教六经为主，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11: 科考重在诗赋，以六经为主，那咱们这科

0: 克还有希望吗？
1: 是啊，还能有希望吗？
2: 石材先生已经说过，进可为倾向，退可为香先生。
3: 做你的香先生去吧，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书院不读也罢，
0: 不读也罢。哎，
4: 我也不读了，
1: 不读也罢。
5: 太现实了，
6: 也可以理解年轻人啊。
5: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礼记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请诸位先正衣冠。敬手亦是敬心，希望诸位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诸君请随在下跨汉池。

0: 请诸君拜孔夫子，一拜启智，二拜成道，三拜明智，礼成。自今日起，诸生当以六经为周籍，塑诸寺之源，航万里学海。
1: 学生谨记。
2: 太有仪式感了，好好学习吧，回去我们念书去。
3: 对，
0: 三位请留步，在下晏殊。
4: 原来是晏公啊，学生立波，久仰久仰。
2: 学生撒贝宁。
5: 学生杨宇，晏公青瓷家具广为流传，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今日有幸亲沾风采，
0: 这实乃聊遣情怀。诸位谬赞。哎，
5: 晏公谦虚
4: 谦虚了。
2: 方才听晏公讲到范公的教学理念，那的确是非同一般的。
3: 对，
2: 但是学生有一事不明，晏公与范公原本并不相识，为何力邀范公来此执掌？
0: 昔闻入仕不久，晏某就听闻他为学精勤，主文典雅，略分力局，译著轻声。后来读了他的文章，知其常在文章中针砭时弊，他心忧天下的报国之心，值得天下诗人学习。还记得当时他只是泰州的盐仓官，却为了使当地的百姓不再受海水倒灌之苦，甚至不惜越级上书，主张修堰。
6: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7: 公元1025年，泰州兴化潮患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冒着越职的风险上奏朝廷力主修堤。施工中途突然遭遇暴风雪，工人一夫死伤众多，朝廷急遣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赶赴灾地调查原因。

0: 万知县，朝廷调兵敷役40000驻雁，仅风雪溃宫，逆逼百余众，如坐何解？胡公，
1: 请看，这是昨日从死者衣囊中得到的，
2: 海鲁青石铜体，何况血肉之躯，
1: 旧堂弟。
2: 早已溃败，
1: 胡公明鉴，非范公之过，实乃前人王之县十年未休。住口！本使问的是现象。听闻你用稻壳定旨，可是儿戏？
2: 胡公曾于如皋任知县，可听说过盐师田？
1: 落朝后。
2: 沉土埋尸，春耕时犁出白骨，这便是兴化3000流民之故。趁涨潮，将稻壳撒于海滩，待潮水上涨，漫过稻壳又退去后，于其散落痕迹之处打下树桩，再将树桩连成，以此为基线。
3: 堤坝变成，
4: 让开，让开！官人，
3: 官人在上，小民祖孙三代葬海，那稻壳县都是吾的拿命使出来的，
4: 让民放肆！哎，官人，
3: 胡公，驻地万一涨上20里，修筑新军虽险，却可护万顷良田呢。
4: 报，虎墩断又溃。
1: 二师父又陷于泥，
2: 潘世文，吾眼里还有王法否？下官渎职，愿领罪，但请胡公看完这个再拿人。

0: 起修验书，乃此地千余百姓的心声。
1: 宁做夜下鬼，不食减忠良。你们，
0: 您说修堤溺死百人是罪，可那潮水年年夺取千人性命，又该问谁的罪？

0: 此国朝灾八九，涝患一二，秋堤则得远大于失。此事若成，既可护住盐灶，又能恢复农耕，流民自会重返家园，赋税必然增益啊！
1: 我当年在如皋任县令的时候，也见过这种钱。
2: 对呀，啊，有愧地了！快快快，快点快点！
3: 我这可怎么办呢？
4: 胡公荣，我去备回。
5: 明日开仓，放预备粮3000担。
6: 是。

0: 我年少时，
1: 虽养父朱文翰之姓，我有一位母亲，两位父亲，生父早逝，
2: 养父收留我母子二人，将我抚养成人。尔等日日读圣贤书，可知君子当以何立事？《
3: 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君子立事，必求取功名。

0: 我儿何故不语？
1: 妾以为君子当如青竹。
2: 莫说些虚的。
0: 住口，你继续说。
1: 春笋破土，月余成干，一年生发，便可伐用，市价30根竹换一斗米，若制其5张，可值2斗半，若作笔管，值3文钱。
3: 若于荒年，米贵竹贱，又当如何？
1: 那便以竹代粮，笋可充饥，干可筑屋，枝可生火。孩儿算过，60竿竹可搭屋架，复以茅草，可成陋室户流民。
4: 月儿，你记着，读书人最要紧的不是中状元，而是要将他人的恩惠，哪怕点滴，都铭记于心呢。
0: 明朝当归，应天书院新学，儿虽负不孝之名，然知慈母，必见而幸。

0: 河北华汉连年，州县又强征春税，灾民绝草根充饥，朝廷却仍耗巨资筹办南郊祭天。
1: 砚台积水可能解河北旱蝗之困，见流民而痛可有妙法疏浚河道？
2: 这
3: 范先生可知那折变之法的厉害？桑农本应纳一匹绢，可官府却因要收三匹，三倍盘剥，与强盗何异？
1: 账簿数字可能亮出折变夺去的明知，
4: 需查核州县实情。
3: 范先生可知边军之苦？靖原路士卒每月粮竟掺杀三成，转运使却上奏粮仓空虚，实则半数都是被兵州奸商中饱私囊。
1: 此饼能饱几足？可能填平边关滩壑。我任盐官时，为查盐政积弊，曾与造夫同时同寝三月，然他们不需高谈志辱，亦不需逞勇匹夫。
0: 学生误了，治旱当疏浚河道，非图开仓放粮。
3: 清障田亩当先革除折变之弊，玉鞭跪在足时，屯田胜于征伐。
1: 善，然须谨记，治水要因地制宜，理政需量民之力，安边贵因势利导。
3: 学生明白了，为学当如良医，须先诊脉再开方。
1: 善。一语，穷则变，变则通，今之学者当明体达用，既要通晓经义，更须知民间疾苦。
5: 学生请遵老师教诲。
0: 河北旱蝗致流民难徙，需急选个连能郡县官才能安民赈灾啊。
3: 江南折变苛税盘剥农户，当先世道才冗兵以说民困，
0: 科举重视。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公蓑笠俨然，怎地楼中连片鱼鳞也无？莫不是学了颜子陵，做了真吟诗？啊？
1: 莫打趣老夫了，不如看看这个。
0: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1: 此一句，太伯以为如何？
0: 范公此句，德字虽佳，却未尽其用。
1: 哦，
0: 当以德为风，德者自修，风者化人。炎光垂钓，独善其身，故可称德。然大宋需要的不是钓台高士，而是敢为天下先的任世之臣。
1: 敢为天下先。任世之臣。
2: 河北转运使来函，水患来势汹汹，流民难窜。
3: 浮尸遍野，瘟疫横行。
0: 若颜子陵在世，见此惨状，可会依然垂钓？
1: 德如静水，风似奔流，经历之腐败，民生困顿，加之边关空虚，非进锋不足以当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范公此改，可使贪夫廉，懦夫利，更使能者愤，困者速。

0: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范仲淹肯定是入世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去赞扬一个出世的颜子陵？
1: 其实范仲淹提出这样一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他所处的宋代的前期到中期，欧阳修所说的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因为之前的五代十国，你看战争频繁，不断的改朝换代，士大夫精神已经是处于一个示威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到了北宋初期，如何重振士大夫的精神，他提出明体达用来重铸学术的根基，再比如他以一腔孤勇担当来修筑瀚海堰，还有在居母丧期间上书言天下时政，对种种这些事情，他其实想通过

0: 这样一些具体的实践来重塑士大夫的精神。
1: 刚才杨老师提到他那篇《上执政书》，他上来就说：“今朝廷久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服用矣，士臣未教矣。”指出内忧外患啊，当时官员都在这天下承平日久里头，一片繁荣景象里头，只有范仲淹有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你知道《鸿篇巨制》有多长吗？万言书。
0: 在宋朝特别讲究礼的这样一个时代，居丧期间言国事，这是大罪。
1: 对，
0: 他明知如此，但是他不得不说。而且除了居母丧之外，他还有个越职言事的问题，因为他上执政，执政是谁啊？是宰相啊。他直接跟宰相提建议，提出灵魂拷问，你们这里做的不对，应该怎么做。你一个地方小官越职言事，有多少前车之鉴啊。但是他不能不说，他不能不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不仅仅只有自己，或者说没有自己，他就是有心怀天下的那样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1: 这就说到他三光的这个著名的历史典故了啊，因为反对腐败，反对专权，所以他反复的执政，然后曾经被三次罢黜。三次罢黜呢，官员都说这是光耀之行。第一次说他赐行极光，啊，第二次说他赐行玉光，第三次被罢黜说赐行油光。尤其是第三次，他呢弄了一个百官图，考察现实情况，把那些结党营私的
0: 直指宰相吕夷简，
1: 对，直指吕夷简。然后被罢黜的理由说他越职言事，对啊，见隐朋党，离间君臣。可是你看这个时候，像这些终结之士欧阳修啊、尹洙啊，都纷纷为他发言。
0: 而且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梅尧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灵乌赋》，就把他比作乌鸦，预告人之吉凶，类似于拟人预言的说法，就是说你就不能够不说别人不想听的话吗？就以暂时的明哲保身来换取更长远的一种安全感。但是范仲淹反手写了一篇《灵乌赋》，回答他的至交好友梅尧臣，就提出了那八个字的千古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2: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的边境，宋军大败于三川口。当时已经52岁的范仲淹，此前从来没有涉足过戍边和战事，但是这个时候，他毅然接受了韩琦的推荐，披甲上阵。所以我建议咱们可以前往1040年范仲淹驻守的延州去看一看。
1: 好，
0: 好，去边塞。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哎呀，没想到这次我们穿越过来竟然到了边境，跟着商队做起生意来了。
4: 是啊，以往穿越都是花钱，今天咱们自己挣钱来了。
5: 挣点挣点。
6: 哎，你们终于到了。到了，这批过来的太及时了。哎呀，
2: 事儿交给我们您就放心。
1: 放心吧，
6: 对你们啊我100个放心啊。
2: 都是诚信之人。好嘞好嘞，
3: 这就挣到了。
5: 谢谢、
2: 辛苦钱这是。
4: 啊，多谢老板啊，钱袋子都鼓起来了。
7: 我这没想到现在大宋和西夏之间剑拔弩张的，但边境上还有这么一个物阜民丰的小城寨啊。
3: 小撒，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眼前这座生机勃勃的青剑城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野。
1: 范仲淹他还主动派兵夺回一些重要的城寨，更主张在边境广修堡寨。
3: 对，我们所在的这个青剑城就是他在部将崇世恒的建议之下修建的。通过修建这种堡寨，不仅可以聚拢流散的边民，还广招商贾，让百姓来进行边境贸易。所以不仅让这个青剑城重焕生机，而且还成了延州边防特别有力的屏障。
1: 对，当时敌人也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
5: 不比大范老子

0: 可期，
1: 果然还是得反攻，
0: 对吧？
1: 不怒自威。
2: 哎呀，你看这个局势，跟这个内地的还真不一样。
1: 除了有常见的东西，还有在内地不常见的，
3: 对，不太看得到的商品，对，
0: 各种各样的商品。
1: 两位要想带点什么纪念品，赶紧看啊！咱现在有实力。
3: 对，大宋为了发展边境贸易，确实在各个边境设立了很多这种专门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
0: 榷场。
3: 榷场有一个特点是占则废弃，合则两立，所以范仲淹也认为要发展边境贸易，要重开榷场，达到以商养兵的这样一个效果。
2: 嗯，这范公真是会算账啊，
1: 不光为自己算账，也为国家算账。
0: 对，
4: 您家药铺着火了，您家药铺着
1: 火了，
0: 药铺着火了，咱看看能帮什么忙。
5: 着火，着火，快快灭火，快！

0: 嘿，小心！
1: 火虽然灭了，但是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西夏的奸细。上个月，他流落至此，林老板好心收留了他，可是他却放火烧了林老板给军队准备的药材，还打伤了林老板，简直是忘恩负义！咱们把他送到官府去吧。
2: 对，送官府去。
3: 且慢，西夏奸细罪名非同小可，切不可妄言。况事实尚未查明之前，你怎可毁人清白呢？
1: 我毁人清白？你可有什么证据？
3: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奸细呢？
4: 哎，两位少安无躁啊。
5: 撒某不才，也算破过几百个奇案，在开封府和这个包大人也算是同行了。
6: 开封有个包青天。
7: 秦长官醒了，
8: 快快快，
9: 拿点水来。
6: 掌柜的，您别害怕，
5: 能不能回忆一下发生了什么？
8: 对，昨天我清点药材，忙了一天，今天就感觉昏沉沉的。我刚想回房间里休息啊，这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9: 摔倒之后发生的事您还有印象吗？
5: 这可能就是一起意外事件。
10: 意外事故，
3: 如此啊，便真相大白。
5: 是，
1: 对不住了，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行了，那大家就散了吧，都回吧，回吧。
2: 多谢了，多谢了，
5: 多多保重啊。
3: 张载有幸，今日能得食三味。
11: 张子厚，你就是张子厚，
12: 张载
10: 啊。
3: 经此一事，我也大概明白了范公为何要让我多来民间走走看看了。
10: 我们啊，对范公仰慕已久，正想去拜访范公，不知道子厚可否代为引荐。
3: 没问题，我正好也要回军营，跟范公讲述一下我此次游学的心得。三位随我一同前往吧。
10: 好，
5: 有劳。
10: 来，
3: 请。
13: 范公如今区区过甚，此所不及韩公也。
3: 申鲁先生，您
14: 引出。
15: 施鲁先生，
14: 来，三位请进啊。
3: 范公，
16: 哦，张载，这几位，
3: 这三位是学生游历时所结识的好友，他们仰慕您的才学和德行，
5: 有仰范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呐、
16: 啊。多谢。
3: 范公，刚才您是否又与施鲁先生争论出兵一事？
16: 此事不必再提。你这次去有什么收获吗？
3: 学生此番游历颇有所得，对于边事啊有新的见解。

则可谓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宋夏之战，胜负未必是战场上一时之得失，而是在于能否为天下苍生谋得长治久安的生活。如今西夏穷兵黩武，围虐四方，早已尽失人心。而先生，您为边境百姓所寄的是世代安居的太平岁月。

0: 其实你这个孩子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自有自己的报国之道，何必非要当兵呢？这本《中庸》，你好好研读，希望你今后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1: 先生之言，学生谨记一生。
0: 去吧。
2: 真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今天居然能够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范公果然慧眼识人呐、
0: 啊！多谢夸奖，来，咱们坐下。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出兵西夏？
2: 我们正是为此事来向先生请教。哎呀，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对于西夏是攻是守，这样的问题已经让您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您仍然是坚持己见。
0: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荣辱随波逐流，迎合众议。
3: 那以范公之所见，这制敌守将之策当何以得周全呢？
0: 问得好啊，何以周全呢、啊？
4: 公元1040年，宋军在三川口惨败。公元1041年，濠水川之战，宋军再遭重创，西北防线岌岌可危，连年征战致军费激增，国库不堪重负。宋仁宗遂启用范仲淹之庆州，推行筑城固守、屯田养兵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固边防。
5: 不听号令擅自行动者，斩；畏敌怯战临阵逃脱者，斩；克扣军饷贪污军费者，斩；劫掠百姓虐待战俘者，斩。
0: 兄弟们，哎呀，来到这荒僻之地也没数日子，看到大雁南飞才知道又过了一年了。
6: 敢问范公，莫不是要让吾等长期安家于此？
7: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8: 范帅，只守不攻如何雪耻？
7: 是只守不攻如何雪耻啊？
9: 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这积极防御究竟待到何时？到我们大宋儿郎头发都白了吗？
0: 上个月环庆路为什么能全歼西夏斥候？
9: 一两个羌人带路而已。范帅，打仗要靠兵嘛，绝非商贾伎俩。
0: 嗯，来人呢，给曹公看座。
9: 无病。
10: 刚斩的部将中有曹将军之子曹英。
0: 曹英之事，
9: 元二年老夫携三子戍边，老大为同袍挡箭，老二为了粮道陷入淤泥。三川口一战，曹英为大军断后，身中两箭而不退，硬是撑到了援军到来。可如今他死了，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三个儿子，这是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了。

0: 范公，不如今日连老夫也一并砍了，望范公成全。
1: 少将军不过杀几个唯利是图的羌人。
2: 他杀的是野吏部的马行首，断了这条路，战马两天之内溢价一倍。秦州雀场今年换马6000匹，相当于杀敌10000数，羌人带路袭击敌寨，比强攻少死多少将士啊。西夏以木马为生，两抹铁器全部依赖羌部，设立雀场护市，让羌人得到大宋的茶薄之力，逐渐的他们就会与西夏离心离德。之前他们是李元昊的前驱，而今为我所用。第一，断绝了西夏的一臂之力；第二，得妻良马；第三，减少边患。这是一石三鸟之计。羌人熟悉地形，可以为我们做向导，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城寨，与西夏之争岂止在沙场。这个雀场是制胜的要害。
3: 有时候盐铁茶薄之力远远胜于刀枪剑戟。三川口一战，血流成河，浮尸遍野，为阵亡将士素衣招魂之家眷，成千上万，浩浩汤汤，
2: 延绵百里。然而逆贼李元昊竟昭告天下，他要亲临渭水直逼长安，此等羞辱尔等不能忘，
4: 无义怎敢忘。
2: 这是牲口的苦胆，和我一起卧薪尝胆。
5: 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卧薪尝胆。
6: 父亲真要在此筑巢？此处离西夏军营近30里。
2: 你看这个地方是西夏骑兵南下的必经之路，
6: 这10日筑巢岂非痴人说梦？
2: 这个李元昊绝对想不到我军会在寒冬动土。
7: 末将愿率死士先占马铺寨，只是
2: 需要二计并行。其一，让柔远寨大张旗鼓地修起东门。
8: 这位大妈，听说要重修东门啊？
9: 范大人说要建个比汴京还气派的城门楼。
8: 这么厉害？
10: 下令3日后截其粮道。
2: 吉安，李靖，
7: 末将在。
2: 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
7: 是。大家听我说，现已入夜，稍后随我去筑城。
2: 让羌人日夜不停地歌唱，用歌声来掩盖施工的声音。羌人得到了护市之力，我军得到了屯田之所，因此就是千难万险也值得一搏。
11: 暗香魂吹吕寺，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2: 因怀乡而贪杯求醉。

0: 却又因忧思失眠而辗转。再看这句，明月楼高休独倚，这是何意呀？
1: 该是他喝了酒，怕一头从高处栽下去。
0: 他是在说孤独，强人在高处，却又如何不孤独呢？你们是不会懂的。
2: 报，陛下，宋仁靖于马坡寨注意新城。
0: 新城，
2: 十日之内起了三丈城墙，宋仁以枪戈掩护夯土之声，炊烟遮蔽旌旗。
0: 这个范仲淹果真厉害。

0: 本帅。
1: 快起来，这是什么地界啊？
0: 这里是青州啊。
1: 那年轻人都哪儿去了？
0: 这仗啊，打的是太久太久了，小的出来时上不及弱冠，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家中的爹娘啊，想必早已作古了。
1: 难道这战争还没有结束？
0: 范帅，你看那涂山，那都是我大宋将士白骨垒就的，一年比一年高啊！

嗯嗯嗯嗯。

0: 父亲是睡不着吗？哎，幼儿，你多大了？
1: 幼儿今年年有二十。那我五十有四，我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我想出去走走。
2: 父亲，披件衣裳。
1: 别跟着我。

霜满地，人不美，将

将军白发，征服。

0: 范仲淹其实存世的词并不多，五首，但是首首经典。
1: 对，
0: 不过把这五首拿出来一放，《渔家傲》是不是当属其中佼佼者？
1: 我觉得他在宋词的历史上是属于标志性的、有转折意义的一首作品。范仲淹是以一介儒将的身份亲临边塞，而且感受边塞那种战争拉锯战的那样一种紧张感，而且相较于诗文来说，词更像是他自己在某一个时刻那种经受了偶然的触发，但是把他心中积蓄多年的那种情感，
2: 对，
1: 通过这样一种歌曲的形式倾诉出来，他唱出了这首宋代词史上的真正的豪放的边塞词。
2: 我们在词史上论啊，做豪放词开端，那是苏东坡的《江城子》，但是我们说萌芽就是从啊范仲淹的《渔家傲》开始。讲这首词，你看特别有意思，它不止于说他一个人或者他手下士兵，它是普遍的，所有受战争迫害的，所有生命的那种关怀。所以到最后你看说这个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时候，这样太哀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反倒体现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啊，就是一方面坚韧的报国担当，一方面悲悯的生命关怀。
1: 而且他的这个渔家傲是真的把自己作为一方大帅呀，把他放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兵士、千千万万个饱

0: 受战火折磨的黎民百姓的那样同等的处境去感同身受。
1: 宋代呢，因为宇文治武，然后士大夫阶层啊与皇家与官家共治天下事，为一种独特的担当，为宋代独有一种独特的儒家。前面的范仲淹，后面的辛弃疾，包括岳飞，都是文武全才的儒家。
0: 是
2: 范仲淹驻守西夏的这段经历啊，可以称之为是一段传奇。而且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文物，是他在驻守期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建藏于故宫博物院。
1: 对，
2: 这个《边事帖》。
1: 边事帖啊，
2: 这里面写的，
1: 对，
2: 此间边事，夙夜劳苦，仗朝廷威灵，极目明晰，意见有轮序。就你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就能看出他那种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那种大将风范。1043年，李元昊遣使求和，他被召回到朝廷，做了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副宰相。
0: 对，
2: 而且开始了庆历新政，
1: 写下著名的打手诏、调陈时事，啊，涉及方面非常多，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教育、人才、吏治。
0: 就改革的十件大事里面，吏治他特别注重的。
1: 对，
0: 他在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革除的时候，富弼在一旁看到了，为他担心。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了。”范仲淹义正辞严的给怼回去：“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我宁可一个不合格的官员的家庭哭，那我也不能让一路之百姓。”哭啊！所以他那种心怀苍生而不忌惮于得罪权贵的那样一种，
2: 这是他为政的价值观。
0: 对对对对，真的很令人敬佩。
2: 是为谁？
1: 这也是成语一笔勾销的来处。当然了，范仲淹一片苦心孤诣，那么改革庆历新政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说改革者这种挺身入局、以身救世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传续下去。范仲淹晚年1049年，有一个年轻人比他小32岁，特意绕道杭州来拜见范仲淹。两个人生平第一次见面，因为平生知己，范仲淹把自己的改革得失尽数相授，这就是后来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所以你看啊，这叫薪火相传啊。
2: 所以当庆历新政掀起的波澜渐渐地平息了之后，其实范仲淹的仕途也是急转直下。当时被免掉了参知政事，先知滨州，后知邓州。
1: 对，
2: 但是恰恰就是在范仲淹至邓州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人在如此低谷的状态中能迸发出如此的能量？我想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份好奇前往邓州，去会会这个时候的范公。
1: 好，
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王长武，
0: 八段锦
1: 啊，八段锦
2: 啊，这看着还真是像八段锦的动作。
1: 哎，是，
2: 咱跟着一块儿比划比划。左右开弓。
3: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大家去领药吧。
4: 免费领药？
2: 哎，范公。
1: 哦，哎呀，
3: 萨军。
2: 哎呀，范公，
3: 你们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了。
2: 哎，哪里哪里，谢谢您带着我们上了一堂免费的健身操。
1: 真是啊，获益良多。哎，
2: 我们也是刚到州府，一看您带着百姓在这锻炼身体呢，我们就没有打扰。
3: 邓州这个地方啊，一到入秋，伤寒肆虐。
2: 哦，
3: 我就想带着他们做健身操。好，萨军，
5: 好，
3: 请。来，萨军，请坐，请坐。
4: 多谢范公。哎
1: 呀，谢范公。
4: 范公，我刚才一进院门啊，
3: 哎，
4: 就被这尊针灸木人给吸引了。
3: 我呀，从小对医药很感兴趣。
2: 哦，
3: 有一个名。

0: 一叫王唯一，这是啊按照他的针灸铜人仿制而成的。
1: 早就听闻范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大志。
2: 父亲，诸位先生有礼了。
0: 夏俊芳，这是我的儿子姚夫。
2: 一表人才。见过各位官人、娘子、父亲，孩儿已准备妥当，这就准备出发前往军州。
0: 好，路上一定小心。石鲁如今重病在身，千万不要因为赶路而使他病情加剧。
2: 孩儿记住了。
1: 范公听纯人此意，是去军州接石鲁先生吗？
0: 是啊，前段时间石鲁来信说他身体欠佳，我以为他正值壮年，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想到他的病情愈加严重。我思来想去，还是让儿子把他接到邓州，由我亲自来照看，这样我才放心。哎呀，
3: 公慷慨而不顾，日全权以追随，范公待人以诚，一以贯之啊。
0: 哎，大家对我的赞誉，我担不住啊。
4: 范公曾言，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须复临屋。您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您可曾还记得自己当年所学为何？
0: 是啊，所学为何。所学为何。
5: 公元1046年，庆历新政失败后，时任邓州知州的范仲淹年近花甲，旧疾缠身。一直跟随他驻守边防又力推新政的长子范纯佑，也因多年殚精竭虑而病倒。即使经历了种种挫折，范仲淹心忧天下之志却未有半分消减。
6: 自古医者难自医呀，范公的病不在肺腧，而在一个忧字。忧国如烈火，忧民如寒冰，两相交攻，非万千金针不能解呀。
0: 百会穴，
6: 此穴主神志，愿天下医者早日无病可医。

0: 幼儿，
1: 父亲，
0: 怎么了？
1: 似乎有九位是父亲衣裳上九字游心。儿子没有责怪父亲，有时常见父亲独酌，以为酒是什么宝贝的东西，趁你不察还偷偷尝过，为了竟辣得我满脸泪来。就是还曾想来日成人便能品出这酒的妙处了。这几年父亲心中快累，向来独宴独嗜酒，这一桩癖好却不能成全，原是儿不孝。父亲，或许此时唯他能宽慰父亲的心。
2: 滕子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呐。

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迁客骚人吟咏之地，我本以为重修是儿戏之年，没想到他竟然捐俸集资刻成此举。他给我寄这张图，他是在警醒我，他藏子经不服老，我范仲淹能甘拜下风了。

0: 新政十条说得明白，可范公他们竟要让魔堪救治复活。
1: 岂止，责长官这条最是要紧，结果各个监察部门还不是让吕夷简这帮旧人把持。
2: 最为失策的就是修武备，当初要是坚持府兵制，哪会像如今这般西北每年岁币千万贯。
3: 好一个年号千万贯。老夫想问，如果派十万禁军，这十万壮丁回乡之后，朝廷可准备好了耕牛和粮种？
0: 当效后农桑之策，拿长平仓。
3: 庆历三年，江淮大旱，长平仓的存粮能撑几天？可曾想过，如果废除征粮之策，边军的粮饷从何而来？
1: 那依范公所见，新政失败是因为计算不周吗？

当年像尔等这样的英才太少了，有朝一日尔等主政一方，千万别忘记今天诘问时事这份初心啊。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
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

0: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用一篇文章就影响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包括文化思想的名篇，凤毛麟角。你像能够排得上的，诸葛亮的《出师表》，
2: 是
1: 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
3: 对，
1: 但是在这当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绝对是。

0: 光芒万丈。
1: 你看他的《岳阳楼记》，他也不规规矩矩的写一篇记，看他正没开始挥洒，就有点像骈文的那种用法以来了，文采斐然。重要的是在这种挥洒了洞庭的那种浩浩汤汤的春夏秋冬晴明风雨的那种不同的风景之后，他还是为了抒情和议论，但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且顺势推出了那两句最有名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重点在忧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心忧天下的精神，就能够概括《岳阳楼记》。所以这篇文章不规范的记体文，恰恰是范仲淹他对于文学就应该文以载道。我觉得这就是文、治、道、情、景诸多方面完美的吻合在一起的一篇绝世记，
2: 融铸一炉。
1: 是，
0: 但其实范仲淹没去过洞庭湖，
1: 他人在邓州。
0: 对，
2: 是因为滕子京寄给了他这幅著名的《洞庭秋晚图》，滕子京是他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是被政敌首先攻击的，被贬到岳阳。来，上，我们的艺术珍品了。
0: 火啊！
2: 这是范仲淹生前最后一幅书法名作《黄素小楷·伯夷颂》。为什么会写这篇《伯夷颂》呢？《伯夷颂》开始说：“世子特立独行，事于义而喜。”韩愈文以载道，啊，范仲淹是非常钦佩他的。
1: 从范仲淹手抄的这篇《伯夷颂》可以看出来，从商代末年的伯夷，到汉代司马迁为伯夷书其立传，再到唐代韩愈写这篇《伯夷颂》，再到北宋的范仲淹抄写韩愈的这篇《伯夷颂》，可以说是勾勒了2000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图谱，而且甚至可以说从北宋到清代末年的名臣书法家给范仲淹的这一篇书法提拔的不下百人，这也是后代对于范仲淹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回忆。
2: 黄水照先生说，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范仲淹在振兴世风上是一个突出的表率，所以因为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有后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才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有林则徐的
1: 苟利国家
2: 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些都是范仲淹精神的千年回响啊。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所以我在想，范仲淹能够被人们千年永记、时时不忘，那是因为他的报国为民的情怀，是因为他先进的忧乐观，使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超越时代，得以永恒。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办公，
2: 萨军，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1: 许久未见。但是我看您这心忧百姓、分甘同味之心，从未曾变呀。办公曾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眼前此景，办公可否能为之一乐？
2: 但愿天下乐，一若尊前身。如果百姓们都能天天这样快乐，时时这样快乐，那才是我真正的快乐。
1: 既是这样，那晚辈若是能有办法，带范公前往这千年后世，去看看一千年后的老百姓时时欢颜如尊前的那种长乐之景，不知范公可否愿意？
2: 好，那我愿意同行。
1: 范公请。

0: 大军，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了？范公啊，此乃千年后的苏州啊！哦，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周庄古镇。您看，岸两边的这些，大部分都不是本地游客，嗯，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这儿专门来玩的，他们聚集在这里，共赏江南胜景。
1: 这遥想当年，我还为这个苏州的水患发愁呢。哦，
2: 还真是。您当年疏浚五河、兴修水利，不仅是解决了苏州的水患，而且当时整个太湖周边的乡县也都跟着受益了。所以，今天啊，苏州不但没有了水患，反而因水而兴了。
0: 甚好，甚好啊！
3: 范公，小撒，哟。
2: 杨老师，等候你们多时了。哎呦，
3: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2: 有惊喜，
3: 好酒好菜，船家靠岸。
2: 范公，今日特为您备下一桌千年以后的江南至味。哎呦，这是阳澄湖的六月黄，时令湖蟹，而且也是现在的苏州的美食名片，还有您写过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鲈鱼，您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嗯，鱼肉鲜美，只是老夫一直惦记着，鱼者还是出入风波之中吗？范公，如今品尝鱼鲜再也不用出没风波里了，我们现在都用生态网箱养殖，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驻池养鱼，嗯，而且以前的像湖蟹、鲈鱼这类席上的珍品，现在早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如此说来，这桌美食我吃的踏实。来，
3: 您放心享用。
0: 对，
3: 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0: 如其家贵，不如一俊贵。范公对这个地方还熟悉吗？苏州府学，好眼力，被您看出来了。<笑>这就是当年啊，您放弃了修建自家宅院。 转而兴建苏州第一所府学的那块风水宝地，现在它已经是苏州的一个文化圣地了——苏州文庙。人们常说“苏浚之有学也，自范文正公始”。您当年武学文脉一开，源头活水啊，滋养了整个吴地。苏州这片土地啊，培养了很多。 励济苍生之士，有“畅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家顾炎武，追求“每每与共天下大同”的学者费孝通等等，像这样经世致用的贤才，在苏州比比皆是。嗯，
4: 好，
0: 薛峰不坠，道同有迹，甚好。<笑>
3: 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4: 学子开门，登桥入畔。

0: 过此桥，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学问之门。从此啊，要立向学之志，成尊师之道。
1: 好。
0: 接下来啊，朱砂点额，以开启智慧之门。今天啊，我为大家邀请了一位特别的老师来给大家朱砂点额。
1: 哎呀，
0: 小朋友愿不愿让范爷爷为你们朱砂点额啊？
1: 谁想？这限量版，快来快来快来！
2: 好，哎呀，
0: 哎，朱砂点额。
3: 谢谢范爷爷。
4: 好，
1: 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今天这文正公亲自点的痣，这是限量版啊，
0: 那不得了，
1: 限量版。
4: 范爷爷给我点痣，给我点痣。
1: 对，
0: 范爷爷给大家点痣啊。范公啊，我突然想起千年前我们在应天府学院，晏公曾问所学为何，今天也想范公来听听我们新天小朋友的所学为何。
2: 好，
0: 来，你来说说看。
4: 我读书以后想成为
0: 想成为什么样的
4: 老师？
0: 你说说看。
5: 成为消防员。
6: 我长大后想做学霸。
0: 想做学霸？范爷爷当年就是著名的学霸。
1: 你先别着急学霸，你先把这颗牙长出来。
4: 我就想被你一样的。哎呀，
7: 要给孩子们的选择都是对的。
0: 对，
8: 范公啊，接下来我就带您去看一看一个惠民之地。
7: 萨君，这里有这么多老者，为什么？
8: 这里正是金融筑老的一个惠民之地，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地方啊，农行设立了非常完善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还对那些想要存养老钱的老人提供了每月可以领取的产品。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您还可以通过预约上门服务。
7: 我听明白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活在当下，也是老有所养。

将军白发，征虎泪，将军。

0: 国家出台暖心政策，育儿补贴惠及百姓。
1: 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
0: 生育津贴按时到账，真金白银助力养育生育。
1: 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
0: 从经济补助到服务保障，配套政策全面发力。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
0: 养育新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生育支持政策全面落地，为小家减负，为未来托底。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生育承载着家庭幸福，关乎着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民生大事。但是面对着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很多家庭还是心存顾虑。为了让大家真正能够愿生育能养育，国家也是先后出台了多项生育支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和切实的保障为大家送去关怀和温暖。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惠民好政策。
0: 邹艳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 邹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朋友想要生育孩子哈，但是对于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这个生育成本、养育压力会心存顾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新手爸爸妈妈，他们会说国家有一些政策听说了，但是这些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能落实到我的身上，包括一些补贴啊、一些津贴啊，我们该怎么领、去哪儿领、领多少，都是不太了解的。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听听他们关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3: 我有听说过育儿补贴这个政策，但是就具体到底怎么领取呢，然后怎么享受，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
4: 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而且已经领取到了这个生育补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生育二胎的话，是否可以再继续领取这个生育补贴呢？
5: 对于现在的一些生育政策，还有这个像育儿补贴这种，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2: 好，关于大家的这些顾虑哈，其实我们国家有些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帮助大家实际的解决困难，所以我们请邹研究员今天一一给我们解读一下。先来说说这个育儿补贴，这是怎么回事？
1: 育儿补贴呢，是我们国家2025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2025年7月，中办国办出台了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当中呢，明确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每孩每年3600，共计呢10800，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
2: 如果是双胞胎，
1: 如果是多胞胎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他们的这个育儿补贴。而且呢，实施方案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不纳入个税扣缴范围。我们在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扶助对象的认定啊，贫困扶助对象的认定啊等等，我们的育儿补贴都不纳入个人收入，也不纳入家庭收入。而且在2025年1月1日，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对其发放补贴。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来讲呢，它对于我们的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平均每个月就是300块，
1: 对，
2: 对吧？3600除以12，
1: 是的，是的，平均每个月300块。
2: 比如说，我现在新生一个

0: 宝宝，从他出生那一刻他就自带工资了，每个月国家给发300块钱工资，一直到他3岁上幼儿园为止，3年是吧？
1: 对的，2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婴幼儿，每年3600，按年计发，每年一次性发放，然后发3次，
0: 3600发3次，一共是
1: 10800元。
0: 哎，
1: 22年到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它是按月计发，但是也是按年发放。
0: 这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吗？
1: 目前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就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说我这一次生育正好怀的是俩孩子，生了一双胞胎，那我这一个月是领300呢，还是俩人一人领300？
1: 那如果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呢，他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的领每年的3600元。
0: 那比如说哈，我们家现在是要的老二或者老三，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很大了，已经上中学了，肯定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了哈。
1: 对，
0: 但是老二老三他们只要符合这个政策出生的这个年限范围，在他们3岁之前都可以足额领到这个补贴。
1: 只要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0: 明白。所以刚才邹研究员也给我们详细解读了国家从2025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说清楚了谁能领啊，我们每月领多少钱这个标准。那有一些新手爸妈就说了，哎，这是好事啊，赶紧领，我们怎么领啊？需不需要跑很多的单位办很多的手续？
1: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育儿补贴呢，既可以线上领，也可以线下领。线上领呢，育儿补贴有一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那么从各个省的政务大厅或者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进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后，然后就可以在网上在手机端提交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就可以领。续领的时候呢，如果信息不需要更新的话，只要一键续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有某一方面的信息需要更新的话，也只需要部分的信息进行更新，然后续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看一看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在申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候，在线上是怎么操作怎么申领的。
2: 申请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申请页面，点击我要申请补贴，依次填写补贴对象信息、申领人信息、收款信息，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佐证材料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3: 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流畅，特别特别的快，就是没想到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就能审核通过，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就是真的是切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育儿压力，也是真金白银能够补贴到我们。
0: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头一年这个孩子0到1岁的时候我忘了填了，我已经过时了，我还能重新补领吗？
1: 现在的规定是我们的首次申领呢是在婴幼儿出生当年或者出生第二年，那么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次申领之后连续的2年里边进行申领。
0: 明白。
1: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可以在出生的当年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这样3年来连续申领，或者他可以在出生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3个年度内来进行申领，都是可以的。
0: 明白。其实您只要领了第一次，后面就不会忘掉了这个事儿，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前面其实给您2年的时间，让您去进行这个申领。就孩子0到1岁可以领，1岁到2岁之间也是可以去申领的。
1: 对的，
0: 没错。时间其实挺宽泛的，
1: 而且现在各个方面都宣传力度很大。
0: 对，
1: 基本上大家都是刚生完就很开心的去为这个孩子申请这个育儿补贴。
0: 对，申请这个孩子自带的工资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邹研究员，关于这个育儿补贴，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比如说他们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失去了监护权，由其他人来带领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这个育儿补贴情况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监护人的职责的话，那么他这个法定监护人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祖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来承担，只要是他的法定监护人都是可以申请育儿补贴的。
0: 明白。
1: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呢，不仅是针对我们家庭里面抚养的这些婴幼儿，除了这些婴幼儿以外呢，就是孤儿或者是在福利院当中的一些婴幼儿，他都是可以享受到育儿补贴的。
0: 明白了。所以经过刚才邹研究员的讲解哈，确实线上的申领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这个手机使得还是不太灵活，或者是我们这个监护权已经转移了，一些老人家哈，可能他确实不会操作，还是希望我能够跑到线下去大厅里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办事人员，我面对面。

0: 来进行申领，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所以不管是线上申领还是线下柜台办理，我们都有很好的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申领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
2: 申请人到达婴幼儿户籍地街道线下办理点，现场取号办理，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材料原件，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录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生成纸质版育儿补贴申请表，申请人核对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3: 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目标人群，利用我们的西城家园，包括我们社区的全域的一些居民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让大部分的居民呢能够实实在在的了解这项惠民政策。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结合自己的一些日常工作，开展了一些暖心的这个服务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亲子家庭啊，尤其是二胎这个家庭深入我们的社区开展相关的这些活动。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宣传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这个变通，让群众能够以听得懂接地气的一些语言能够了解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什么人符合条件领啊，怎么领，包括领取多少，整体不管是线上的操作还是线下的申请办理都是比较便捷的。
1: 那钱领到手了，还有很多的新手爸妈要关心的就是时间的保障，就是生完了孩子我们能休多长时间的产假。在这方面国家这些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最多有多少天呢？
0: 国家的基础产假是98天，然后各省呢在国家基础产假的基础上呢都会有延长。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以158天到188天呢比较常见。
1: 这好几个月呢啊。
0: 对，
1: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么长时间我在家休产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金上的补助呢？
0: 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生育津贴。那生育津贴呢就是针对生育的妈妈在休产假期间来保障她因为生育而中断了她的工作的一种经济补偿，让她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小孩。另外呢，这个生育津贴在2026年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这样可以让生育的妈妈在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领到这个生育津贴，又方便快捷，而且能感受到这种政策的一个红利和政府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对育儿的一个支持。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一站式办理哈，直接可以领到这笔津贴，那这个办理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生育津贴呢在各省的办理流程呢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规定呢是要求10日内办结，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最快的地方呢它3天就可以领到，最慢的地方呢10天也可以领到，很多地方呢它是在我们出院的时候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出院手续，一键它就自动的开启了我们生育津贴的申领的这个程序了，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明白，所以出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开启，就可以办这个手续了。其实我们知道生完孩子以后哈，相关的一些生育的费用是我们可以走这个报销流程的，那这个生育津贴跟这个报销是不冲突的对吧？是另外一笔钱。
0: 对，生育津贴和生育报销呢它都是属于我们生育险一部分，包括我们的产假，这三部分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生育险里面的，它是不冲突的。
1: 所以报销是我们花了多少钱按照相应的比例国家政策来进行报销，那生育津贴是单独发的，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就可以申领呢？
0: 单位参加了生育险，单位里边的女职工在休产假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标准呢它是按照我们单位上一年缴费的这个金额作为基数，也就是说我们单位的月均工资这个缴费的基数除以3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休的产假的天数，就是我们能领到的这个生育津贴的数额。
1: 好，谢谢您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生孩子这个花费报销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寻求一些新的辅助生殖的技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试管婴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技术来帮助怀宝宝生宝宝，或者是在生育过程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等等。那么这些是否也列入了我们的一些医保的范围，能够帮大家报销一部分呢？
0: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呢很多省份呢都已经开始执行这项政策，比如说 四川攀枝花它将13项辅助生殖措施呢纳入医保，而北京呢将20项辅助生殖的措施呢这个纳入医保的甲类报销范围。
1: 嗯，
0: 这样呢都给我们进行辅助生殖的这样的家庭呢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负担。
1: 好，刚才邹研究员跟我们说到的哈，有生育津贴，有分娩的报销，还包括我们的育

0: 育儿补贴，这都是实打实的给我们的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啊，大家还了解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给我们相应的保障，比如说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也是把我们的育儿的一些成本纳入其中了。
1: 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咱们国家是从2022年开始执行的。
0: 嗯，
1: 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是每孩每月1000元，到2023年的时候呢，提高标准，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也就是说，全年呢是24000元。
0: 嗯，
1: 如果我们家里边有2个孩子的话呢，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0: 嗯，
1: 如果有3个孩子呢，也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0: 所以其实和我们那个就是三岁以上儿童的这个教育期间的一个附加扣除，其实它不冲突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家的一个一孩老大已经挺大了，已经上中学了，他是可以享受受教育的孩子扣除的。但是如果再生了弟弟或者妹妹，他们是享受三岁以下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完全可以同时享受。
1: 对，这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嗯，
1: 我们家里面有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如果我们同时呢，这个孩子
0: 有哥哥姐姐，
1: 对，有哥哥姐姐，
0: 嗯，
1: 他可能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嗯，甚至上大学，
0: 嗯，
1: 他可以享受教育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0: 嗯，
1: 两项附加扣除我们是同时可以享受的。
0: 嗯，
1: 不冲突。
0: 嗯，按照孩子的数量来给您扣的，所以其实就是从0岁到18岁成人哈，我们其实都为他考虑到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托育机构方面的一些政策扶持。
1: 对，我们国家呢近些年托育服务呢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果。
0: 嗯，
1: 截止到2025年9月呢，我们国家已经有12.6万家托育机构，托位数呢达到666万个托位，其中呢有332万个普惠托位，让我们的婴幼儿家庭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也出台了各种普惠政策，来对家庭的这个送托呢进行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分担和减免，出台了一些比如说运营补贴呀，生均补贴呀，还有一些托育的这个消费券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减轻家庭的这个送托的一些负担。到2025年的时候呢，全日托的托育的价格相比较2024年来说呢降低了 29%， 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养育的这个负担。
0: 所以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有很多朋友就会感慨说，您看从怀孕到生宝宝再到养娃，真的是每一步国家都为我们考虑到了，都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资金的直接的支持，真的是大大降低了每一个家庭这方面的压力。好，再次谢谢邹坚救援给我们解读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支持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就这个内容大家提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下快问快答。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是否扣除工资？
1: 陪产假和育儿假呢，要看各地的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的一些规定。一般来说呢，陪产假和育儿假它是视同出勤的。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呢，它就相当于是带薪假期。
0: 嗯，
1: 所以呢，它也是有工资拿的。
0: 嗯，
1: 也是有收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啊，我每月看我这个工资条，怎么没有扣我生育险这个项目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交生育险？会不会影响未来我拿育儿补贴啊，拿生育津贴啊，拿这个分娩的报销？
1: 这个呢完全不用担心，生育险呢一般是由单位来承担的。
0: 哦，
1: 所以呢它不会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收入里面来进行扣除。
0: 嗯，
1: 由单位缴纳生育险。
0: 嗯，
1: 然后单位的职工呢就可以享受到生育险，后续的生育津贴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福利。
0: 好，再次谢谢邹坚救援啊，今天来到人口节目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国家的一些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所以还是那句话，好政策温暖民心，好保障守护家庭。刚才提到的诸多的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既是民生关怀，也是对每个家庭切切实实的有力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能够安心生养，科学育儿。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1: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2: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0: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3: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0: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4: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上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0: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喂，你好，7110。
1: 你好，我到通州大街后，我等租，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2: 这是2025年10月26日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就是画面中这个年轻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随即报了警。
1: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儿，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2: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3: 开发区，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4: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或者疾病。
2: 随后110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
5: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波动是消失的，瞳孔散荡，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2: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深秋的夜晚，一名受伤男子躺在路边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就在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受伤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亦或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
2: 事故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时车

0: 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不算大。
1: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0: 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其他目击者，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一切都无从知晓。此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案件性质，弄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2: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仔细的勘察现场。
0: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时也是倒在玉米粒上。在男子倒地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车主是谁还无法判断。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全方位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了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无其他明显痕迹。
1: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车辆反光镜。
0: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碰撞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3: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1: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0: 现场勘查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此时，另一组民警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男子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死亡了。
4: 受伤部位主要是颌面部、口腔、鼻腔、右耳道有出血，然后患者当时是没有意识的，胸口也没有呼吸，颈动脉搏动呢也触不到。
0: 民警原本寄希望于男子醒来弄清事发经过，可他的不幸离世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程志仁，61岁，家住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希望通过伤情判断死因。
2: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0: 为了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2: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0: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碎片和被害人受伤位置，民警初步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2: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0: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程志仁大约是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晾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程志仁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1: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0: 事发的丰中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于是重点查看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0: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拼凑后推断是车辆的后视镜外壳。而民警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时是破损的状态，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后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该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的监控时，发现由于角度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不清楚，无法判断状态。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7天内的行驶轨迹。
3: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7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0: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1: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完好无损的。
0: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2: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0: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复盘，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来自当事人家属提供的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近一个小时，正是这一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0: 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在当天晚上7点整，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1: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0: 2分钟后，这辆车出现在了事发地点东侧的监控画面里。
1: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0: 在这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后驶向哪里了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后突然消失了。
3: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 回家休息。
0: 此时已

0: 经是凌晨一点多，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想再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1: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
0: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定证据，但肇事车辆去向成谜。此外，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破工作再次陷入瓶颈。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排查。
1: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2: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0: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其他特征也与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锁定肇事车辆，司机却矢口否认撞人，
3: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
0: 两份鉴定报告还原事发真相。
4: 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
0: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接到报案六个多小时后，案件侦破取得突破性进展，肇事车辆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停在这里，但当晚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后再行动。
0: 早上九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家，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画面中走过来的这个男子就是高某。
2: 那就在大队了啊，什么事知道吧？
6: 我完全不知道。
2: 不知道，你的反光镜右边哪块的？
6: 反光镜是掉出来的。
2: 掉哪去了呢？
6: 我不知道。
2: 那不知道
6: 啊。
0: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确实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没有看到路边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撞了人。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他也没注意是怎么弄丢的。
2: 送到哪块的呢？你的钱都哪去了？
6: 是的，我给钱丢了，我就偏这去了。
2: 偏哪去了？你找？
6: 你偏哪边去了？
3: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啊，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7: 不是呢。
0: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杂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支架，也就是画面上的这个零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讯问，但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审讯迟迟没有取得突破。
3: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他就是不承认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过程。
0: 民警认为要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
3: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两份重要的鉴定，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

0: 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1: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2: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1: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经过。10月26日那天，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了一个，天黑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行至事发路段时，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很晃眼。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右侧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右看了一眼，但又没看到什么，就继续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痕迹。直到第二天警察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晚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总算能得到一些安慰了。这里是程志仁的家，虽然人不在了，但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3: 你几点下班？
4: 晚上有东西了。
3: 行，我等着你吃吧。
1: 这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夫妻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时常打开听一听，只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5: 他6点，的叔叔给我打电话，他在家走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他就走中了。
1: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看。
5: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一走啊，别好卖了就走了。
1: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江女士接到丈夫身亡的噩耗。
5: 他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倘若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凉，这场事故本有可能避免。遗憾的是，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负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各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加重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1: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因高某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他取得了死者家属谅解。2026年2月6日，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判决生效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7: 你好。
6: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肇事司机他本身是无照的啊，没有驾驶证，而且这辆车呢还没有上牌，他明知这个车辆车灯可能有一些问题，还在夜晚进行行驶，然后被害人呢是在公路上晒凉， 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包括现在眼下有一些地方也正处于这种农忙时节，您从道路交通安全这个角度也给一些提醒。
7: 从这个受害人的角度看，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了。我觉得要对我们广大这个观众啊，要有一个启示了啊，就是打场晒粮，这个是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公路法，这类事儿都是禁止的。
6: 嗯，
7: 所以那个路是车辆通行的场所，不是晒农作物的场所啊，所以这个危害呢是极其严重的。一般像这个案件，它就是造成最极端的危害，人身伤亡啊，其次呢可能造成车辆打滑，
6: 嗯，
7: 造成车辆的损害，撞到周边的建筑物上，最后它还有一个，你汽车尾气啊，那个对这个庄稼农作物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看这种打场晒粮，它的危害是多元的。
6: 对，
7: 所以希望呢做到不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当然这个呢它并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主要原因应该还是这个驾驶人这几个问题。你首先车你没有牌照，
6: 对，
7: 这个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你这个车是没有路权的，
6: 对，
7: 就不能上路啊。第二，你没有驾照，就没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啊，同时再加上啊，这个车又损坏啊，有损坏又没有及时的这种维修啊，驾驶的一个啊有瑕疵的车辆，再加上最后在路上行驶啊，你遇到这个不注意观察啊，那么你像遇到这类有农作物的地方，尽管它打场晒粮不对，但是你在这里要啊认真注意观察啊，那么慢速通过啊，所以这些他都没有注意到，最终酿成了惨剧。
6: 嗯，
7: 同时自己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6: 嗯，
7: 啊，那么再加上他又逃逸，啊，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法律上很不利的后果。啊，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像交通肇事罪，如果说一个人死亡，主要责任，啊。构成这两个要素的话，他就可以定罪了。但是往往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缓刑，
6: 嗯，
7: 啊，如果得到家属谅解的话，通常都是啊缓刑居多，啊判1年的2年的多一些。但是你逃逸啊，法律规定只要是逃逸就3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判的是3年啊。当然他这个主动赔偿这个也是要肯定的，最终得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谅解啊，那么也给了从轻的因素了。但总的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6: 肇事者的一时疏忽与无视，导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每一个驾驶人都应该记住，你握着的不只是方向盘，更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家庭的完整，是未来的全部可能。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才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有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挖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活力迸发，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引进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防灾减灾。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今年5月底前陆续完成相关功能优化上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2号在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依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李鸿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图普60国王就深化中汤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汤加一道持续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汤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瓦依阿表示，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0: 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

0: 后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1: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0: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2: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0: 截至昨天，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3: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0: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隆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黑科技如何为公众抢出避险时间，助力防灾减灾。
0: 在甘肃省地震局预警业务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正在实时运行。依托地震监测台网，系统可以利用地震波和电磁波之间的速度差，对地震灾害的强度、等级、范围及影响进行计算推测。经过迭代升级后，已经可以实现震后5秒内发布第一报预警信息。从预警到救援，防震减灾工作环环相扣。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进行的救援实训演练中，这台可控震源车发挥重要作用。它在作业时，通过将震动平板贴紧地面，向地下发射频率精准可控的波段，经过专业处理，就能绘制出地下结构的清晰图像，就像给地球做 B 超，可以精准定位断层的位置、走向和形态，为地震风险评估提供关键信息。从四月起，我国进入汛期，甘肃定西岷县整合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在2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701套专业监测设备，搭配全域监测终端，实时掌握山体位移、河道水位、雨情、汛情等数据，并通过分级预警传递机制，快速推送预警信息。
5: 从源头干预，减少灾害气候的形成和发生，提高防灾能力。
0: 在江西南昌今天举行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亮相。
6: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在北京，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科普体验区内设置了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体验科目，聚焦住宅火灾逃生、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油锅起火等家庭火灾防控。消防员演示了锂电池热失控、粉尘爆炸等多项实验，教给公众科普防范常识和紧急处理措施。
7: 设置了实物展示、技能演示、互动体验这些环节，目的就是把防灾减灾的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技能呢送到大家的身边。
0: 如今，从社区到学校，从

0: 从城市到乡村，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防灾避险知识也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1: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一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2: 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部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又是否会兜底呢？
0: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呢？目前各大平台已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
1: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

0: 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今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今天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在明天，当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0: 讲。
1: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四个三，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2: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了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那么，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来听专家的介绍。
3: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4: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2: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5: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复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也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十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复土复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 江屯平。

0: 音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十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1: 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那要怎么预防呢？一些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呢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那这样的坐垫是否真的能护腰呢？来看记者调查。
2: 在销售护腰坐垫时，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3: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2: 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的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2: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是个伪概念，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医务人员建议，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坐姿，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4: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当地时间11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城被毁建筑的废墟与流离失所者的帐篷之间，加沙地带民众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参加婚礼的新人表示，这场婚礼是他们难得的幸福和欢乐时刻。日本总务省今天

0: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醒，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撞！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二百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桂花，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已在中华大地上绵延绽放2000余年。在湖北咸宁，古桂与村落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画卷。从千年前庭院间十里香云绕的崖赏，到如今产值高达数十亿元的芬芳产业，咸宁人凭借世代积累的智慧，不仅培育出繁多的优良品种，更形成了一套从育苗嫁接、采收加工到文化赋能的完整技术体系，以一支金桂为媒，巧妙融合林业、农业与文化旅游，形成了林农文协同发展的农耕文明活化典范。

0: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鄂湘赣三省交汇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分布，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这里生长着中国最大的古桂花树群落，百年以上古桂多达2000余株，占全国总量90%以上。等待是咸宁人与秋天达成的默契。这天一早，雷师傅便被袭人的香气唤醒，他挑起竹篓匆匆上山，只因一年一度的大日子终于到了。
1: 今天搞过了，看好要他要都要你先。
0: 一夜秋风吹过，这片古老的桂花树林被金色的桂花铺满了小径。面对这一天一地的浪漫，雷师傅却无暇流连，他的心中只回想着与花期赛跑的滴答声。
2: 大家握好了吗？
3: 握好了。
2: 来掌握。
0: 桂花的秋收场面，既是力与美的交织，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花开有时，咸宁人深谙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
2: 大桂花喽！
0: 这短暂的金色花海是他们抢收的赛场。在咸宁，桂花从来不是一朵一朵的开，而是一夜间突然迸发。他们没有花苞半开半闭的绵长过程，像约好了要给世界一个惊喜似的，等待合适的温度，等待合适的阳光，等待合适的时节，然后在一夜之间将积蓄的生命力尽数怒放。
2: 咱们打的是桂花和枯枝，用的是手腕的韧劲儿，不要用蛮力去打。
0: 桂花镇的古桂花树群承载着咸宁桂花产量的半壁江山，但采摘的时机却苛刻的如同与时间赛跑。花开七成，含苞待放时，香气最为内敛醇厚。这转瞬即逝的黄金48小时，决定了这一年桂香的成色与品质。一旦延误，花朵便会因脱水而干枯失色。若遇上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更足以让一年的期许零落成泥。
4: 桂花越打越发，老一辈的人教我们打桂花呀，要用内扣协调两种办法。内扣呢，就是针对这桂花边的这些桂花枝，用劲往里压。这个桂花树下底下的这些桂花枝，就用协调的办法把桂花打下来，然后确保我们的桂花能够落在桂花棚里，颗粒归仓。
0: 长杆轻振，步匹低回，花浪翻飞，每一个动作都是经验的传承，极讲究力道。桂花娇嫩，稍一用蛮力敲打，花瓣便会折损褐变，香气随之散逸。
1: 师傅，搿花木嘛？搿花？
5: 搿花可不可以长了？
1: 可以啊。
5: 可得咯，搿花你先咯。
1: 可以。
5: 要他对。
1: 是啊。
5: 想好了，胸胖的。
1: 要胸，要他对是吧？
5: 对吧？
1: 我就蛮力找定线呢。哦。
0: 当金色的桂花雨簌簌落下，沾满衣襟，拂过脸庞。这辛劳便在与芬芳的亲密接触中化为了收获时节独有的浪漫。这场金黄的馈赠并不专宠于人类，长满青苔的岩壁上，一只小蚂蚁正试图挪动这突如其来的丰饶，奈何即便用尽全力仍收效甚微。可机灵如它，怎肯轻易放弃，一个转身便请来了帮手。两个微小的生命托举着一份巨大的美好，运往岩缝深处的家园。在咸宁，桂花还有一

0: 一个古老的名字盐桂，一个盐字道破了它生长的秘密。桂花喜润，却极怕积水，而多盐粒之地正是它理想的呼吸之所。岩石与斜坡如同大地为它铺设的天然绿水系统，守护了根系，也成就了石畔生香的生命奇观。
1: 它又要需要水分，但这个水分不能多。如果这个土壤是一种粘性的，降水以后，那这个在土壤里面的湿度就比较大，它很难就排泄掉。但是如果在沙质土壤里边，这种叫下生能力比较强。
2: 它属于常绿植物，所以它是怕冻的，温度低了以后，它是不能够生长的。主要分布在我们这个南方和西南方。
0: 桂花原产于中国，在南方广泛种植。历史上，桂花有湖北咸宁、江苏苏州吴县、广西桂林、浙江杭州西湖区满觉陇村、四川成都新都县五大代表性产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桂花文化的香脉。桂花为木犀科植物，主要分为四类。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为馥郁醇厚。银桂，其色如玉，清雅素净，芬芳略次。丹桂，橙红夺目，色泽最艳，与秋日辉映。四季桂，则以其名昭示特性，除秋日盛放外，亦能在其他时节零星开花，为四季平添几许幽香。在桂树的繁衍史中，有性繁殖是传统的繁衍模式。它凭借种子繁盛之力，孕育出主根深扎、抗逆性强的苗木，赋予生命与自然抗争的坚韧。只是有性繁殖的桂树需经历漫长的生长，方能迎来初绽的花期。更令采收者困扰的是，这般孕育出的花朵往往过于紧实，难以被竹竿打落，为收获平添了艰辛。
3: 如果他要从自身苗去摘啊，就播种来种出那个桂树来，可能十几年就开花，它周期太长了。现在我们正常的这种无性繁殖的桂花，三年就能开花了。
2: 后来呢，这个就衍生出来这个嫁接和压条的这个办法，它就解决了桂花呢它这个开花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4: 我们去找一下那个桂花的压制的那个低位的点，好不好？
5: 找着了。
4: 这根枝怎么样？这个
5: 可以，可以。
4: 把这个枝条往下摁，哎，摁到这个地方。啊，你这个点位就在这个地方，你等会记得把它挖好啊。
5: 啊，好好。
0: 桂花压条繁殖宜在春季或秋季进行。选一至二年生的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条，在其中下部刻伤或环状包皮，
4: 大概五到六厘米就行了，把它与那个土能充分的那个结合就行了。
6: 可以压下去，
4: 压下拍土啊，老李把土一拍，
0: 将处理部位压入土壤中固定，保证刻伤处与土壤紧密接触，之后保持土壤湿润，避免阳光暴晒。明初种树书指出，桂花移接于冬青之上，并最早阐述桂花压条繁殖的方法。在春天把枝条攀曲，使之着地，用土压之，至五月便会生根，余年截断，当寒蕊时即可移栽。约三至四个月后，待新根生长良好，便可从母株上剪断，移栽到新的种植地。然而农人的智慧不止于此，对于那些长在高处不便弯曲接触地面的优质枝条，先人们创造了高空压条技法。
5: 这个上面枝也大一点，就是它的水分
7: 找到个一个缝隙，
5: 不皮的， 把这张我。

0: 刮干净，不刮净就是不算个人的。啊，这个可以啊。
1: 枝条弯不下来接触地面，那就把利于生长的土壤环境移到空中，同样可以实现在植株表皮人为制造窗面，利用自我修复的原理又起生根。中国的农耕智慧，随物复形，顺势而为。
0: 来吧，打开捆一捆，松松根，我捆松松根，一言欲飞了，也种了热量了，很快也松根的。
2: 我们通过这个高空压条技术，这一棵树至少节约生长周期3年以上。如果把这个高空压条技术用到这个比较粗壮的这个枝条上，我们可以缩短它至少是6至8年的生长周期。
1: 然而，适合压条的树枝终究有限。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桂花需求，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能大规模繁育的扦插技术。20世纪60年代，咸宁在桂花镇进行桂花繁殖科学试验，总结了桂花短穗扦插技术，实现了桂花一年长2茬，5年就开花，打破了以往一年长1茬，10年才开花的常规。
0: 从过去的成活率的50%-60%，现在可以提高到90%，甚至95%。所以目前的桂花的繁殖方式主要是用这个密封扦插技术，现在在全国啊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3: 王教授，你看，这就是我们这棵天香台阁桂花树。
4: 哦，
3: 紫丹桂。
4: 哎，可以。这就不错，还挺符合我们杂交培育新品种的要求。通过性状分离呢，分类区开红花的40个品种，这个目前市场都没有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就采这句划分吧。
1: 咸宁正致力于赋予桂花新的使命，让每一次花色与香型的突破都转化为支撑一方的产业发展动力。
0: 从我们生产中应用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开花期就是非常短，它是集中在一个星期里面呢就开花，这样呢就是给我们的采收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工厂处理不匀，它太短的时间呢，人们的欣赏的时间呢就很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后就是像呢就先允许，比如说8月份、9月份开花的，对不对？或者是10月份、12月份开花的，那样把这个花期啊它就延长了。
1: 咸宁的先民们围绕人为选种、驯化、定向培育不断探索，创新开发出多个新种。咸宁为全世界桂花种植资源库提供了多样性的活样本，同时也是国内其他桂花产区最重要的桂花引种来源地之一。目前，全世界获得国际木犀属品种登陆权的桂花品种有172个。咸宁桂花已知栽培品种共计84个，木犀属其他品种4个，远多于我国其他省份。
5: 其实应该说是桂花和人们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向奔赴，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特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植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和特殊的文化。
1: 在咸宁的苗木基地，桂花被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上万亩的桂花苗木在此茁壮孕育，金融的活水助力桂花产业拔节生长，形成了一片独特的绿色银行。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为当地花农带来了稳定收入，更让咸宁桂香飘遍大江南北，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收益的双赢。为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咸宁实行桂花加茶树临茶建作种植模式，桂花和茶树一高一低，一桥一灌，两种作物搭配套种，可充分利用空间，节约土地资源。
6: 当那茶林跟一种有芳香味的树木在一块种的时候，久而久之那个茶叶你怎么洗它都有那个树木的味道了，有那个树木的香味。
1: 炎炎夏日，桂花树的宽大棚径可部分遮挡强光，避免了茶叶

0: 茶叶的品质，
1: 这个桂花新鲜度比较好，这个咸泥的桂花的香气的比较浓郁香甜。我们今天呢就是做一款桂花红茶吧。先把我把茶叶倒进去啊，等一下你把你那个鲜桂花倒到这个上面。
0: 桂花茶熏制，这门在咸宁传承了多年的古老技艺，见证着茶与花的完美邂逅。
1: 现在呢，我们把茶叶跟花全部把它搅匀，
0: 将干燥的茶坯与含苞的鲜桂均匀混合，在适宜的温湿环境中，让茶叶尽情吸收桂花的馥郁芬芳。轻抿桂花茶，温润的茶汤滑入喉间，桂花的馥郁与红茶的清香完美交融，仿佛将整个秋天的芬芳封存于这一盏之中，回味悠长。
2: 来看我们这样的鸡蛋啊，你看有些来绿壳，然后有些粉壳，这就是我们的土鸡蛋的特色啊。
0: 林禽共生是咸宁桂花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2: 我们桂花树下面养鸡是非常好，首先我们这个树林的树叶落下来以后，下面会生很多虫子，这个虫子就给鸡提供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这个桂花开的时候，这个桂花掉下来呀，鸡还会吃桂花，然后把下面的草再吃得光光的。它的排的粪便能是这个树林的一个很好的有机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的一个模式。
0: 将散养于桂花树下的桂花鸡文火慢炖，灶火跃动间，鸡肉与桂花共舞，入口满是秋日特有的风雨与桂花暗香。
3: 桂花也是我们的十大园林名花，过去里面的桂花最早的应用就是皇家园林。
0: 为了让这份天香走出庭院，融入寻常生活，园艺师们开始致力于桂花的盆景化探索。通过精密的修剪、控根与嫁接技术，他们将原本高大的乔木驯化为姿态万千的案头青贡。这一场缩龙成寸的造景艺术，不仅让桂花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将自然之美凝练于方寸之间。现如今，咸宁桂花的古树数量、桂花品质、品种数量、鲜桂花产量、基地面积等五个主要资源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现有百年以上古桂2000余棵，占全国的90%。咸宁桂花已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留香是咸宁人世世代代研究的课题。为了封存那稍纵即逝的天香，先民们穷尽智慧，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积累下让桂香永驻的独到技艺。
4: 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每棵树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可能没闻出这个味道来。其实你真正是拿仪器去测这个味道的成分、味道的浓度、味道的那个比例的时候，每棵树都不一样的。
0: 新鲜桂花娇嫩，无法久存，于是咸宁人用智慧将这份短暂的秋日芬芳封存进绵长的岁月里。
5: 现在来做桂花糖，一层桂花，然后再一层糖，制作好了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包汤圆，然后包包子都可以的。
0: 最传统的方式是熏制，让花香脱离花体，彻底融入米、面、糖、蜜之中，完成一场味道的迁徙。
6: 我们先把这个鲜花平铺在这个托盘上面，大概的厚度呢是1到2厘米，啊，我们把它整均匀。
0: 古法存其味，今技留其形。实验室里，低温真空冻干技术为桂花保鲜开辟新境。 鲜花。

0: 花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环境中急速冻结，再通过真空使水分直接升华，
1: 桂花当中的水分形成冰晶的状态，冰晶呢在桂花细胞间隙当中就会起到支撑的作用，干燥出来的桂花它的水活度极低，它就可以极好的保留它的花型，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立体。升华干燥的过程中，紫罗兰酮、方樟醇等核心香气物质被高效锁住，
2: 桂花的关键热敏性成分得以较好保留。桂树的用途非常多，远远大于我们去闻一点香味，它本身是一味中药。桂花的那个叶子和桂皮是可以提取出香精出来的，拿去提取这种精油，它的价值要远远高了。
3: 哎，这里还拿一点，你这边拿一点，这边拿一点。
2: 小黄那边还把它放一点。工业化精油制作的第一步，与古法留香是同一原理。不论是糖烟还是盐渍，都是利用破壁原理，先激出桂花里的香气分子。桂花进那个蒸馏壶的气以后，通过多次的在里面这个温低温呐，醒发，醒发以后通过那个强冷却，马上把它变冷的，保护它的活性成分。
0: 把它的这个小分子破壁出来以后啊，再去经10年时，提取它的精华。咸凝的桂花不再仅仅满足于唇齿之间，古老
2: 花能才能干，水才能彻底的放出来。
0: 通过现代科技，它的灵魂被萃取、提纯，化为一滴珍贵的精油，一瓶清雅的纯露。
4: 从东方香调到世界顶级的香水与化妆品，咸凝的桂花正以其不可替代的东方香韵参与全球的对话。其实紫罗兰酮、方樟醇、柠檬烯这些化合物，它是可以通过人工合成得到的，但是在人工合成的过程中，它们会有一些野生物产生，而这些野生物是我们很难给去除掉的。通过我们 这一套低温负压、强冷回流萃取的桂花精油就不含有这些野生物，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微小如桂花，浓香如桂花，这微与浓的强烈反差，恰恰系于一个小字。桂花蕴藏的方樟醇等香气分子，皆为极小的活性分子，正是因为小，穿透力极强。
2: 很多老百姓呢，一闻到桂花以后，都感觉到心旷神怡。它这种感觉呢，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它觉得桂花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方樟醇。方樟醇这种是作为一种化学药用来治疗这个抑郁和焦虑的，改善我们这个心情啊，或者是情绪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桂花之美， 更在于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中的美好寓意。自古蟾宫折桂，便寄托着金榜题名的祝愿，象征荣耀与成就。桂寿延年，承载着对健康长寿的祈愿，寓意吉祥安康。而桂馥清莲，更以其芬芳预示品德高洁、操守坚贞。这些美好意象
5: 历经千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6: 它也是不能辜负的。我们这是闻香为主啊，桂花是源于我们农耕文化的一种高品位的享受，这种文化的这种追求上面去，把这桂花培育成为我们庭前屋后最重的这种一种植物。一个东西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价值就发生了改变，
0: 给人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寄托也好，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也好，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意义，要大于它的经济价值，甚至是生态价值。在咸宁，桂花不再是观赏的植物，而是可以品尝的四季。一块桂花糕，一勺桂花蜜，一碗桂花酒酿， 都是通往秋天咸宁的味觉密道，这是农耕文明对不时不食最甜美的补充，是生活艺术化的生动。

0: 住脚。在千年的文明交融中，桂花早已从寻常草木升华为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明月意象深深交织。传说中的月宫里，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依旧岁岁飘香，寂寞嫦娥以桂为伴，天香与月华在人们的想象中如影相随。当古老的传说在现实中诗意投射，月宫里的清影终于在这片桂香找到了人间的归宿。
1: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
0: 桂花文化的传承从未间断，在咸宁制香的传统在一双双小手下得以延续，指尖触碰花瓣的刹那，千年文化便随着芬芳悄然渗入心田，传承的不只是制香技艺，更是对生命诗意的感知。

桂子月中落，古老的歌谣在林间苏醒，闲宁的中秋总被桂香与灯笼点亮，每一盏光里都住着圆月，每一缕香中都藏着思念。春华秋实是农耕文明的朴素哲学，而闲宁的秋天结出的是一串串看不见的果实，它无形却穿透时空，萦绕在游子的梦里，沉淀在糕点的甜里，最终凝结成一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咸宁人用一朵小小的桂花，探寻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也书写着一部芬芳四溢的农耕传奇。圆月映金秋，天香云外飘，这就是咸宁献给世界的中国式浪漫。

0: 它是十一世纪北宋名臣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1: 他是心系苍生的儒士，也是威震边关的白发将军，更是刚直敢言的士君子。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为中华民族屹立起一座千年不朽的精神丰碑。他被称为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的第一流人物，万仲淹。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探访一代宗师范仲淹的两位老师。
2: 小撒老师好，立波老师好，
3: 小撒你好，杨老师好。
1: 此刻我们是在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
3: 对，
1: 苏州。
2: 苏州是范仲淹的祖籍之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但是他的目光却投向了吴淞江上那个正在劳作的渔者。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范仲淹他几乎是每到一地为官呢，就兴办学校。1035年的时候，范仲淹知苏州府首创府学，这样就开了吴地崇文重教之风啊。
1: 范公此举果然是润泽千年。
3: 对，啊，
1: 所以今天在我们出发穿越去探访之前，我们首先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一下范仲淹。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它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的一幅画像，
3: 对，
1: 身着飞罗袍，手持的是象牙的朝笏，这应该是范仲淹最经典的一个形象。
3: 对，作为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其实是做到了北宋士大夫的天花板。因为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谥号是叫文正，从他之后，文正呢就成为古代啊知识分子文人做官之后梦寐以求的叫谥号的荣耀极致。
4: 元好问曾评价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之所谓大臣者。
1: 但是刚才两位分享的呢是为人熟知的范仲淹，他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3: 范仲淹他有一个习惯叫爱算账，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心里会默算一下全家的今日支出之费用，如果他觉得所做的事和这些花费是相称的呢，他才能安心入睡。
4: 我经常在他的小词当中读到无限深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是他借秋景写乡愁。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是他在倾诉着缱绻的相思。
1: 所以看完这幅画像，感性地认识了这位宗师之后，我们再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侧面。
5: 近则旧事，退则救民，我长大以后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1: 这个时候他还不叫范仲淹。生父过世之后，他随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朱家，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越。小小年纪他便立下了报国为民的宏大志向。
6: 天下虽太平已久，然积弊深重，

0: 所以范某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气而忘天下之忧。
1: 青年的范仲淹啊，心忧天下，但他从来不停留于坐而论道，而是在深度思考后勇敢地付诸行动，以救时弊。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 范仲淹因为直言敢谏而连遭三贬，但他立三处而无悔。在新政夭折之后，范仲淹退居邓州，终在人生最低谷写下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我对他在应天府书院的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应天府书院是当时的四大书院之首，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在这里苦读五年，是在这里贯穿他一生的忧乐思想开始萌芽。
1: 不仅如此呢，他还在丁母忧的期间接受了晏殊的邀请去执教，也执掌应天府书院。那么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教育与教学实践。
4: 那这么看来，应天府书院咱们是一定要去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一块穿越到公元1028年的应天府去寻找答案。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呵，这还没入应天府呢，就已经这么热闹了，
2: 满目繁华。
0: 呵，这条街，我觉得也不逊色于东京。
3: 那是在大宋啊，有四京之说。嗯啊，东京开封府嘛，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0: 哦，但那会儿那个这叫南京。
2: 对，它在东京以南嘛，所以它不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河南商丘。
3: 南京应天府地位非常独特，所以此地啊，你看旁边的汴河交通要冲，所以舟车交汇之冲，以至于当时运河到汴河到汴京，每年在这条河上运粮不少于700万担。哇！
4: 哎，三位客官，嘿嘿，小店啊，今日新起一坛陈酿，三位何不进店小憩片刻？
5: 唯子春酒，以戒眉寿，岂不美哉？
2: 哇，居然还是信口拈来，可以说诗经啊。
3: 可以啊，
4: 这个应天府书院啊就在你前方，这听得多了哈，自然就略通文墨，
2: 真是近朱者赤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连那闻名天下的范公也在此讲学。嗯，前几天范公还来我们小店品尝过美酒呢。
3: 哦，是的
2: 假的呀？
3: 咱回头一定要来喝一杯。
0: 那你说招揽生意就完了，还非要说范公在他这喝过酒，
2: 还真不见得是蹭流量。
3: 对呀，
2: 你看范公的文字当中经常出现酒，你看《岳阳楼记》，把酒临风起，喜洋洋者矣，还有浊酒一杯家万里。哦，
0: 还真是
2: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经常借酒抒怀的。
3: 他还有一首《替银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说：昨夜因堪数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词啊，非常诙谐幽默，这也是最早以议论入词之作啊。嗯，
0: 但我突然发现咱们这不是走错路了，这书院它不应该都在山清水秀之地，怎么这闹市区会有书院呢？
3: 就是应天书院，它独特就在于啊，它的创始人杨阙最早所建叫南都学社了，啊，他刻意把书院建在闹市区，就是吸引四方学子，鼓励学子积极求学的。嗯，
0: 对学生也是一种考验。
2: 是，
0: 能不能定得住心？
6: 我早知道这应天书院这么火。没想到火爆得如此抽象，
2: 还这么长的队。
6: 不，这再不排队就赶不上了。
3: 赶快排队吧！
2: 真的什么人都有啊！你看，有年轻学子。

0: 师兄，哎呀，跟你是同学呀、啊？
1: 还有索焕，
2: 索焕，
1: 索焕，
0: 这是干嘛的？
1: 外卖小哥，
0: 你送外卖的。
1: 还有个老大爷，真的什么人都有哎。
3: 对呀、啊，范公执掌应天，出院之后啊，有教无类。他的招生原则是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的原则，为寒门学子广开求学之门。
1: 哎，赶紧领，赶紧领报名表，
0: 领三张，我们三个人。好嘞，哎呀，谢谢谢谢，
4: 谢谢。
1: 清供，
0: 为什么叫清供
3: 啊？你看，在秦代的时候就有召生帖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
4: 对，
3: 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不论是考学还是入书院，包括科举，都要填写清供，
0: 亲自供述一下自己的
3: 所有身份信息，
0: 体貌特征也要写啊，
1: 身高、面部特征，
0: 面部特征，
1: 对呀、啊，比如说肤白貌美、哎，眼睛大，
0: 帅的没边儿，我也写，
1: 对对对，
0: 如实填写了是吧？
1: 对，我看一下，莎士比亚，三尺之躯，玉树临风，圣潘安，铁齿铜牙，金不换，
2: 孙父，哇，
0: 孙父是谁？
1: 孙父是宋初三先生之一，没想到能够在这儿遇见。
3: 您是孙父先生吗？
5: 正是在下。
3: 哎呀，没想到能和孙父先生成为同门，幸甚至哉，幸甚至哉啊！
5: 诸位抬爱了，
0: 师兄多关照。
5: 孙某区区一寒门书生，若非范公几番相助，恐没机会踏入这书院大门呐、
0: 啊。此话怎讲？
5: 孙某自幼家贫，虽好读书，却为生计所困。年前听闻范公来应天府书院执教，便登门求教。承蒙范公不弃，不仅细心教导，还赠钱十千。为了能让孙某在此安心求学，还为孙某在书院求了一份差事。
1: 相信以先生的勤勉笃学，定不负范公期许、啊、
2: 对，
5: 孙某愿与诸位共勉。
6: 入判礼即将开始。哎呀，
3: 入判礼要开始，赶快去交清供吧。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先生，
3: 来，
6: 请诸位学子随我入内。

0: 圣人云，君子有三乐，这其中一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行入判礼之前，在下想请问诸学子，前来求学，所学为何？
1: 所学为何？
2: 在下听闻，近年来应天府的学子相继登科，去年更是创下了一榜双魁的佳绩，故不远千里而来，只盼也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3: 对呀、啊，
4: 不错，我们先生，
5: 生学
4: 我们也想登榜。嗯，
6: 这都是真心话。
5: 是，
7: 十年窗下无人问，所学就位，一举成名天下知。
8: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就是我学习的理由。
9: 人生在学，情始至，不情求至，无由己。他日若能学有所得，孙某希望能够回到乡里做一位教书先生。
2: 哼，教书先生算什么志向？
4: 乡野村夫，
10: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筑长天。教书育人，则备乡里，此志高远，令撒某深为感佩。
0: 范公常言，文学之气，天成不一。每位学子天资各异，进可谓卿大夫者，退可谓乡县。

0: 中针砭时弊，他心忧天下的报国之心值得天下士人学习。还记得当时他只是泰州的盐仓官，却为了使当地的百姓不再受海水倒灌之苦，甚至不惜越级上书主张修堰。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2: 公元1025年，泰州兴化潮患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冒着越职的风险上奏朝廷力主修堤。施工中途突然遭遇暴风雪，工人一夫死伤众多，朝廷急遣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赶赴灾地调查原因。

0: 范知县，朝廷调兵服役40000驻雁，仅风雪溃宫，逆逼百余众，如作何解？
1: 胡公，请看，这是昨日从死者衣囊中得到的，
2: 海鲁青石铜体，何况血肉之躯，
1: 旧堂弟。
2: 早已溃败，
1: 胡公明鉴，非范公之过，实乃前人王之县十年未休。住口！本使问的是现象。听闻你用稻壳定旨，可是儿戏？
2: 胡公曾于如皋任知县，可听说过盐师田？
1: 落朝后。
2: 捡土埋尸，春耕时犁出白骨，这便是兴化3000流民之故。趁涨潮，将稻壳撒于海滩，待潮水上涨，漫过稻壳又退去后，于其散落痕迹之处打下树桩，再将树桩连成，以此为基线。
3: 堤坝变成，
4: 让开，让开！官人，
3: 官人在上，小民祖孙三代葬海，那稻壳县都是我的拿命使出来的。
4: 让你放肆！
3: 官人，官人，官人！
1: 胡公，旧地万一斩杀20里，修筑新军虽险，却可护万顷良田呐！
4: 报，虎墩断又溃。
1: 二师父又陷于泥，
2: 潘世文，府眼里还有王法否？下官渎职，愿领罪，但请胡公看完这个再拿人。

0: 你们，
1: 宁朔修堤溺死百人是罪，可那潮水年年夺取千人性命，又该。

0: 这起修宴书乃此地千余百姓的心声。
1: 宁做宴下鬼，不食简忠良。

0: 四国朝灾八九，
1: 涝患一二，
0: 修堤则得远大于失。此事若成，既可互助盐灶，又能恢复农耕，流民自会重返家园，赋税必然增益啊。
2: 我当年在如皋任县令的时候，也见过这种钱。
3: 对呀，啊，又溃堤了！快快快，快点快点！溃堤了！我
4: 这可怎么办呢？
0: 胡公容我，去去便回。
2: 明日开仓，放预备粮3000担。
5: 是。

0: 年少时，
1: 虽养父朱文翰之姓，
0: 我有一位母亲，两位父亲，生父早逝，养父收留我母子二人，将我抚养成人。
2: 尔等日日读圣贤书，可知君子当以何立事？
3: 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君子立事必求取功名。

0: 我儿何故不语？
1: 妾以为君子当如青竹。
2: 莫说些虚的。
0: 住口，你继续说。
1: 春笋破土，月余成干，一年生发，便可伐用，市价30根竹换一斗米，若制其5张，可值2斗半，若作笔管，值3文钱。
3: 若于荒年，米贵竹贱，又当如何？
1: 那便以竹代粮，笋可充饥，干可筑屋，枝可生火。孩儿算过，60竿竹可搭屋架，复以茅草，可成陋室户流民。
4: 月儿，你记着，读书人最要紧的不是中状元，而是要将他人的恩惠，哪怕点滴，都铭记于心呢。
0: 明朝当归，应天书也心学，儿虽负不孝之名，然知慈母必见而信。
5: 河北华汉连年，州县又强征春税，灾民觉草根充饥，朝廷却仍耗巨资筹办南郊祭天。
0: 砚台积水，可能解河北旱蝗之困；见流民而痛，可有妙法疏浚河道？
6: 这
7: 范先生可知那折变之法的厉害？桑农本应纳1匹绢，可官府却因要收3匹，3倍盘剥，与强盗何异？
0: 账簿数字，可能亮出折变夺去的明知。
7: 需查核州县实情。
8: 范先生可知边军之苦，靖原路士卒每月粮竟掺杀三

0: 转运使却上奏，粮仓空虚，实则半数都是被并州奸商中饱私囊。
1: 此饼能饱几足？可能填平边关滩壑。我任盐官时，未查盐政积弊，曾与造夫同时同寝三月。然他们不需高谈志辱，亦不需逞勇匹夫。
2: 学生误了，志汉当疏浚河道，非图开仓放粮。
0: 清丈田亩，当先革除折变之弊，御边贵在足食，屯田胜于征伐。
1: 善，然须谨记，治水要因地制宜，理政需量民之力，安边贵因势利导。
0: 学生明白了，为学当如良医，须先诊脉再开方。
1: 善，一语。穷则变，变则通，今之学者当明体达用，既要通晓经义，更须知民间疾苦。
3: 学生谨遵老师教诲。
2: 河北旱荒，致流民难徙，需急选个廉能郡县官才能安民赈灾啊。
4: 江南折变，苛税盘剥农户，当先示导，才冗兵以说民困，
0: 科举重师傅轻实务，
2: 该
0: 以策论取经世之才。
5: 全心弄，以固防忧色，
6: 当以朝臣，
5: 以正朝纲，
6: 是宁人以开言路，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公蓑笠俨然，怎敌楼中连片鱼鳞也无？莫不是学了颜子陵，做了真吟诗？啊？
1: 莫打趣老夫了，不如看看这个。
0: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1: 此一句，太伯以为如何？
0: 范公此句，德字虽佳，却未尽其用。
1: 哦，
0: 当以德为风，德者自修，风者化人。炎光垂钓，独善其身，故可称德。然大宋需要的不是钓台高士，而是敢为天下先的任世之臣。
1: 敢为天下先。任世之臣。
2: 河北转运使来函，水患来势汹汹，流民难窜。
3: 浮尸遍野，瘟疫横行。
0: 若颜子陵在世，见此惨状，可会依然垂钓？
1: 德如静水，风似奔流，经历之腐败，民生困顿，加之边关空虚，非静风不足以挡。

0: 平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 范公此改，可是贪夫廉，懦夫吝，更是能者愤，困者速。

0: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范仲淹肯定是入世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去赞扬一个出世的颜子陵？
1: 其实范仲淹提出这样一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他所处的宋代的前期到中期，欧阳修所说的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因为之前的五代十国，你看战争频繁，不断的改朝换代，士大夫精神已经是处于一个示威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到了北宋初期，如何重振士大夫的精神，他提出明体达用来重铸学术的根基，再比如他以一腔孤勇担当来修筑瀚海堰，还有在居母丧期间上书言天下时政，对种种这些事情，他其实想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实践来重塑士大夫的精神。
2: 刚才杨老师提到他那篇上执政书，不上来就说今朝廷久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服用矣，士臣未教矣，指出内忧外患啊。当时官员都在这天下承平日久里头，一片繁荣景象里头，只有范仲淹有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你知道鸿篇巨制有多长吗？万言书。
1: 在宋朝特别讲究礼的这样一个时代，居丧期间言国事，这是大罪。
2: 对，
1: 他明知如此，但是他不得不说。而且除了居母丧之外，他还有个越职言事的问题，因为他上执政，执政是谁啊？是宰相啊。他直接跟宰相提建议，提出灵魂拷问，你们这里做的不对，应该怎么做。你一个地方小官越职言事，有多少前车之鉴啊。但是他不能不说，他不能不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不仅仅只有自己，或者说没有自己，他就是有心怀天下的那样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2: 这就说到他三光的这个著名的历史典故了啊，因为反对腐败，反对专权，所以他反复的执剑，然后曾经被三次罢黜。三次罢黜呢，官员都说这是光耀之行，第一次说他赐行极光，啊，第二次说他赐行玉光，第三次被罢黜说赐行油光，尤其是第三次，他呢，弄了一个百官图，考察现实情况，把那些结党营私的
1: 直指宰相吕夷简，
2: 对，直指吕夷简，然后被罢黜的理由说他越职言事，对啊，见隐朋党，离间君臣，可是，你看这个时候。像这些终结之士欧阳修啊、尹洙啊都纷纷为他发言。
1: 而且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梅尧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灵乌素》，就把他比作乌鸦，预告人之吉凶，类似于拟人预言的说法，就是说你就不能够不说别人不想听的话吗？就以暂时的明哲保身来换取更长远的一种安全感。但是范仲淹反手写了一篇《灵乌赋》，回答他的至交好友梅尧臣，就提出了那八个字的千古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0: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的边境，宋军大败于三川口。当时已经52岁的范仲淹，此前从来没有涉足过戍边和战事，但是这个时候，他毅然接受了韩琦的推荐。披甲上阵，所以我建议咱们可以前往1040年范仲淹驻守的延州去看一看。
2: 好，
1: 好，去边塞。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关注。

0: 冠名播出。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哎呀，没想到这次我们穿越过来竟然到了边境，跟着商队做起生意来了。
3: 是啊，以往穿越都是花钱，今天咱们自己挣钱来了。
4: 挣点挣点。
5: 哎，你们终于到了。这批过来的太及时了。哎呀，
3: 事儿交给我们您就放心。
4: 放心吧。
5: 对你们啊，我一百个放心啊。来
3: 来，都是诚信之人。好嘞好嘞。
2: 这就挣到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辛苦钱这是。对。啊，多谢老板啊。钱袋子就鼓起来了。
6: 我这没想到现在大宋和西夏之间剑拔弩张的，但边境上还有这么一个物阜民丰的小城寨啊。
2: 小撒，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眼前这座生机勃勃的清涧城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野。
4: 范仲淹他还主动派兵夺回一些重要的城寨，更主张在边境广修堡寨。
2: 对，我们所在的这个清涧城就是他在部将崇世恒的建议之下修建的。通过修建这种堡寨，不仅可以聚拢流散的边民，还广招商贾，让百姓来进行边境贸易，所以不仅让这个清涧城重焕生机，而且还成了延州边防特别有力的屏障。
4: 对，当时敌人也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3: 果然还是得反攻，
4: 对吧？
3: 不怒自威。
4: 哎呀，
6: 你看这个集市跟这个内地的还真不一样，除了有常见的东西，还有在内地不常见的。
2: 对，你看这看得到的商品，对，
4: 各种各样的商品。
3: 两位要想带点什么纪念品赶紧看啊，咱现在有实力。
2: 对，大宋为了发展边境贸易，确实在各个边境设立了很多这种专门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
4: 榷场，
2: 榷场有一个特点是占则废弃，合则两利，所以范仲淹也认为要发展边境贸易要重开榷场，达到以商养兵的这样一个效果。
6: 嗯，这范公真是会算账，
3: 不光为自己算账，也为国家算账。
4: 对，
7: 您家药铺着火了，您家药铺着
3: 火了，
4: 药铺着火了，咱看看能帮什么忙。
8: 着火着火，快快给我，快点。

0: 嘿，小心！
1: 火虽然灭了，但是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西夏的奸细。上个月，他流落至此，林老板好心收留了他，可是他却放火烧了林老板给军队准备的药材，还打伤了林老板，简直是忘恩负义！咱们把他送到官府去吧。
2: 对，送官府去。
3: 且慢，西夏奸细罪名非同小可，切不可妄言。况事实尚未查明之前，你怎可毁人清白呢？
1: 我毁人清白？你可有什么证据？
3: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奸细呢？
4: 哎，两位，少安无躁啊。
5: 撒某不才，也算破过几百个奇案，在开封府和这个包大人也算是同行了。
6: 开封妖哥保青天。
7: 秦长官醒了，
8: 您怎么快醒
9: 了？拿点水来。
6: 哎，掌柜的，您别害怕，
5: 能不能回忆一下发生了什么？
8: 对，昨天我清点药材，忙了一天，今天就感觉昏沉沉的。我刚想回房间里休息啊，这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9: 摔倒之后发生的事您还有印象吗？
5: 这可能就是一起意外事件。
10: 意外事故。
3: 如此啊，便真相大白。
5: 是。
3: 对不住了，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行了，那大家就散了吧，都回吧，回吧。
2: 多谢了，多谢了，
11: 多多保重啊。
3: 张载有幸，今日能得食三味。
12: 张子厚，你就是张子厚。
13: 张载啊。

0: 经此一事，我也大概明白了范公为何要让我多来民间走走看看了。
1: 我们啊，对范公仰慕已久，正想去拜访范公，不知道子后可否代为引荐。
0: 没问题，我正好也要回军营，跟范公讲述一下我此次游学的心得。
2: 好，
0: 三位随我一同前往吧。
1: 好，
3: 有劳。
1: 来，
0: 请。
4: 范公如今区区过甚，此所不及韩公也。
0: 施鲁先生，您
5: 引出，
6: 也是施鲁先生。
5: 来，三位请进。好，
0: 范公。
7: 哦，刚才这几位，
0: 这三位是学生游历时所结识的好友，他们仰慕您的才学和德行。
8: 有仰范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呐。
7: 多谢。
0: 范公，刚才您是否又与施鲁先生争论出兵一事？
7: 此事不必再提。你这次去有什么收获吗？
0: 学生此番游历颇有所得，对于边事啊有新的见解。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宋夏之战，胜负未必是战场上一时之得失，而是在于能否为天下苍生谋得长治久安的生活。如今西夏穷兵黩武，围虐四方，早已尽失人心。而先生，您为边境百姓所记的是世代安居的太平岁月，此举乃是超越战场胜负的大智慧。子后不才，愿为先生麾下一小卒。
7: 嗯，少年报国，屈志可嘉。刚才，其实你这个孩子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自有自己的报国之道，何必非要当兵呢？这本《中庸》，你好好研读。希望你今后博学慎思，明辨独行。
0: 先生之言，学生谨记一身。
7: 去吧。
8: 真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今天居然能够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范公果然慧眼识人呐、
7: 啊！多谢夸奖，来，咱们坐下。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出兵西夏？
8: 我们正是为此事来向先生请教。哎呀，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对于西夏是攻是守这样的问题，已经让您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您仍然是坚持己见，
7: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荣辱随波逐流，迎合众议。
9: 那以范公之所见，这制敌守将之策当何以得周全呢？
7: 问得好啊，何以周全呢、啊、
10: 公元1040年，宋军在三川口惨败。公元1041年，濠水川之战，宋军再遭重创，西北防线岌岌可危，连年征战致军费激增，国库不堪重负。宋仁宗遂启用范仲淹之庆州，推行筑城固守、屯田养兵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固边防。
11: 不听号令擅自行动者斩，畏敌怯战临阵逃脱者斩，克扣军饷贪污军费者斩，劫掠百姓虐待战俘者斩。

0: 兄弟们，
1: 哎呀，
2: 来到这荒僻之地，
1: 也没数日子，看到大雁南飞才知道又过了一年了。
3: 敢问范公，莫不是要让吾等长期安家于此？
4: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5: 范帅，只守不攻，如何雪耻？
4: 是只守不攻，如何雪耻啊？
6: 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这积极防御究竟待到何时？到我们大宋儿郎头发都白了吗？
1: 上个月环庆路为什么能全歼西夏斥候？
6: 一两个羌人带路而已。范帅，打仗要靠兵嘛，绝非商贾伎俩。
1: 嗯，来人呐，给曹公看座。
6: 不必。
7: 刚斩的部将中有曹将军之子曹英。
1: 曹英之事，
6: 元二年，老夫携三子戍边，老大为同袍挡箭，老二为了粮道陷入淤泥。三川口一战，曹英为大军断后，身中两箭而不退，硬是撑到了援军到来。可如今他死了，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三个儿子，这是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了。范公，不如今日连老夫也一并砍了，望范公成全。
8: 少将军不过杀几个唯利是图的羌人。
1: 他杀的是野吏部的马行首，断了这条路，战马两天之内溢价一倍。秦州雀场今年换马6000匹，相当于杀敌10000数，羌人带路袭击敌寨，比强攻少死多少将士啊！西夏以木马为生，两木铁器全部依赖羌木，设立榷场护市，让羌人得到大宋的茶薄之力，逐渐的他们就会与西夏离心离德。之前他们是李元昊的前驱，而今为我所用。第一，断绝了西夏的一臂之力；第二，得妻良马；第三，减少边患。这是一石三鸟之计。羌人熟悉地形，可以为我们做向导，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城寨，与西夏之争岂止在沙场。这个榷场是制胜的要害。
2: 有时候盐铁茶薄之力远远胜于刀枪剑戟。
1: 三川口一战，血流成河，浮尸遍野，为
2: 阵亡将士素衣招魂之家眷，成千上万，浩浩汤汤，
1: 延绵百里。然而逆贼李元昊

0: 今昭告天下，他要亲临渭水直逼长安，
1: 此等羞辱，尔等不能忘。吾亦怎敢忘？这，是牲口的苦胆，和我一起，卧薪尝胆！
2: 父亲，真要在此筑巢？此处离西夏军营近30里。
0: 你看这个地方，是西夏骑兵南下的必经之路。
2: 这10日筑城，岂非痴人说梦？
0: 这个李元昊绝对想不到，我军会在寒冬动土。
3: 末将愿率死士先占马铺寨，只是
0: 需要二计并行。其一，让柔远寨大张旗鼓的修起东门。
4: 哎，这位大哥，听说要重修东门啊？
5: 范大人说要建个比汴京还气派的城门楼，
4: 这么厉害？
6: 下令，3日后截其粮道。
0: 吉安，李靖，
7: 末将在。
0: 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
7: 是，大家听我说。现已入夜，稍后随我去筑城。
0: 钢枪人日夜不停地歌唱，用歌声来掩盖施工的声音。枪人得到了护士之力，我军得到了屯田之所，因此就是千难万险，也值得一搏。
8: 暗香魂，吹旅寺，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因怀乡而贪杯求醉，却又因忧思失眠而辗转。再看这句，明月楼高休独倚，这是何意呀？
9: 该是他喝了酒，怕一头从高处栽下去。
8: 他是在说孤独。强人在高处，却又如何不孤独呢？你们是不会懂的。
10: 陛下，宋仁靖于马铺寨筑于新城。
8: 新城
10: 10日之内起了3丈城墙，宋仁以枪戈掩护夯土之声，炊烟遮蔽旌旗。
8: 这个范仲淹果真厉害。

0: 转帅。
1: 快起来，这是什么地界啊？
0: 这里是青州啊。
1: 那年轻人都哪儿去了？
0: 这仗啊，打的是太久太久了，小的出来时上不及弱冠，

0: 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家中的爹娘啊，想必早已作古了。
1: 难道这战争还没有结束？
0: 范帅，你看那涂山，那都是我大宋将士白骨垒就的，一年比一年高啊。

0: 父亲是睡不着吗？哎，幼儿，你多大了？
1: 幼儿今年年有二十。那我五十有四，我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我想出去走走。
0: 父亲，披件衣裳。
1: 别跟着我。

装满意，人不美，将

将军白发，正

0: 范仲淹其实存世的词并不多，五首，但是首首经典。
1: 对，
0: 不过把这五首拿出来一放，《渔家傲》是不是当属其中佼佼者？
1: 我觉得他在宋词的历史上是属于标志性的、有转折意义的一首作品。范仲淹是以一介儒将的身份亲临边塞，而且感受边塞那种战争拉锯战的那样一种紧张感，而且相较于诗文来说，词更像是他自己在某一个时刻那种经受了偶然的触发，但是把他心中积蓄多年的那种情感，
2: 对，
1: 通过这样一种歌曲的形式倾诉出来，他唱出了这首宋代词史上的真正的豪放的边塞词。
2: 我们在词史上论啊，做豪放词开端，那是苏东坡的《江城子》，但是我们说萌芽就是从啊范仲淹的《渔家傲》开始。讲这首词，你看特别有意思，它不止于说他一个人或者他手下士兵，它是普遍的，所有受战争迫害的，所有生命的那种关怀。所以到最后你看说这个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时候，这样太哀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反倒体现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啊，就是一方面坚韧的报国担当，一方面悲悯的生命关怀。
1: 而且他的这个渔家傲是真的把自己作为一方大帅呀，把他放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兵士，千千万万个饱受战火折磨的黎民百姓的那样同等的处境去感同身受。
2: 宋代呢，因为以文治武，然后士大夫阶层啊与皇家与官家共治天下事，为一种独特的担当，为宋代独有一种独特的儒将。前面的范仲淹，后面的辛弃疾，包括岳飞，都是文武全才的儒将。
1: 是
0: 范仲淹驻守西夏的这段经历啊，可以称之为是一段传奇。而且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文物，是他在驻守期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建藏于故宫博物院。
2: 对，
0: 这个《边事帖》，
2: 《边事帖》啊，
0: 这里面写着：
2: 对，
0: 此间边事，夙夜劳苦。仗朝廷威灵，积木明晰，意见有轮序。就你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就能看出他那种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那种大将风范。1043年，李元昊遣使求和，他被召回到朝廷，做了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副宰相。
1: 对，
0: 而且开始了庆历新政，
2: 写下著名的打手诏、调陈时事，啊，涉及方面非常多。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教育、人才、吏治，
1: 就改革的十件大事里面，吏治他特别注重的。
2: 对，
1: 他在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革除的时候，富弼在一旁看到了，为他担心。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了。”范仲淹义正辞严的怼回去：“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我宁可一个不合格的官员的家庭哭，那我也不能让一路之百姓哭啊。所以他那种心怀苍生而不忌惮于得罪权贵的那样一种，
0: 这是他为政的价值观。
1: 对对对对，真的很令人敬佩。
0: 是为谁？
2: 这也是成语一笔勾销的来处。当然了，范仲淹一片苦心孤诣，那么改革庆历新政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说改革者这种挺身入局、以身救世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传续下去。范仲淹晚年1049年，有一个年轻人比他小32岁，特意绕道杭州来拜见范仲淹。两个人生平第一次见面，因为平生知己，范仲淹把自己的改革得失尽诉相授，这就是后来熙宁变法的王安石。

0: 所以你看啊，这叫薪火相传啊。
1: 所以当庆历新政掀起的波澜渐渐地平息了之后，其实范仲淹的仕途也是急转直下，当时被免掉了参知政事，先知滨州后知邓州。
0: 对，
1: 但是恰恰就是在范仲淹至邓州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人在如此低谷的状态中能迸发出如此的能量？我想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份好奇前往邓州，去会会这个时候的范公。
0: 好，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广场舞，
2: 八段锦
0: 啊，八段锦
1: 啊，这看着还真是像八段锦的动作。哎
0: 哎，是，
3: 咱跟着一块儿比划比划。
1: 左右开弓，
4: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大家去领药吧。
2: 免费领药？
1: 哎，范公。
0: 哦，哎呀，
4: 萨军。
1: 哎呀，范公，
4: 你们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了。
1: 哎，哪里哪里，谢谢您带着我们上了一堂免费的健身操。
0: 真是啊，获益良多。
1: 哎，我们也是刚到州府，一看您带着百姓在这锻炼身体呢，我们就没有打扰。
4: 邓州这个地方啊，一到入秋，伤寒肆虐。
1: 哦，
4: 我就想带着他们做健身操。好，萨军，
0: 好，
4: 请。来，萨军，请坐，请坐。
2: 多谢范公。
0: 哎呀，谢范公。
2: 范公，我刚才一进院门啊，就被这尊针灸木人给吸引了。
4: 我呀，从小对医药很感兴趣。
1: 哦，
4: 有一个名医叫王维一，这是啊，按照他的针灸同仁仿制而成的。
0: 早就听闻范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大志。
5: 父亲，
4: 嗯，
5: 诸位先生有礼了。
4: 萨军啊，这是我的儿子，姚夫。
1: 哦，一表人才。
5: 见过各位官人、娘子、父亲，孩儿也准备妥当，这就准备出发前往军州。
4: 好，路上一定小心，石鲁如今重病在身，千万不要因为赶路而使他病情加剧。
5: 孩儿记住了。
0: 范公听纯人此意，是去军州接石鲁先生吗？
4: 是啊，前段时间石鲁来信说他身体欠佳，我以为他正值壮年，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想到他的病情愈加严重。我思来想去，还是让儿子把他接到邓州，由我亲自来照看，这样我才放心。
0: 哎呀，
2: 公慷慨而不顾，日全权以追随，范公待人以诚，一以贯之啊。
4: 哎，大家对我的赞誉，我担不住啊。
6: 范公曾言，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须复临屋。您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您可曾还记得自己当年所学为何？
4: 是啊，所学为何。所学为何。
7: 公元1046年，庆历新政失败后，时任邓州知州的范仲淹年近花甲，旧疾缠身。一直跟随他驻守边防又力推新政的长子范纯佑，也因多年殚精竭虑而病倒。即使经历了种种挫折，范仲淹心忧天下之志却未有半分消减。

0: 自古医者难自医呀。范公的病不在肺腧，而在一个忧字。忧国如烈火，忧民如寒冰，两相交攻，非万千金针不能解呀。
1: 百会穴，
0: 此穴主神志，愿天下医者早日无病可医。

0: 幼儿，
1: 父亲，
0: 怎么了？
1: 似乎有九位是父亲衣裳上九字游心。儿子没有责怪父亲，有时常见父亲独酌，以为酒是什么宝贝的东西，趁你不察还偷偷尝过，为良竟辣得我满脸泪来。就是还曾想来日成人便能品出这酒的妙处啊。

0: 或许此时唯他能宽慰父亲的心。
1: 滕子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呐。

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迁客骚人吟咏之地，我本以为重修是儿戏之年，没想到他竟然捐俸集资刻成此举。他给我寄这张图，他是在警醒我，他滕子京不服老，我范仲淹能甘拜下风了。

0: 新政十条说得明白，可范公他们竟又让魔龛旧制复活。
1: 岂止，则长官这条最是要紧，结果各个监察部门还不是让吕夷简这帮旧人把持。
2: 最为失策的就是修武备，当初要是坚持府兵制，哪会像如今这般西北每年岁币千万贯。
3: 好一个年号千万贯。老夫想问，如果派十万禁军，这十万壮丁回乡之后，朝廷可准备好了耕牛和粮种？
0: 当效后农桑之策，拿长平仓。
3: 庆历三年，江淮大旱，长平仓的存粮能撑几天？可曾想过，如果废除征粮之策，边军的粮饷从何而来？
1: 那依范公所见，新政失败是因为计算不周吗？

当年像尔等这样的英才太少了，有朝一日尔等主政一方，千万别忘记今天诘问时事这份初心啊。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
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0: 其帝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

0: 为万世开太平。
1: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用一篇文章就影响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包括文化思想的名篇，凤毛麟角。你像能够排得上的，诸葛亮的《出师表》，
2: 是
1: 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
3: 对，
1: 但是在这当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绝对是光芒万丈。
2: 你看他的《岳阳楼记》，他也不规规矩矩的写一篇记，看他正没开始挥洒，就有点像骈文的那种。用法以来了，文采斐然。重要的是在这种挥洒了洞庭的那种浩浩汤汤的春夏秋冬晴明风雨的那种不同的风景之后，他还是为了抒情和议论，但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且顺势推出了那两句最有名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重点在忧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心忧天下的精神，就能够概括《岳阳楼记》。所以这篇文章不规范的记体文，恰恰是范仲淹他对于文学就应该文以载道。我觉得这就是文、治、道、情、景诸多方面完美的婉合在一起的一篇绝世奇，
3: 融铸一炉。
2: 是。
1: 但其实范仲淹没去过洞庭湖，
2: 他人在邓州。
1: 对，
3: 是因为滕子京寄给了他这幅著名的《洞庭秋晚图》，滕子京是他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是被政敌首先攻击的，被贬到岳阳。来，上我们的艺术珍品了，
1: 火啊！
3: 这是范仲淹生前最后一幅书法名作《黄素小楷伯夷颂》。为什么会写这篇伯夷颂呢？伯夷颂开始说：“世子特立独行，是于义而喜。”韩愈文以载道，啊，范仲淹是非常钦佩他的。
2: 从范仲淹手抄的这篇伯夷颂可以看出来，从商代末年的伯夷，到汉代司马迁为伯夷书其立传，再到唐代韩愈写这篇伯夷颂，再到北宋的范仲淹抄写韩愈的这篇伯夷颂，可以说是勾勒了2000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图谱，而且甚至可以说从北宋到清代末年的名臣书法家给范仲淹的这一篇书法提拔的不下百人，这也是后代对于范仲淹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回忆。
3: 黄水照先生说，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范仲淹在振兴世风上是一个突出的表率。所以因为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有后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才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有林则徐的
2: 苟利国家
3: 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些都是范仲淹精神的千年回响啊。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所以我在想，范仲淹能够被人们千年永记、时时不忘，那是因为他的报国为民的情怀，是因为他先进的忧乐观，使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超越时代，得以永恒。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5: 办公。
6: 萨军，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5: 许久未见。但是我看您这心忧百姓、分甘同味之心，从未曾变呀。范公曾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眼前。

0: 前此景，范公可否能为之一乐？
1: 但愿天下乐，一若尊前身。如果百姓们都能天天这样快乐，时时这样快乐，那才是我真正的快乐。
0: 既是这样，那晚辈若是能有办法，带范公前往这千年后世，去看看一千年后的老百姓时时欢颜如尊前的那种长乐之景，不知范公可否愿意？
1: 好，那我愿意同行。
0: 范公请。

0: 大军，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了？范公啊，此乃千年后的苏州啊！哦，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周庄古镇。您看，按两边的这些，大部分都不是本地游客，嗯，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这儿专门来玩的，他们聚集在这里，共赏江南胜景。
1: 这遥想当年，我还为这个苏州的水患发愁呢。哦，
2: 还真是。您当年疏浚五河，兴修水利，不仅是解决了苏州的水患，而且当时整个太湖周边的乡县也都跟着受益了。所以，今天啊，苏州不但没有了水患，反而因水而兴了。
0: 甚好，甚好啊！
3: 范公，小撒，哟。
2: 杨老师，等候你们多时了。哎呦，
3: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2: 有惊喜，
3: 好酒好菜，船家靠岸。
2: 范公今日特为您备下一桌千年以后的江南至味。哎呦，这是阳澄湖的六月黄，时令湖蟹，而且也是现在的苏州的美食名片。还有您写过的《江上往来人》，淡爱鲈鱼美，鲈鱼，您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嗯，鱼肉鲜美，只是老夫一直惦记着，鱼者还是出入风波之中吗？范公，如今品尝鱼鲜再也不用出没风波里了，我们现在都用生态网箱养殖，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住吃养鱼，嗯，而且以前的像湖蟹、鲈鱼这类席上的珍品，现在早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如此说来，这桌美食我吃的踏实了。
3: 您放心享用。
0: 对，我带您到里边看看。如其家贵，不如一俊贵。范公对这个地方还熟悉吗？苏州府学，好眼力，被你看出来了。<笑>这就是当年啊，您放弃了修建自家宅院。 转而兴建苏州第一所府学的那块风水宝地，现在它已经是苏州的一个文化圣地了——苏州文庙。人们常说“苏浚之有学也，自范文正公始”。您当年武学文脉一开，源头活水啊，滋养了整个吴地。苏州这片土地啊，培养了很多。
1: 励济苍生之士，
0: 有“畅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家顾炎武，追求“每每与共天下大同”的学者费孝通等等，像这样经世致用的贤才，在苏州比比皆是。
1: 嗯，好，学风不坠，道同有纪，
0: 甚好。
1: <笑>我带您到里边看看。鞋子开门，灯桥。

0: 喊。跨过此桥，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学问之门。从此啊，要立向学之志，成尊师之道。
1: 好。
0: 接下来啊，朱砂点额，以开启智慧之门。今天啊，我为大家邀请了一位特别的老师来给大家朱砂点额。
1: 哎呀，
0: 小朋友愿不愿让范爷爷为你们朱砂点额啊？
1: 谁想？这限量版，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
0: 哎，朱砂点额。
3: 谢谢范爷爷。
4: 好，
1: 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今天这文正公亲自点的痣，这是限量版啊，
0: 那不得了，
1: 限量版。
5: 范爷爷给我点痣，给我点痣。
1: 对，
0: 范爷爷给大家点痣啊。范公啊，我突然想起千年前我们在应天府学院，晏公曾问所学为何，今天也想范公来听听我们新天小朋友的所学为何。
2: 好，
0: 来，你来说说看。
5: 我读书以后想成为
0: 想成为什么样的
5: 老师？
0: 你说说看。
6: 成为消防员。
7: 我长大后想做学霸。
0: 想做学霸？范爷爷当年就是著名的学霸。
1: 你先别着急学霸，你先把这颗牙长出来。
5: 我就想被你一样的。哎呀，
8: 孩子们的选择都是对的。
0: 对，
9: 范公啊，接下来我就带您去探一探一个惠民之地。
8: 萨君，这里有这么多老者，为什么？
9: 这里正是金融筑老的一个惠民之地，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地方啊，农行设立了非常完善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还对那些想要存养老钱的老人提供了每月可以领取的产品。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您还可以通过预约上门服务。
8: 我听明白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活在当下，也是老有所养。

0: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1: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2: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0: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3: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0: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4: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0: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喂，你好，徐国林。
1: 喂，你好，我从通州大街往我东走，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2: 这是2025年10月26日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就是画面中这个年轻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随即报了警。
1: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2: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3: 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4: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或者疾病。
2: 随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
5: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瞳孔散大，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2: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深秋的夜晚，一名受伤男子躺在路边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就在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受伤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亦或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

0: 事故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不算大。
1: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0: 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其他目击者，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一切都无从知晓。此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案件性质，弄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2: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仔细的勘察现场。
0: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时也是倒在玉米粒上，在男子倒地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车主是谁还无法判断。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全方位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了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无其他明显痕迹。
1: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车辆反光镜。
0: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碰撞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3: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1: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0: 现场勘查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此时，另一组民警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男子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死亡了。
4: 受伤部位主要是颌面部、口腔、鼻腔、右耳道有出血，然后患者当时是没有意识的，胸口也没有呼吸，颈动脉搏动呢也触不到。
0: 民警原本寄希望于男子醒来弄清事发经过，可他的不幸离世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程志仁，61岁，家住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希望通过伤情判断死因。
2: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0: 为了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2: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0: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碎片和被害人受伤位置，民警初步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2: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1: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程志仁大约是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晾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程志仁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2: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1: 事发的丰中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于是重点查看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拼凑后推断是车辆的后视镜外壳，而民警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时是破损的状态，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后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该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的监控时，发现由于角度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不清楚，无法判断状态。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7天内的行驶轨迹。
3: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7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1: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4: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完好无损的。
1: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0: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复盘，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来自当事人家属提供的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近一个小时，正是这一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1: 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在当天晚上7:00，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2: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2分钟后，这辆车出现在了事发地点东侧的监控画面里。
2: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后驶向哪里了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后突然消失了。
3: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 可能是为了逃避

0: 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想再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2: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
1: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定证据，但肇事车辆去向成谜。此外，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破工作再次陷入瓶颈。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排查。
2: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3: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1: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其他特征也与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锁定肇事车辆，司机却矢口否认撞人，
0: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
1: 两份鉴定报告还原事发真相，
4: 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接到报案六个多小时后，案件侦破取得突破性进展，肇事车辆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停在这里，但当晚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后再行动。
1: 早上九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家，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画面中走过来的这个男子就是高某。
3: 那就大爹的哈，什么事知道吧？
6: 我完全不知道。
3: 不知道你的反光镜右边那块的。
6: 反光镜是掉出来的。
3: 掉哪去了呢？
6: 我不知道。
3: 那不知道
6: 啊。
1: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确实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没有看到路边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撞了人。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他也没注意是怎么弄丢的。
3: 送到哪块的呢？你的钱都哪去了？
6: 是的，我钱丢了，我就偏家去了。
3: 偏哪去了？你找？
6: 你偏哪边去了？
0: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7: 不是呢。
1: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杂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支架，也就是画面上的这个零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讯问，但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审讯迟迟没有取得突破。
0: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他就是不承认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过程。
1: 民警认为，要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
0: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两份重要的鉴定，

0: 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1: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2: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1: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经过。10月26日那天，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了一个，天黑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行至事发路段时，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很晃眼。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右侧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右看了一眼，但又没看到什么，就继续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痕迹。直到第二天警察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晚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总算能得到一些安慰了。这里是程志仁的家，虽然人不在了，但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3: 你记得下班？
4: 我说你走开了。
3: 行，我等着你吃吧。
1: 这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夫妻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时常打开听一听，只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5: 他6点，的叔叔给我打电话，他在家做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啊？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他就走中了。
1: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看。
5: 他就去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别好门子就走了。
1: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江女士接到丈夫身亡的噩耗。
5: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上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倘若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凉，这场事故本有可能避免。遗憾的是，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负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更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加重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1: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因高某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他取得了死者家属谅解。2026年2月6日，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判决生效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7: 你好。
6: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肇事司机他本身是无照的，

0: 啊，没有驾驶证，而且这辆车呢还没有上牌，他明知这个车辆车灯可能有一些问题，还在夜晚进行行驶，然后被害人呢是在公路上晒凉，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包括现在眼下有一些地方也正处于这种农忙时节，您从道路交通安全这个角度也给一些提醒。
1: 从这个受害人的角度看，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了。我觉得要对我们广大这个观众啊要有一个启示了啊，就是打场晒凉，这个是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公路法，这类事儿都是禁止的。
0: 嗯，
1: 所以那个路是车辆通行的场所，不是晒农作物的场所啊，所以这个危害呢是极其严重的。一般像这个案件，它就是造成最极端的危害，人身伤亡啊，其次呢可能造成车辆打滑，造成车辆的损害，撞到周边的建筑物上，最后它还有一个，你汽车尾气啊，那个对这个庄稼农作物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看这种打场晒凉它的危害是多元的。
0: 对，
1: 所以希望呢做到不在公路上打场晒凉。当然这个呢它并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主要原因应该还是这个驾驶人这几个问题。你首先车你没有牌照，这个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你这个车是没有路权的，
0: 对，
1: 就不能上路啊。第二，你没有驾照，就没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啊。同时再加上啊，这个车又损坏啊，有损坏又没有及时的这种维修啊，驾驶的一个啊有瑕疵的车辆，再加上最后在路上行驶啊，你遇到这个不注意观察啊，那么你像遇到这类有农作物的地方，尽管它打场晒凉不对，但是你在这里要啊认真注意观察啊，那么慢速通过啊，所以这些他都没有注意到，最终酿成了惨剧。
0: 嗯，
1: 同时自己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0: 嗯，
1: 啊，那么再加上他又逃逸啊，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法律上很不利的后果啊。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像交通肇事罪，如果说一个人死亡主要责任啊，构成这两个要素的话，他就够可以定罪了。但是往往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缓刑，
0: 嗯
1: 啊，如果得到家属谅解的话，通常都是啊缓刑居多啊，判1年的2年的多一些。但是你逃逸啊，法律规定只要是逃逸就3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判的是3年啊。当然他这个主动赔偿这个也是要肯定的，最终得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谅解啊，那么也给了从轻的因素了。但总的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0: 肇事者的一时疏忽与无视，导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每一个驾驶人都应该记住，你握着的不只是方向盘，更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家庭的完整，是未来的全部可能。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才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有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

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

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

0: 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

0: 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幅约 29%，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

0: 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

0: 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苍穹之下，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在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秦字从河冲省，描绘出一幅朴素的农耕图景，双手持锄捶打河谷，将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厚重国号深深根植于农业生产的意象之中。秦人的强盛与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五谷作物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除墨，前首弑父。这是秦始皇东巡至今天的山东地区时刻在石碑上的一句话，说的是秦朝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秦朝建立之前，作为周朝诸侯国和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的时候，就奉行这样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当中写道：“秦赋天下十倍”，这就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成功。那么秦国是如何把土地的力量转化为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国力的？它的农业系统又具有怎样的智慧与突破呢？

0: 在西北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秦早期文化遗址毛家坪出土的碳化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
1: 大小麦的出土概率也能到60%以上，
2: 这个数值确实比较高，比西周的时候要高出很多。
1: 您看它的大麦穗轴和小麦穗轴的比例也很高。
0: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早在西周时期，秦人相比河南省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群更早接受了西戎文化种植麦类作物的传统。麦类作物与粟、黍并种，成为了秦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1: 粟黍它是春种秋收，冬小麦的话有一个越冬的过程，刚好和粟黍的生长周期是错开的，所以它们两个可以互相搭配着一起种植。
0: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魏家崖遗址，
3: 这就是要取的这个灰坑。
2: 这么多灰土，一看就能孵出好东西来。
0: 考古人员所说的灰坑，并非普通的土坑，而是2000多年前的先民倾倒生活垃圾的时间胶囊。
2: 这些灰土肯定都是草木灰，有很多植物的成分。
0: 魏家崖遗址被考古学界推断为文献记载的早期秦邑千魏之会，是秦国位列周朝诸侯后向东

0: 挺树，旱极暴风雨，水潦中坤，群他物伤稼者，一折言其挺树。庄稼生长后有雨，也要立即报告雨量及受益田地的面积。这也印证了秦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1: 岳阳20000担一斤，咸阳100000一斤，这说明秦朝的粮仓多为万担以上的规模，可见当时的粮食存储量已相当可观。在秦统一后的短短10余年间，一套举世无双的国家粮储体系已然成型。这惊人的储量背后，究竟依托着怎样丰饶的产出？而农业要丰收，离不开水利这个命脉。
2: 赵老师，快看这边有新发现，
3: 有情况吗？
2: 对对对，这个1米以下，这个有这个淤沙。
0: 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郑国渠首遗址的新一轮考古调查。经过1年的细致勘探，终于发现了淤沙层。
2: 终于找到了，一年工作没有白费啊！现在有几米了？
4: 1米、2米、3米、4米、4米5，
2: 差不多4米5了。那继续把这个打穿它。
0: 淤沙来自于流水的搬运与沉积，与周边其他自然地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是确认古渠道的关键证据。郑国渠灌区覆盖的关中北部，过去是盐碱化相对严重的地区，即所谓泽鲁之地。泾河流经黄土高原腹地，与黄河一样，同属多沙河流。只有处理好水和沙的关系，才能化泽鲁为高雨。
3: 当年的水位可能比现在水位要高15到20米，也就是说可能跟咱们脚底下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所以秦人就选择这个地方开凿了一条渠道，把南北向的泾河水改变成了东西向，输送到了关中平原。
0: 郑国渠巧妙地化劣势为优势，用淤灌的方法，让含有大量泥沙和矿物质的泾河水淤盖农田，使得渭北平原40000余顷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千里的粮仓。史记记载，其亩产达到1钟。专家测算，秦汉时1钟为6担4斗，所能容纳的粮食重量约为100公斤到150公斤。
5: 土地的价钱，泾河流域是全国最高的。最早的天府不是四川的，就是郑国渠修了以后的那地方，那个地价和粮价整个翻倍的涨。
0: 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引泾水灌溉的思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汉代白公渠建成后，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民歌《郑白渠歌》唱道：“泾水一旦，其泥数斗，且盖且粪，长我何属？”直至今天，关中地区的泾汇渠依然延续着引泾水的做法，并使用了郑国渠的部分故道，继续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3: 这石层是连续分布的，这证明当时有河流，黄土可能是水退以后形成的泾水地基。看，石层是从这儿连续分布过去，
2: 连续过去。
3: 但是那个地方，你看，石层有断裂，是不是？
2: 那块有个缺口。
3: 对对对。
0: 找到了古渠道之后，考古人员还有一个任务。找到渠道上的引水口，而这处豁口显然是一个引水口的设计。
3: 这一层一层的淤积，就是说明它一次一次洪水形成的。这一次一次洪水导致了郑国渠的渠道经常会被堵塞，所以它要不停地换新的引水口，就把梯子架在那儿吧，拿采样管 我们上去

0: 先把那层黄土和上面那层发白的这两层的样都一采，
1: 嗯，
0: 好吧，你注意打的时候别让它里头的样曝光了。
2: 考古人员在这条古渠道寻找到多处新的引水口，并对崖壁深处的淤沙及流水沉积物进行了取样，送往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进行深度的科学断代分析。
3: 经过我们这种氟硅酸的这个溶蚀完以后啊，我们就能够得到这种非常纯净的这种石英的这种颗粒。拿到这个样品以后，我们就可以上机进行束光信号的这种检测。
2: 最新测年结果表明，流水沉积物的释光年代不早于距今6000年，沉积地层存在打破关系，确认这些引水口为人工修筑。这也证实了郑国渠巧妙的设计，它是由多个引水口组成的水利工程集群。
4: 现在我们关于郑国渠的评价就是它是存在于自然界的水利史博物馆。如果讲南方是一种永续利用的话，在北方地区是一种断续利用。水利工程过30年50年废了，但是在它的同样的这个地方，一个新的渠道渠口又开凿了，所以在累废累兴里边体现的这一个可持续思想。
2: 郑国渠的诞生原本始于一场著名的皮秦之计。面对日益扩张的强秦，韩国为求自保，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意图消耗其国力。不料秦王嬴政却将计就计，将皮秦之计化为强秦之策。史记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
5: 郑国渠它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时让秦国就是增加了好多这个土地面积，也就是说韩国人的皮秦之计呢，最后实际上呢让秦国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0: 秦人在修建的过程中，他还吸收了一些包括周边的戎人或者说是别的国家的一些居民来同时修建这个郑国渠，还引入了郑国在韩国修筑水利工程的一些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的。
2: 在修建郑国渠之前，秦人已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设计的吴坝引水工程完美实现分流、排沙、灌溉，使岷江水流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杰作。川西平原的万亩农田受益至今。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调动军队和军需，又命史禄修建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使得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舟船便可直达岭南。
6: 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像郑国渠、都江堰啊，都是非常大的水利工程。同时呢，又修建道路、长城，形成了一种政治目标优先、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军事的这样一个治国的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2: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并不都是天生的肥田沃土。然而中华民族却在与江河湖海的反复博弈中锤炼出一套集工程技术、资源调度、社会协作与生态智慧于一体的复合能力，保障了农业文明的绵延，为后世留下水兴则邦兴的深刻启示。那么拥有了肥沃的土地之后，秦人还有哪些手段用来保障农业生产呢？
7: 春秋中晚期，青铜材质的农具曾在秦国短时间出现，可是青铜的稀缺性和材质硬度的局限性，使得它终究没有能够推广到寻常农户的田野。当更加

0: 坚硬耐用且成本更低的铁质农具登上舞台，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才得以发生。冶铁技术的突破使得秦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加持，这不仅改变了土地耕作的深度与效率，更在某种程度上令生产力得到解放，为秦国的崛起夯实了重要的基石。
1: 陕西咸阳博物院里，一批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铁制农具即将开始修复。
2: 尽量立着把文物的所有信息最大限度展示出来。
1: 这些锈迹斑斑的锄、叉、铧曾是秦国农耕的主要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促进了单位亩产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这批咸阳城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经实验室专业修复，以褪去厚重锈蚀，其形制与结构得以清晰辨识，表面遗留的锻造痕迹更为揭示其制作工艺与技术提供了关键物证。
2: 这个就很明显经过锻
1: 摇曳，若牛体受损，主管者则要受吃刑，说明耕牛是秦国极为珍视的生产力资源
0: 基础，让春华秋实转化为横扫六合的磅礴伟力，并在之后2000多年的岁月中持续滋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更续发展。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3: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掀翻接轨零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0: 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期、沙坪一期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5: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6: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6: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下面呢，让我们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短片来了解一下水电站是如何发电的。

0: 水电是怎么来的？水电站是人类与自然力量斗智斗勇的杰作。大坝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水流，储存水资源。奔腾的江河在这里停顿，形成巨大水位差。高位水流顺势而下，进入地下发电厂房。水流经过水轮机时，推动巨大的叶片转动起来。机械能通过发电机转化为电能，这就是从水到电的转化过程。随后，电能顺着输电线路穿越千山万水，送往千家万户，带来现代文明。水能循环往复，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绿色能源。
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0: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0: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4: 昨天，全国政协以“科技考古试域下的英烈精神”为题，在北京举办科普讲座。
5: 本次讲座有全国政协委员、高校和中学学生、科技工作者等600余人参加。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结合建立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等具体案例，系统介绍了科技考古在烈士遗骸鉴定、身份溯源、颅面复原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实践成果，分享了团队用科学的方式致敬英雄、用技术的手段解码精神的探索历程，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6: 数据库里面主要是每个烈士他的遗物、体质鉴定信息、同位素的数据、DNA 的数据。目前我们已经成功的检测了1600多具遗骸的 DNA， 会跟亲属比对，主要用来寻亲的。如果有完整颅骨的话，我们有他的颅面部复原的信息，就是他的外貌，希望能够鉴定烈士的身份，让无名烈士变有名，了解他的过去，弘扬烈士精神。
5: 此次讲座是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发挥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专业优势，为助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做出积极贡献。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昨天，全国妇联

0: 年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13: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14: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年龄层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年轻族群，然后一起来寻根，尤其是族谱的概念。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哎，大家的祖籍是在大陆。
13: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其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展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如今，两岸关系面对的突出挑战，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操弄文化台独，推行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割裂记忆、扭曲认同、掏空文化，为台独分裂叙事铺路，最终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裂出去。峰会期间，两岸嘉宾也表达了愿意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15: 中华文化实践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纵使在日据时期，依然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承。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3: 去年6月，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赴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十多年再度与台湾观众见面，几场演出一票难求。总台大剧《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火到台湾，其热度不仅体现在收视与网络讨论上，更延伸至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两岸情感共鸣等多个层面。
16: 在这些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然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

0: 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1: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一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 208%， 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 23%。 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2: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1: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八佰》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3: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扭曲跟历史的失忆。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4: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一小撮的政客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了。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7: 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6: 我们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的标注呢？
8: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

0: 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新规出台之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
2: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3: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3: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5: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啊，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呢，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
2: 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打标、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
1: 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2: 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4: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3: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5: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6: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3: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0: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0: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40亿元。
14: 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15: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3: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呢，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15: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16: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

0: 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1: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1: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加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3: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4: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1: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5: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的深耕，各地的电影院呢纷纷打破了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6: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1: 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5月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下午，新疆乌鲁木齐市迎来了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城市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2: 这场降雨从5月11号21点开始，间歇持续到12号16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截至12号16点，乌鲁木齐市城区降雨量已达到暴雨级别，多个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管部门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主要路口增设警力进行疏导，协助车辆顺利通行。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连夜出动大型机械，对全市积水路段排水贸易点进行疏水，排除多处积水点。
0: 昨天凌晨的5点开始呢，新疆富康市出现了降雨，到下午的3点钟，最大的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8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受此影响呢，多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的交管部门迅速调配警力前往重点的路段执勤，保障道路通行。
1: 水利部门组织人员逐一排查河道、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好防汛准备。
0: 昨天中东部的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呢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五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1: 那么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朝闻帮你问，一起来了解。
2: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0: 眼下河南8500万亩的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关键时期。
1: 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风险，多地正全面推进统防统治，切实减轻干热风天气和倒伏影响，夺取夏粮丰收。
2: 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伴随着阵阵轰鸣，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
3: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啊，咱们提倡用滴灌呢、喷灌呢这种小水浅浇的模式，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2: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河南正处于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中，河南省级层面的6个工作指导组正督促指导豫南6市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灾害防范等工作。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通报，山西省小麦主产区运城市遭遇了干热风天气，对小麦的正常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1: 针对当前农事气象风险，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稳产保丰收。
2: 在盐湖区区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叶片状态和麦穗饱满度。现场结合苗情，向种粮农户讲解后期田间管护要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防干热风田间作业。
4: 我们今年的一个小麦啊，就是预计在5月底6月初要进行收获。由于去年的这个温播，密度比较大，专家对我们的建议就是，打水快浇，

0: 小水监管，完了以后就是主要是防这个就是干热风。
1: 眼下运城市435万余亩小麦已进入灌浆增种、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针对此次高温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良方。对于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和偏远地块，农技人员也给出了针对性应对方案，全方位为小麦稳产保驾护航。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4: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的下降，库区航道部门及时调整浮标布局，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的安全畅通。
1: 5月12号上午，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道工人正忙着调整航标。大家手持定位仪，紧盯屏幕，精准校核浮标位置，有条不紊地对航道浮标逐一开展现场检查，优化调整。
6: 依托数字航道系统动态监测平台，实施精准定位，优化调整长江主航道浮标位置，确保航道水深足够，航标技术状态稳定可靠。
1: 除了现场人工精准调整维护，航道部门采用无人机加数字航道动态监测立体巡检模式，通过无人机高空巡航，实现航道全域无盲区覆盖，大幅提升巡检效率与管控精度，为航道畅通安全增添保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8: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7: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

0: 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0: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1: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0: 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该公司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
1: 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阻碍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做化工氢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当地时间的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

0: 专家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表示，当地时间的11号的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1: 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呢是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
2: 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而其中的9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呢，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
2: 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1: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确诊的病例主要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根据相关的介绍呢，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的疫情当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的接触才会造成。
2: 中国疾控中心此前也发布健康提示，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极低。
1: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表示，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的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的15号结束。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之后，工党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经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而另一方面呢，也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

0: 莫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莫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莫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
3: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最近可以说是南北方的这个温差非常大哈，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的确啊，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呢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等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的确是十分的显著。那么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将会持续，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阶段，城市当中像是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还将会陆续的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而今天呢，在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还有福建西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1: 那南北方这样的天气差异会持续多久呢？
3: 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本周五就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预计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大举的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的迎来大跳水。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周六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不足20度，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
4: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29度，沈阳晴，14到28度，通辽晴，15到29度，兰州浮沉，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18到28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曲靖晴，14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34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9度，威海晴转阴，15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35度，郑州阴，21到32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福州中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3: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了3500亿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6: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5: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7: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1: 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频发，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0: 在灾难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精准研判。

0: 科学应对，就能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更多保障。当灾害来临，如何能够快速避险，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1: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2: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1: 3-2-1-0。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0000多所学校实现。
3: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1: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
4: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一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1: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5: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6: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
0: 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3: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1: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6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4: 我们不断地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6: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

0: 等自然灾害同样是威胁巨大。
1: 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
2: 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3: 我们充分发挥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2: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十四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4: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3个扇阳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5: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4: 是的，
5: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4: 对。而且呢就是一个校园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一个校园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
0: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
1: 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
2: 1262机制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6: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7: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
1: 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
0: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为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才能够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好的，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
8: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

0: 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40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7: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0: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11: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12: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あの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9: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的报道显示，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0: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0: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
1: 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 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啊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 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啊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啊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
0: 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在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
2: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 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
3: 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0: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了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0: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

0: 具体行动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斯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 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暗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 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和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
0: 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
2: 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以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的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0: 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3: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 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 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 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
2: 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当地时间的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该公司将暂时把旗下的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而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的知名产品。新包装的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了保障产品的稳定供货。
0: 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化工星油、粗气油，是石。

0: 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0: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4: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

0: 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表示，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
2: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他呼吁非洲国家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并积极推动非洲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当天的就职典礼上，穆塞维尼还检阅了由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警察部队和监狱管理局联合组成的阅兵队伍。
1: 当地时间的12号，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加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做出了调整。此前呢，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而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了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将设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已经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呢，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2: 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客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

0: 生活至美。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呢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像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晴晒为主，最高气温呢将持续超过30摄氏度，而其中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4摄氏度。
2: 天气是又晒又热，公众需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昨天山西的阳泉市迎来了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在阳泉市区中午的最高气温已经攀升至了32摄氏度。
2: 据了解，此次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午后阳光充足时段出行，在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啊，可以说这个昨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是热力狂飙哈，那么仿佛提前拿到了夏日体验卡，详细情况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盛行晴热天气，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是热力加码。昨天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甚至是来到了黑龙江一带城市当中，就连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大关，较常年同期是大幅度的偏高。那么今天华北平原以及周边一带炎热还将会持续，多地的气温呢将会继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呢像是内蒙古、还有山西、河北以及山东局地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今天就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么明天江淮、江汉到东北的北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都会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出现，午后的时段啊，这个炎热程度的确可以和夏天比肩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呢，在5月初就已经是全面登场了。这两天呢，网络上有传言说啊，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今年的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
2: 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4: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

0: 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1: 今年北方的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是首次出现，还是在往年也曾出现过呢？
2: 究竟要不要为了所谓的今年可能热得早的认知去特别上心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0: 我们一起用一些气候数据来打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
2: 北方大范围高温登场，是不是将会在这样的炎热天气中正式入夏了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这轮高温炎热过程啊，的确会推动华北平原入夏的进程，但是呢，离气象意义上的正式入夏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因为热力不断冲击近期顶点的同时，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了。今天甘肃、内蒙古等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降温的幅度可以达到6到12度。明天的时候呢，西北大部都会有降温出现，不少地方降温的幅度还是可以达到4到10度。那么后天降温的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在东北，还有就是华北的中北部这一带。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呢，也会制造大风沙尘。那么今天在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沙尘暴或者是强沙尘暴出现，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8点至14号的8点钟，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
2: 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的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的沿岸海域，还有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2: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山东东部沿岸、江苏东北部沿岸、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和大风的影响，预计呢今天的8点至14号的8点钟，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的西北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
1: 新疆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天气，昨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
2: 今天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
1: 昨天凌晨的5点开始，新疆富康市出现了降雨天气，到下午的3点钟，最大的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8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受此影响，多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的交管部门迅速调配警力前往重点路段执勤，保障道路通行。
2: 水利部门组织人员逐一排查河道、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好防汛准备。
1: 昨天国

0: 加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减灾工作。
1: 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止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各地情况。
3: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宜春多云，10到25度。天津晴，23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10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6到30度。银川多云，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26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8到27度。遵义多云，15到26度。曲靖晴，14到25度。大同多云，13到34度。石家庄阴，21到36度。唐山晴，18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6度。青岛阴，16到18度。三门峡小雨，15到28度。合肥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29度。盐城多云，18到27度。台北小雨，21到25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